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白鲸的头软乎乎的吗？准确来说，那是它的鹅绒是白鲸头顶前方的脂肪组织，不同的鲸它们的鹅绒形态都不太一样，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声学功能，也就是说不同鲸的回声定位信号会有差异。根据研究，鹅绒在声学上起到准值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回声定位信号具有更高的指向性。抹香鲸拥有最大体积的头部，可是呢，它的鹅绒已经退化，不过还能用回声定位功能。鹅绒粒都是脂肪，它的密度接近于水，所以按下去才特别 Q 弹。想象一下，你在按一个装满了油的气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白鲸的鹅绒独特地方在于，它可以改变鹅绒的形状，而形状上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回声定位声音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白鲸的鹅绒在扭动，晃来晃去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有点闷，另外呢做好这个防潮除湿的工作啊。
1: 对，周三到周五呢，大连的天气仍然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啊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的白天局地呢也有阵雨，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气温的方面，周三到周五大连的气温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温度是26到27，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偏南风到西南风，风力都不大。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包括互动话题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来说一说我们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给后代如果想留点东西的话
1: 想留点什么呢，你家里的老人呢先人呢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
0: 对，
1: 大连都市之声。
0: 另外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参与到达沃斯这个线下活动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啊，就是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的计划。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有辆车啊，想参与到达沃斯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很简单，只要报个名就有机会成为两种车型，那一个是咱们这种叫礼宾服务车队的，一个呢叫流动喝彩车队的。
1: 对，
0: 你选哪个都可以。
1: 正在招募当中，礼宾服务车队招400辆，还有流动喝彩车队呢志愿服务是3000辆，大家报名哪一个都可以啊。报名的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是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里边有一个品牌活动啊，大家点击一下，然后呢菜单进入到达沃斯车队，进去里面报名就可以了，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再就是在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对话栏当中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能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报名就可以了。报名之后呢会这个领取相关的物资啊，比如说这个流动喝彩车队会给你发这个喝彩的车贴，你会贴在车的前后的风挡玻璃处，在大连的街头这么一开，成为一个流动的风景。流动喝彩车队也是不需要为这个外宾的工作人员进行服务的啊。但是呢这个一旦入选了礼宾服务车队，你会为参会的中外嘉宾工作人员提供啊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欢迎大家积极来报名。那么领取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你得持报名成功的手机来免费的领取。地点呢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啊，滨海中路9号，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
0: 另外一个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啊，这是在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电话呢是86588-8000。
1: 86588-8000。报名成功呢，相关的还有这个奖品啊，1等奖、2等奖、3等奖，包括这个幸运奖啊，都非常的丰厚啊。我觉得怎么也能获得一个幸运奖。能获得中石油
0: 也不一定
1: 这个加油券，
0: 对，
1: 看看他点子。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志愿的服务，
0: 是，
1: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积极参与嘛，盛夏达沃斯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呢，中奖的这个朋友凭的中奖的图片，可以在17号和18号早9点到晚5点，到我们这个广电中心啊，东北路中山公园北侧啊正门接待室可以领取。幸运奖啊，获得这个油券的这个朋友，可以在这个中油浩克一站，是吧？来这个进行兑换使用就可以了。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最近呢，这个微博热搜很好玩啊，叫演员的脸到底有多小？
1: 嗯，
0: 哎，生活当中咱们看的人呢，这个长相、面相啊，大小、脑袋大小各方面都不太一样。确实啊，有人见过一些这个艺人啊，这些艺人明星们见面之后发现，哎呦，
1: 小脸儿，
0: 尤其一些女的艺。

0: 人，
1: 巴掌小脸，
0: 那小脸可是真小啊。嗯啊，
1: 这叫巴掌脸嘛，就一个手掌就能盖住他的小脸。
0: 嗯，所以说演员这个脸啊，小到突破的日常认知，常常出现什么呢？叫口罩大如面罩。嗯，他戴的这口罩给一个脸都糊住了，
1: 手掌全覆盖面部，
0: 嗯，
1: 这种夸张的反差，
0: 是
1: 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天生的，他这个骨质啊，就是个骨相的优势，
0: 嗯，
1: 再就什么呢？镜头的需求的一个共同的作用，
0: 脑袋小，
1: 小脸的人呢上镜好看，
0: 对，
1: 因为镜头啊它是横向
0: 拉伸
1: 的嘛，
0: 嗯，
1: 对，比较好看，好多人都特别羡慕这种小脸，
0: 嗯，
1: 就正常的就普通人呢，就是你上镜也显得好像平时看好像脸没那么大，
0: 嗯，
1: 一上镜脸就特别大，
0: 横宽，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好多人那个照相聪明的哈，都往后躲
0: 或者
1: 在前面，尤其自拍，两个人三个人自拍，
0: 嗯，
1: 哎，你拿手机，因为你拿手机在前面，
0: 近大远小嘛，
1: 他就躲到后边，然后好多那个女孩特别会这个照相，你知道吗？
0: 嗯，
1: 一个是她愿意啊。就是比那个咱们那代人不都愿意比这个剪刀手吗？V字吗？
0: 嗯，
1: 他们都不这么比，不是把这个二比出去，而是反过来哈，把这个二顶在自己的下巴上。
0: 嗯，
1: 是这样，完了让这个脸呢顺着两个指的方向呢感觉很修长。
0: 哦，
1: 哎，再就女孩啊喜欢做那种啊，就是手荷叶状捧着自己这个脸儿，
0: 嗯，
1: 哎，显得脸小一点。
0: 哎，对，也有人也见过了一些人，比如说像赵丽颖。
1: 嗯，
0: 啊，佩戴这个普通医用口罩的时候呢，两侧这个缝隙甚至还可以塞进手指头。
1: 哎，那赵丽颖瘦了
0: 啊，
1: 多吃点儿，就是那么小啊。
0: 王一博啊，任嘉伦呢、啊
1: 嗯，
0: 哎，这个单手轻松的遮住全脸，
1: 是
0: 谭松韵的面膜上脸之后边缘明显的空余。
1: 对，
0: 这个面膜啊就能体现出来了，它的这个大小基本都是一致的。
1: 嗯，
0: 那我一般戴完面膜之后
1: 你得贴两张吧，
0: 脑门至少还有两指，一指长。
1: 金龙也是巴掌脸，人赵丽颖是一手，金龙俩手捂不住。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咱这脸上镜哈、两只手盖不住都。
0: 我跟你说为啥呀？像咱俩这样人吧，你不可能小脸儿。
1: 嗯
0: 啊，主要也是脑袋大。
1: 嗯，
0: 脑袋大，你成比例来说，你的脸不可能小。
1: 对，
0: 那头大也有一个好处，你的脑容量就大，相对来说这样的人聪明、
1: 哦、是吧？
0: 咱不能说这些演员不聪明，但就从这个做题这方面来说，他不好使。但凡他做题好的话，我跟你说，他很少能够去那边。
1: 啊、哎，不是，那刚才80岁传一代不也你说的吗？做题，
0: 那怎么会做题就不能答错题了吗？
1: 蒙住了，
0: 哎，正常现象啊。
1: 咱们还来说呀，这个赵丽颖这个脸呢是真小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镜头啊，说这个赵丽颖呢奔四的人了，
0: 嗯，
1: 和一个10岁的孩子在一起合影，
0: 脸差不多大。
1: 他跟这10岁的孩童脸型很相近，
0: 嗯。
1: 然后王一博呢有一个这个镜头啊，混到这个小朋友的队列当中了，仅能靠身高来区分，
0: 嗯、
1: 看脸儿都是小泽脸，
0: 对，
1: 不大点
0: 儿小的，包括杨超越。啊，
1: 是
0: 那脸型小的，据说是小于手机的尺寸。
1: 嗯，其实小脸确实是什么呢？就是上镜好看，再说显年轻。
0: 嗯，
1: 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这在镜头表现上啊，这个镜头啊横向这个拉伸，会呀、把人脸呢放大10%到15%呢。但是演员呢，比如说因为这个颧骨高点的间距短，哎，和这个高面部哎、折叠度的问题，五官集中，显得立体。可以抵消啊上镜啊照相啊这个拉伸变形的影响。再就是呢，很多人的就是头肩比和身形啊非常好。哎，你看这个谭健次，年轻人的啊，
0: 嗯，
1: 他的这个胸围比例非常好。李现属于一个宽肩窄腰啊，头肩比将近是1:2，
0: 嗯，
1: 就强化了一个小头的效果。就是你头可能不是很小，但是肩膀宽，一字肩很
0: 显出来了，
1: 哎，显脑瓜就小。
0: 嗯，
1: 哎，有人说了，这行走的吗？这个玩偶娃娃吗？
0: 当然了，这些艺人呢，也是面临着有职业门槛的一个残酷性、啊，你像秦岚民就直言说了，说上镜演员私下呀瘦得跟骷髅似的，
1: 对，
0: 就跟骷髅，那就不是正常人的一个形态了。
1: 对，你看我举个例子，你看你那个演员金晨，
0: 嗯，
1: 你就那女孩吧，
0: 我知道，
1: 又细又高，
0: 嗯，
1: 好多人就是说现实中见到她了，就感觉哈，
0: 嗯，行走的骷髅架。
1: 都想给他水滴筹，你知道吗？
0: 啊，
1: 哎，就感觉孩子怎么饿成这样了，特别瘦。
0: 是，
1: 嗯，
0: 这种太瘦的吧，只是脸儿好看，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好看。
1: 或者说，只是上镜的时候脸好看。
0: 哎，上镜时候脸好看。
1: 如果你身边真有这样一个瘦的朋友哈，
0: 嗯，
1: 就是你就感觉好像营养不良。
0: 而且有些女孩子过于追求瘦吧，其实她可能忽略了一个男人的感受，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嘛，哎呀，我这，女为悦己者容嘛。是吧？那其实我是不是瘦了，你男孩都喜欢我们这样？其实你们错了，

0: 你问一问身边的男人，都喜欢那种瘦的跟排骨似的吗？
1: 可能有
0: 错，
1: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有很高的比例。
0: 更多人喜欢带着小肉肉的女孩，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光是悦己者，你就是为了自己，就是太瘦啊，他也不健康，对吧？普通人呢和这个演员呢，如果在一起合影的话呢，就容易啊遭遇降维打击，是吧？你就是馒头，人家是樱桃，馒头和樱桃的这种感觉。网友就自嘲，他说我的脸呢像画布一样，衬托了这个明星的这个脸，小啊。有人说了怎么回事呢？人家就是天生的，就是紧凑的这样一个骨相嘛，再加上优越的一个头肩比，当然很多的演员可能选秀上来的，所以说先天的人家条件就是非常好，但是你像导演张艺谋啊，也曾经这个强调了，演员呢需要靠自然的表情来传递的情绪，而非过度的依赖啊精修的脸，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说了，有一些年轻人呢，小鲜肉啊，只是长得好看，演戏还得看一些这个老戏骨，
0: 但有些人呢，这个脸型也是固定的，固定了的话，你也可以做固定的人设嘛，比如说大长脸。
1: 啊，比如说赵四儿，
0: 哎，比如说那个贾冰，哎，你看人这张脸，他就这种性格的。
1: 但是呢，我觉得会把他的这个戏路啊限制的比较窄。你看贾冰，他就是说他长得那个样，留的那个小胡子，加上演了那么多年小品，
0: 演老板没问题。
1: 他演老板，你看他那些年演的是什么？就是和张颂文演的，他演一个黑帮大哥
0: 啊，大哥。
1: 狂飙吧，对，也黑帮大哥，你就怎么看就怎么想笑，就限制他的那个戏路，对吧？你看，尤其是我觉得，比如说《乡村爱情》系列，我觉得可能这些他们那些徒弟啊，成也赵本山，败也是赵本山，
0: 就是出不来了。
1: 对，十多年演了这么多部，二来年演了十多少部，出不来了。你说你还看过赵四刘能演别的戏吗？
0: 哎，谢广坤行
1: 也有，但是你看他都是那个农村人那个样子，完了带点缺点的农村人，或者嘴碎，或者一抽的一抽的，或者欠了吧唧的。
0: 这里边戏路比较广的还反而是谢广坤，你看他这里边演成那个样子，但是我还真是在不少剧里边看过谢广坤演过其他的角色，包括还演过清朝的官员。哎，真的是你感觉不到任何的谢广坤的样子。
1: 那所以说唐建军啊，
0: 哎，唐建军很厉害的
1: 好演员啊，
0: 对，他演过好多其他的这个角色，挺好的。
1: 对，我觉得能够跳脱出来，哎，更好，对吧？
0: 再来说一说居家搞卫生消毒杀菌，哎，这是本来是为了家人健康着想的。最近呢有个事儿啊，让很多人捏了一把汗。有个宝妈天天用84消毒液拖地，结果啊把自己干上肺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给自己杀了。这位宝妈就想着家里有孩子呀，得杀杀菌呐，环境卫生一定要干净啊，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她觉得是一个好习惯，每天呢把这个84消毒液啊稀释之后，然后全屋的拖地，天天杀，天天杀，
0: 天天拖呀，
1: 日复一日啊，地拖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味儿刺鼻啊。
0: 那84那味儿，你想，
1: 没过多久啊，这杀菌杀到自己肚子里来了，开始咳嗽，胸闷，身体是越来越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让人意料的结果，意料之外的结果啊，化学物质刺激引发的肺炎。
0: 你谁能想到？你说，84消毒液呢，主要成分叫次氯酸钠。本身就带有强刺激性，所以说我们闻那个味儿的时候一喷的哈，你会发现，哎呀，这屋里不消毒了吧，就闻那味儿了。
1: 对，你都得说拖的时候人是远离，让它消毒消杀一会儿之后，为什么叫开窗通风呢？赶紧把味儿散一散，
0: 就偶尔吸一会儿可以，老这么长时间天天这么吸，
1: 高频次的，
0: 对，
1: 在密闭的空间，
0: 哎，
1: 是吧？
0: 那这样的话被人体持续吸入，就会不断的损伤呼吸道黏膜，轻一点的嗓子疼、痒痒、咳嗽，重一点的话就呼吸道、气道出问题了，啊，甚至是诱发了肺部的病变。尤其是你门窗在紧闭，再不怎么通风，那这个危害就加倍了，
1: 就像那中毒一样了。所以我在想，你说成年人都这样，那宝妈、那孩子呢？
0: 那可不吗？
1: 那孩子不得受到伤害呀？
0: 本来是为了健康，结果干了一件不健康的事儿。
1: 对，很多的家庭啊，其实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家干净，我家得消毒，哎，消毒特别的勤。然后有的时候用这个洗洁精啊、84的消毒水啊，用量还很多，就感觉哎，这家里越干净，哎，消杀的干净吗？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儿，哎，这个家长啊，总愿意把这个家里的这个角落呀、细菌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把84啊当成了万能的清洁神器了，拖地呀、抹灰啊、擦家具啊、地面啊轮番使用。可是啊，它是消毒用品，它不是日常的清洁剂，过度使用反而是损害健康。真的就连自己啊，就这好的这个细胞

0: 人也都给杀掉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也是非常的感慨。
1: 嗯，
0: 想守护家人健康，好心办了坏事。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过分的干净啊，包括咱们平时就是相当于是无菌的环境，
0: 嗯，
1: 不是什么好事。
0: 对，
1: 是吧？为什么说咱有些国家的人可能说为了让孩子适应这种户外这种细菌呐、啊、这种环境，可能会把孩子跟牛棚在一起放，
0: 嗯，
1: 是吧？为什么？
0: 其实
1: 接触了很多的
0: 体内体外啊，它需要一些这个细菌。
1: 对，
0: 我们体内都有吧，有益菌，又有害菌，它本身就是一个共存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就像咱们说了，说哎，为什么城里的孩子跟农村孩子相比，农村孩子还更抗造呢？
0: 嗯，
1: 那确实啊，在这个卫生环境方面来说，可能咱城里更讲究一点。
0: 嗯，
1: 那确实环境更干净一点。那么我们接触这种外界这样东西的时候就少，那你身体的抵抗力各方面呢，产生的抵抗也就少。
0: 嗯，
1: 所以你一旦稍微多一点这样的东西，你就病了。
0: 所以金龙，你家肯定特别干净。你看你这农村孩子小时候肯定身体好长大之后到了城里妈康了
1: 有一定关系，
0: 家里还得造皮片的
1: 啊。回家去农村有不少这个城里的家庭很有意思啊，到了暑假寒假
0: 嗯，
1: 把孩子往农村一扔
0: 一送，
1: 一个自己解决问题了、嗯、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让孩子往山跑去吧，
0: 接触一下大自然
1: 身体就变好了。
0: 对，
1: 嗯，
0: 哎，直接摘点瓜果蔬菜到小河沟里去洗手啊、
1: 嗯、
0: 去游泳啊，
1: 是
0: 抓蛤蟆抓虫子，对不对、
1: 嗯、
0: 哎，跟那个农村的孩子在一起晒晒太阳，
1: 确实能不一样，
0: 感受大自然，对吧？
1: 嗯、
0: 哎、当然了，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这个小技巧，就清洁的技巧。
1: 第一个就是日常打扫啊，没有必要天天用八四，哎，用点清水呀、啊、常规的清洁剂就行了。第二，如果确实需要消毒啊，你使用完之后啊通通风啊，配比呢得按照说明书来，别浓度过高了。
0: 嗯，
1: 第三个，拖地擦地结束之后呢持续通风半个小时以上再进入正常活动。
0: 对，得通风。
1: 对，千万把说把别把这个八四跟洁厕灵醋放一起啊。
0: 哎，尤其是八四和洁厕灵，
1: 嗯，
0: 这个在新闻当中啊已经出现了就多起这个事故了。
1: 嗯，
0: 他俩在一起能瞬间产生化学反应。
1: 哦，
0: 有人尤其是在刷厕所的时候用这个洁厕灵觉得不干净不杀毒，然后把这个八四和洁厕灵一起到这个厕所了，瞬间呢它会产生那个白烟白气啊。
1: 嗯，
0: 新闻报了好多起了，这个家庭主妇就是直接就是
1: 烧伤，
0: 不是烧伤啊，就晕倒在卫生间了。
1: 哎呦，
0: 严重的中毒啊。这俩呀、啊、配比在一起啊会产生啊有害的这个气体，一瞬间就会产生、
1: 嗯、
0: 他俩不能混着使、
1: 嗯、
0: 哎，会产生有毒气体，风险特别大。
1: 八四和洁厕灵和醋啊不要混用。

0: 好多人呢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翻箱倒柜啊，想找一件衣服。现在这个季节你说出门穿什么呢？
1: 嗯
0: 啊，你穿的太正式热，但也不能穿的太随意，穿个 T 恤吧。啊，有一些这个杂牌的衣服版型不是很好，穿上之后显得人呢特别的臃肿。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阿迪达斯的短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款款显瘦不挑人。这个阿迪达斯啊爆款的短袖啊版型设计堪称一绝，采用的是微宽松啊然后落肩的版型，肩线从肩膀自然的垂下来，视觉上啊直接让这个肩宽呢就是缩短了一圈，腰部呢是微微收的这种 A 字的这个廓形啊，不会紧绷也不会空荡荡的，下摆的长度啊盖好啊刚好盖过臀部的位置，整体比例瞬间拉长了，小个儿能穿出大长腿，面料啊更是一绝啊，软糯亲肤，是透气排汗，出汗呢也不沾身，风一吹啊凉丝丝的，哎，不管你是通勤久坐呀啊逛街遛弯啊户外运动啊，哎出点汗马上就给你吹干了，保持一个干爽通透的状态。
2: 嗯，那么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可以彻底告别啊穿搭选择的困难。今天呢咱们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限时福利大放送，只要179元起就能够 get 到明星的同款，有短袖的款式啊，像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齐全，多种颜色可以选，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149，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都是奥莱仓直供的啊正品。现在下单呢还可以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可以再减10块钱，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每款仅限100件。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下单喽。
3: FUN FUN
4: FUN
5: FUN
3: FUN 深夜

0: 3991。
1: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人为什么会长两个鼻孔呢？
2: 哎呀，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呀，
1: 没想过吧？
2: 从来没考虑过。那不是别人长这样，我也长这样啊？
1: 对呀，
2: 没考虑过为啥是俩。
1: 对，那为什么是两个嘴是一个呢？
2: 哦，
1: 嘴为啥就不能长俩呢？一个负责吃，一个负责说。
2: 哦，嘴不能长俩
1: 啊？
2: 嘴长俩的话，就该上节目不需要搭档了。
1: 那不行、啊、
2: 一人两张嘴说呗，
1: 两张自己说自己，
2: 左边的嘴说完右边嘴说，
1: 有一个嘴只负责吃东西不能说话，没有声带、
2: 哦、
1: 你不就可以了吗？
2: 反正咱们从小到大就已经习惯人这个长相了。
1: 对，如果脑门上再来个嘴呢？
2: 那不杨戬吗？
1: 那是眼，
2: 天眼，
1: 它也不是嘴呀、啊、
2: 哎，
1: 所以你看眼睛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它是有三只眼都觉得怎么地，那嘴巴呢、
2: 嗯，
1: 因为那鼻孔，谁规定的鼻孔必须是俩孔呢？
2: 嗯，
1: 它不能是一个孔呢？
2: 它也不是谁规定吧，就这么长。
1: 哎，
2: 另外你看我们的这个内脏，是吧？
1: 嗯，
2: 每个人呢，它有两个肺叶。
1: 嗯，
2: 但是你看，就是我们的肚子里其他的很多脏器也都是一个，比如心脏一个，
1: 嗯、
2: 肺一组有两个，
1: 嗯，
2: 胃一个，那肾一组有俩。有的是一个，
1: 对，
2: 有的是俩，
1: 这个估计啊肯定是跟它常用有关系。
2: 对，
1: 咱们来看看啊，就是比如说那个肺叶啊、
2: 嗯、
1: 我们的这个肺啊，每一侧的肺叶都只受相对应的那个鼻孔所控制，
2: 互不打扰。
1: 哇
2: 啊，所以说鼻孔的数量是和肺叶有关的，俩鼻孔对应俩肺叶、
1: 哦、
2: 哎，鼻孔管呼吸吗？
1: 哦，那我如果感冒不舒服了，
2: 嗯，
1: 怪不得，那就明白了、
2: 嗯、
1: 你看我比如说我们感冒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这两个肺叶啊便会掐架打闹争夺呼吸权，就会引起鼻子的不通，呼吸不畅，憋得慌。
2: 对，
1: 怪不得
2: 鼻子不通气啊，你感觉呼吸困难、
1: 嗯、
2: 不仅仅是鼻子呼吸困难，有一个肺它可能也跟着不太，
1: 它吸不着气儿，
2: 哎，工作不太顺利了，
1: 哎
2: 啊，一个鼻孔对应着一个
1: 肺叶，
2: 肺叶
1: 你看看、
2: 哦、而且呢说呀，我们的鼻孔啊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实啊是单独行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鼻孔在喘气儿呼吸的时候，另外一个鼻孔歇着在养精蓄锐，
1: 他俩不是一起出气儿？
2: 不是哈、
1: 啊、
2: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在重力以及啊就是像站姿改变的影响下呀，我们的鼻孔啊就是在单兵作战。
1: 嗯，
2: 在医学上叫做生理性鼻甲周期。
1: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侧卧睡觉的时候，
2: 嗯，
1: 比如你向右侧侧卧，你的左鼻孔就是通的，右鼻孔就是堵的。
2: 哦，是吗？
1: 如果你反过来左侧入睡的话，你的右鼻孔就是通的，左鼻孔就容易堵。
2: 就是在上面那个鼻孔是通的，
1: 哎，
2: 下面那个鼻孔
1: 就容易堵，
2: 容易堵，
1: 就是不怎么出气
2: 儿啊。那这个其实好实验。
1: 嗯，
2: 比如说你向右转身的时候，左鼻孔不是通的吗？你可以把左鼻孔摁上，
1: 嗯，就憋得慌，
2: 感觉像又睡觉，是不是有点憋的？
1: 憋得慌，
2: 因为右鼻孔不咋工作。
1: 对，
2: 哦，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2: 试过，
1: 有的时候感冒啊，说人感冒了，说哎呀，我只有一个鼻孔不舒服、
2: 嗯，
1: 那个鼻孔老堵得慌，你最好的方式啊，你就给它侧过来，让它朝上，让它在上边，它就通了。
2: 啊，就通了，
1: 哎，它就通了。
2: 那能不能用适得其反呢？
1: 怎么适得其反？
2: 你看，比如说你感冒了。右侧鼻孔堵塞不通气儿，
1: 嗯，
2: 然后你的意思是朝左侧睡，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本来右侧鼻孔就不通气儿，完了你朝左侧睡，完了让他自己工作他还不通，完了左侧鼻孔是好使的，
1: 嗯，
2: 你往左侧睡还给压住了，俩人都不通了，这就憋过去了。
1: 这不是刚刚说完了吗？
2: 嗯、
1: 你让他通，你侧过之后他不就通了吗？
2: 能人工通吗？他不是病理性的吗？
1: 他不，他能通。
2: 啊，同
1: 志
2: 啊、
1: 总之呢，他让你活着，就是，但是也有两个鼻孔都堵的时候，但很少见，
2: 那就特别难受，
1: 那难受了，那就很少见了，
2: 啊、
1: 对，
2: 是，
1: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2: 咱是不是上火起大泡了？
1: 嗯，
2: 鼻里面不通气了，
1: 哎，俩都不通气的时候很少，嗯、
2: 热敷一下吧。
1: 确实有的时候感冒比较严重的时候，只能用嘴呼吸，但是很少
2: 张嘴喘气儿。
1: 哎、嗯，再怎么着，俩鼻子怎么着有一个能喘气儿的。
2: 对，
1: 你人嘛。他会用一种方式让他自己舒服一点。
2: 嗯
1: 嗯，
2: 当然了，说还有一种啊高大上的说法，说制造啊立体的嗅觉，说不同的味道被闻到的时间呢还是不一样的呢。
1: 哦，
2: 有的很短，有的却很长。而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鼻孔的话，是很难精准捕捉每一种味道的。
1: 嗯，
2: 哎，这个也可以做实验， 比如说家里做好

0: 这个菜之后啊，你堵住一个鼻孔，拿一个鼻孔来闻，你闻闻香不香？
1: 然后
0: 你再用两个鼻孔去闻，哎，你好像感觉这个味道更加的浓郁了，
1: 对，
0: 闻到的味道的种类就更多了。
1: 是，我觉得是
0: 这样，芬芳在一起了。
1: 还有就是这两个鼻孔，其实我们每次呼吸，比如你不感冒的情况之下，你正常呼吸的时候，它俩进气量也不一样。
0: 哦，
1: 它不是均匀的，俩人一起进，不是的，它一定是一个主一个次，而这个主次呢，也是就是来回转换的。
0: 对，刚才不说了吗？咱们鼻孔一般好像都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休息。他俩啥时候换班不知道哈？
1: 有一个累了，他就替岗了
0: 啊。对呀，
1: 啊，
0: 就跟那个保安站岗似的
1: 啊，
0: 这是四个小时一个班，六小时一个班啊。
1: 哎，
0: 到那儿啪一敬礼，哎，换了，到王哥该我班了，休息去吧。
1: 另外，好像是比如说你有些鼻炎什么的，可能就会打乱这种平衡。
0: 哦，
1: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鼻子哈，他总是老呼吸，用它来呼吸，那个鼻子呢就不怎么呼吸。
0: 那个鼻子是不是总也不好使
1: 啊？对，
0: 好使那个总用它呀。
1: 对，然后你会发现老用它那个地方那鼻眼儿，老疼。
0: 我这都没有，
1: 他休息的时候短，
0: 这都没有感受，没有鼻炎，你知道。
1: 等你感冒就行了。需要传染你不？
0: 我可以主动离开。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铸剑为邻，睦邻致远。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诞生记。2001年6月15日，上海黄浦江畔和平饭店南楼的宴会厅内，六国元首的手握在一起，定格了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诞生。这一天是冷战后欧亚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摒弃对抗、携手共赢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重要里程碑。上合组织的诞生根植于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特殊历史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欧亚腹地地缘政治格局剧烈震荡，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对峙与隔阂转向和平共处与务实合作。彼时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曾长期存在军事对峙隐患，边界争议、边境安全、跨国犯罪等问题成为制约地区稳定的突出难题，化解隔阂、建立互信成为各国共同的迫切诉求。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齐聚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五国打破冷战思维、开启睦邻合作的第一步。核心是通过军事互信化解边境紧张，为地区和平筑牢根基。1997年，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推动边境地区无兵戎相见的和平格局。此后五国元首会晤每年轮流举办，合作领域从边境安全逐步拓展到政治、经贸、人文、反恐等多个层面，互信基础不断夯实。2000年，上海五国杜尚别峰会迎来关键转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应邀以客人身份与会，表达了加入合作机制的强烈意愿。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核心国家之一，其加入将进一步完善地区合作版图，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历经一年的磋商与筹备，2001年6月14日，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正式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五国机制升级为六国合作框架。2001年6月15日，历史性的时刻如期而至，上午9时许，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元首会议开幕，明确指出今天公元2001年6月15日将载入史册，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将宣告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确立组织宗旨，

加强成员国睦邻友好与互信，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宣言首次系统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内核。这一天的上海，见证了国际关系史上的全新探索。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不同，上合组织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摒弃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开创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员国总面积达3018.9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面积的1/3，人口约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成为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的成立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潮流与各国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从安全层面看，冷战后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滋生蔓延，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问题日益突出，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联合反恐、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成为六国共识。从发展层面看，六国均处于经济转型与发展关键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中亚国家的独立发展均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与广阔的合作空间，区域经贸合作、资源互补、互联互通成为共同诉求。从文明层面看，六国涵盖儒家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上海精神倡导尊重多样文明、平等协商，打破了文明冲突的固有偏见，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典范。2001年6月15日的宣言签署只是上合组织发展的起点，此后组织机制化建设稳步推进。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组织架构与运行规则。2003年在北京设立秘书处，2004年在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两大常设机构为组织高效运转提供保障。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点一，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1: 手机开锁，
10: 拉电脑键盘，
1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

0: 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周一周二，大连市上空的云量仍然比较多，并且风向是以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不大，空气湿度将会持续偏高，有雾，气温攀升的热情一般，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19度左右啊，体感会稍微有一点点闷，大家还需要适当的防潮除湿。受到后续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先后影响，周三到周五呢，大连市的天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啊，周三到周五我市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最低气温是21度，这个20度到21度啊，偏南风到西南风，风力都不大啊，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气温有一点点上升，已经慢慢开始有点夏天的样子了，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做好补水，做好保湿，另外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啊。今天是周一对吧，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体制的人才是顶配的上班族。就当代打工人的工伤啊，已经进化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以前呢，你只听说过颈椎病、鼠标手，就这些疼在明面上的病，去趟按摩医院呢也能稍稍的缓解。现在啊，全网年轻人都在纷纷确诊的一种职业病，是已经渗透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激素和内脏，名字非常的抽象。例如说一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就频频叹气，那叫什么呢？心脉受损，工作就觉得坐着没劲儿，那什么原因呢？内啡肽缺失。说如果暴躁易怒，很难完成多线程的工作，那肯定就是前额叶发育不良。你说本来上班就很焦虑了啊，现在连职场健康都有了自己的黑话，就绕得年轻人云里雾里。终于呢，有一种病在全网横空出世，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就不管你是身上难受了还是心里不爽了，都能归因到一件事上，是什么呢？就是皮质醇超标。我们先来说皮质醇是啥啊，它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用来调节身体里面糖啊、蛋白质啊、这个脂肪啊这些代谢。那么当你过量运动或者是遇上糟心事儿了，身体感知到压力，皮质醇就会自动的升高，让你变得迟钝，记忆力下降，试图以此来保护你。但是哈，皮质醇太高，血糖哗一下就跟着随之飙升，你就会变得食欲大增，体重飙高，满脸爆痘，但是它太低了也不行，哎，你又会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胃口变差，从而呢引起消化功能它会出问题。曾经只有健身党会把皮质醇挂在嘴边啊，什么明明每天举铁比谁都自律，却最容易失眠脱发情绪暴躁，就因为训练量过大，还有忌口少吃碳水，这个让皮质醇升高了。如今啊，这常年毫无运动习惯，一身过劳小肥肉的打工人开始纷纷对号入座了，说嗯，不对呀，这症状怎么全跟我一样呢？为了上班与减肥兼得，你的午餐可能只吃糙米沙拉碗，婉拒了好多次同事发起的拼单奶茶局儿，管住了嘴，迈开了腿儿，但是你肚子上的肥肉怎么也减不下来，其实就是皮质醇高了。就算是白天工作累到瘫倒，但是晚上一躺下，这个脑子呀就像跑马灯一样飞速运转，怎么也睡不着，哎，还是皮质醇高了。其实呢，这个皮质醇可能也有点冤枉，它原本啊还被称作应激激素，就无论你是累着身体了还是累着心了，这玩意儿都会自动飙升，把你调节到一种战斗模式。曾经咱们的老祖宗原始人遭遇野兽追逐，就靠瞬间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加快跑步速度，提高警觉性，保住小命儿。如今啊，你这个身体上倒是安稳地坐在办公室里了，但是心理压力大了，大脑同样会认为你遭遇危机了，然后呢，就是为了增加专注力和保持冷静而给你分泌皮质醇，相当于一种自救的机制了。
但是开挂的后果是什么？就透支了你的这个血槽啊，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拉高了，你又用熬夜、炫奶茶这些不良的习惯来解压，在该放松的时候人为的把自己刺激成兴奋模式，皮质醇又高了，哎，就此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于是呢，最近都市当中出现了一种职场规则怪谈，皮质醇成为了掌控打工人内耗的神。

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在大城市想要伺候好自己的皮质醇呢，就像是碰上了薛定谔的猫。你不知道它的时候啊，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身心的不适一直在提醒你，说哪里肯定出问题了。等到你发觉它的时候呢，又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怎么能治好。因为你体内的皮质醇老师啊，不光自己阴晴不定，它外化出的症状呢，也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例如说打工人每日一咖啊，明明是为了续命，就感觉这玩意儿怎么老是越喝越累，越喝越乏，越喝越困呢？是因为咖啡因让你保持清醒了，皮质醇以为你突发危机了，它一分泌变多，你又会感觉到疲劳，反应迟钝了。最气人的是吧，好不容易周末能睡个懒觉，哎，自己却总是扫兴的提前醒过来，自动运行工作日的生物钟，这又是你被皮质醇暗算了。说别人的皮质醇都是凌晨下降，等到早晨七八点再缓慢升高，被自然唤醒，你的皮质醇一直偏高，当然你肯定四五点就醒了呗。有人说皮质醇都显化出了自己的味道，就是班味儿。你总能在周一早上开组会的时候闻到，说有论文都发表了，研究人员模拟面试场景，紧张的参与者们就分泌出了一股韭菜味儿。这个韭菜味儿主要成分是二甲基三硫化物和丙烯基硫醇。很多人说这什么玩意儿，二甲基三硫化物和丙烯基硫醇，记住了吗？这有点像周深唱的什么达拉崩巴。据说这股班味儿还会传染，好在年轻人呢总算是找到病根了，那心里也踏实了。打工人最好的医美都成了降低皮质醇，只要稳住皮质醇，这个皮儿呢也就展开了。有网友表示说，我只是每天午休的时候走出写字楼来一套公园20分钟效应，可能是皮质醇降下来了，下午干活不犯困，零食也吃得少了，皮肤都没有那么暗黄了。说哪怕只是换一个好看的杯子，在公日上哄着自己多喝点水，简单调理一下新陈代谢，生理上减轻压力，也不会刺激出过量的皮质醇。还有养猫养狗的年轻人说，自己的皮质醇一向稳稳的，很安心。就撸这毛孩子的时候吧，身体会分泌出催产素、多巴胺这些快乐激素，让你的皮质醇断崖式下降，大脑觉得你挺轻松愉悦的，也不会再产出多余的皮质醇了。但是啊，调理皮质醇就像一套都市规则怪谈，网上的办法众多又明晰，你却老觉得很难做到。说下班之后不看手机，自律到晚，早上慢跑，晚上打球，这不都是不用上班的人的作息吗？网上更是流传着一种很难实操，甚至是不太体面的降皮质醇的小妙招，伸舌头。就伸出舌头40秒，比任何药片和呼吸练习都能够快速的清除皮质醇。据说是张着大嘴的时候，你得保持专注，就没有精力焦虑别的事情了，而且这种情形无语到有点搞笑哈，心情呢也就跟着平和了。有人在公司里偷摸跟练，吸溜口水，生怕被同事发现，还有要面子的躲进卫生间戴着口罩开练，然后啊在评论区留下一段感叹，说怪不得这狗不焦虑哈，它天天吐舌头看着挺欢乐的，因为它们皮质醇真的是一点都不高。以前呢，领导一个眼神你就如同惊弓之鸟，就开始复盘，完了完了，哪捅娄子，看我一眼啥意思呀。如今呢，一生最会背锅的皮质醇出现了，打工人一旦内耗就全赖在他身上，就能进阶为办公室顶配人设啊，不吃压力之人，都不是你的错，就是因为皮质醇爆缸了。95后大厂员工就说，每次跟朋友聊起烦心事儿，他们都是感觉焦虑的吃不下饭，而我只想暴饮暴食，现在想来是不是皮质醇太高了呢？以前呢，他觉得自己嘴馋发胖，是因为办公室久坐，脑力劳动过载，体力。

缺乏锻炼，所以说啊，就老想砸巴点什么解解压。他办过游泳卡，上过女团舞体验课，但是肥是一点没减下来，而且是越锻炼越容易饿。后来他就意识到，过度的健身暴汗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皮质醇本来就高，一运动兴奋就更高了。反而呢，是偶尔在园区的长椅上静静的坐会儿，吹吹风，心情平和了，肌肉不紧张了，皮质醇一降，哎，那嘴就没有那么馋了。当然也有人说，抚慰皮质醇最好的办法就辞职。身漂小沈在辞职 gap 的期间就感觉到，作息慢下来之后，皮质醇降低的感觉真的就像武侠小说里打开了任督二脉，耳聪目明。他说，租了两年的房子，我才闻到小区里种的是桂花树。海投简历等新 offer 的时候也没有想象中难熬，可能是皮质醇平和，身心也跟着平和了，备战面试的效率还挺高。他说推荐一本书，叫《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说在非洲大草原上，斑马为了躲避食肉动物，已经把皮质醇进化到危难的时候快速拉高，安全之后快速回落的程度，所以说他们身体健康，尤其是肠胃功能极强，很少得胃溃疡。你再看人类训练出来的赛马，虽然说也能迅速起跑，皮质醇升得很快，但是该降低的时候它降不下来，因为饱受长途运输和日常训练的压力，更容易得胃病。他说，当我不为了别人而跑，为了自己而跑，大概这个皮质醇也能够修炼出迅速回稳的技能了吧。最爱养生的打工人盯上了皮质醇之后呢，看似生活方式的条条款款变多了啊，反而是在学着不跟自己较劲了。说一有空就瘫着，报复性刷手机是挺爽的，但是有这功夫啊，多绕两段路去家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你的皮质醇早就降下来了，动不动深夜 emo 的毛病估计也早就治好了。说现在不光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还得讲究的随身带上两根香蕉，据说运动之后快速的这个补充碳能够抑制皮质醇的过度的这个分泌啊。那么稳住皮质醇的办法就是这样琐碎枯燥，就像你爸爸妈妈的唠叨，你只需要饭后散步，到点就睡，多喝白开水，慢慢来就好了。那么这个有个27岁的北漂白领，他总是感到无力、头痛、低血糖，在网上一番赛博问诊，怀疑自己大概是皮质醇紊乱了啊。说常规体检里都没有皮质醇这一项，特地去了一趟内分泌科查血才能查得到。医院通知他检测皮质醇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和下午4点，因为这是一天当中数值最高的时候，具有对比性。现在想来，那不正是刚起床或者是工作了大半天，每天最冒鬼火的两个时段。医生说，这个时候啊，你就赖床5分钟，缓缓神儿再起来，或者是坐在工位上发呆放空一会儿。网上已经把皮质醇传得神乎其神，其实稳住它的办法比任何养生手段都简单粗暴，就是拿回自己身体的掌控权，该干嘛干嘛。以前吧，年轻人总觉得说上班累、情绪崩、减肥屡战屡败，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不够自律、我心态不好、我不够扛事儿。一直到皮质醇成了一种职场心梗，在网上出圈了，大家才明白，好多时候那不是我不行，很多的内耗当然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压力超标之后激素发出的生理警告。年轻人是彻底想开了啊，说人类呢就是激素控制的动物，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极致的自律和世俗的成功，而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没有压力的人。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啊，这个2026啊新领军者年会也是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冰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也是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冰城盛装。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啊，还有这个流动喝彩车辆是3000辆。报名通道也非常简单，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啊，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例如说一等奖有20个利宜酱运珍品礼盒，这价值150元的；二等奖20个利宜鱼子虾酱礼盒，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格老。

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啊，价值79元。幸运奖呢还有500个中国石油啊这个加油的这个汽油券一张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直接发送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了。

0: 今天早上我下一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范憨憨同志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说姐啊，你觉得这个公平和平等有什么区别？我们俩就这个词儿呢，那探讨了一早上，差点儿这个上节目都要迟到了。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俩也没辩明白。当然说过去啊，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真理，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越辩越糊涂的。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是甚至在言辞上你也搞不定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是过了一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也可能是影响旁观者。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卷入这样一种有的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哈。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些探讨也蛮有意思的哈。范亚瑞说这哎，你看是不是有点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说不是，我说其实在我们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听过哲学家何怀鸿的一个演讲，讲的就是价值的一元和多元。我们今天一起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今天我要讲的话，主要就是价值与规范，也就是一元和多元这样一个关系。我想就从问题讲起吧。在我们今天哈，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网络时代，应该说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感到一些困惑，甚至失落。互联网它能够连接世界，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都能连接内心，有时候甚至也可能把我们推远。这个各种推送算法，包括微信啊，它有时候在不同的群，我们有亲人群，有同学群啊，但是呢，慢慢我们在有些群觉得很不自在了，不愿说话，它和我的价值观不太合。也许开始就那么一点点意志的东西哈，后来就越来分析越来越大，很难沟通啊。另外一方面，像我们的技术设备，手机电脑不断的更新换代，越来越高大上啊，大家都可以发言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并没有说随之提升，你就会发现很多恶语、谩骂、人身攻击、侮辱女性，你都看得很不舒服。怎么就是这么干净的屏幕就出现这么脏的字眼？这种种的问题或者说乱象，是因为我们不够高尚，还是不守规矩？这就是涉及到价值和规则。前面的高尚，这可能是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但也可能是价值也包含一些比较次要的或者琐碎的，我喜欢吃什么饭菜，我喜欢开什么车等等。但是最高的是比较终极的关切，最高的信仰啊，就是关于善好值得我们追求和重视的东西，珍视的东西。刚才我问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哈，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够高尚，还是不守规矩？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方面？在传统社会，其实这个回答比较简单，就是说要要求高尚。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比如在西方中世纪社会，追求永生啊、圣徒啊这样一种生活，圣洁的生活。在中国漫长的哈传统社会里面，它追求可能是像孔子、儒家君子道德，惜圣惜贤

啊，是这样一种道德。但是我们切不要忘记，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现代社会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传统社会，无论西方、中国，都是等级社会，少数统治或者少数治理，他不要求社会所有的成员都追求高尚。过去有句话，孔子就叫"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过去传统社会一般性质。主要的道德是在君子那里，君子做榜样，以身作则。属民性质就是谈的道德，其实就是风俗，就是说少数人你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然后呢，你影响感化一个社会的风俗。西方也有一句话，贵族行为理应高尚，啊。就是你贵族，你不能太功利、太物质，你要最重视的是你的精神性的东西，荣誉，啊，一般的平民，你甚至上战场没有你的份，没有资格。在传统社会里面，虽然这样一种高尚是少数人鼓励他们追求的，但是它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导的价值追求。但是现代社会，我们知道发生一个什么巨大的变化，是一个倡导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追求，在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同样的合理的价值追求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甚至不分高下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幸福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可能觉得不断增长的财富是自己的最大的幸福，也有的可能觉得是天伦之乐，这是自己最大的幸福，还有些人觉得艺术的创造或者精神的创造是自己最大的幸福，还有些希望在道德上能够完善自己，啊，等等，这都不一样，人各有志。过去的志，也就是价值追求，是相对一致的。那么现在呢？一律平等，价值平等，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价值要出现多元，就是说向不同的方向追求，大家都是合理的，啊，都是有它的合理性。当然，这里会带来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合理性，我们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有没有稍微有差别？可不可以做一点评价，就是高下，啊，甚至优劣的评价，甚至不能用优劣，但至少有没有高低的一些差别？如果彻底的坚持多元论，可能连这个都要否认。你不能评判别人的价值观，大家都是合理的、平等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价值平等、价值多元，比如说开始一段大家得到唤醒和解放，都觉得可以追求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个社会慢慢慢慢的，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占据主流的、主导的价值追求？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传统社会的人为的价值意愿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形成的，在一个价值平等观的这个引导下，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形成一种主流的，依然是主流的、主导的、带有一元性质的价值观？你们说会不会？有的人说会，有的不会。我这里哈提醒一下，会不会形成一种主导性的，其他的价值观依然是存在的，但是主导性的。会不会慢慢形成一种？对，

这个哈物质，但是我在这个小县城很孤独，没有多少朋友，很少。为什么要做北漂？很多人为什么要到大城市来？哪怕是生活上要艰苦得多，为什么？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大城市，他有更多的寻找到自己的同道，他就觉得容易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啊，所以他就来了。当然，像京城那个名字一样的，也居住也大不易哈。但是呢，确实有这么一种内心的那个渴望。所以我经常说到，就一方面我们要享受价值多元。在另一方面，要可能要忍受价值多元，包括忍受我刚才所说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价值一元。在古代传统社会里面，它也有些要受到压抑的。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面，人文学问、人文这知识分子，他会受到礼遇。比较容易出头，但是科技的工匠、发明家，他可能就受到冷落，因为被无形中压抑了。但现代社会了，也会不会依然有这样的？你觉得孤独、寂寞、冷清这样的一些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去怎么去处理？也许我们恰恰经历过我们这样一种认识，这样一种古今之变的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心地坦然一些，就是觉得哦，不管怎样，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的结果，啊，我们既然要平等，又既然要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那么只能这样。我只能是说，啊，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同道，甚至也努力保持一种开放，心灵的开放，哪怕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但是我能够理解，能够宽容，不激烈，不激愤，啊，但是我尝试要过另外一种生活。这是我的努力，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不太可能在价值信仰形成统一啊。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它要不分崩离析，它总还是要有某些共识，但这个共识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建立在某种信仰，过去有基督教社会，哈，我们有儒家社会，它可以建立在一个信仰上，一种价值上，但现在价值平等、多元，我们不可能建立在这上面。另外，我们甚至也不可能建立在，或者说完全建立在一种自然而然性质的形成的一种意愿上。因为自然而然形成，很可能就是物欲流行、功利滔滔。当然，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相当适应这种共识。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社会不论什么政府、不论什么国家，基本上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都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啊，就是说，这个在某种上是已经相当适应了哈，但是这个肯定还是不够。我们知道，功利物质的追求、经济利益的追求，它肯定第一个有一个多少算够的问题，有没有止境；第二个，经济利益它是实实在在的，你多别人就会少，它会有一个竞争。而发生利益冲突的方面，不会说经济利益方面总是和谐的。当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它是能够调动。

0: 的通过制度，市场，它能够把它尽量的调整到所有人的物质的自立的追求都最后有利于整个社会，但是冲突仍然不可避免。竞争仍然不可避免。现在竞争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你不可能完全遏制竞争，那么它就会有利益冲突。那么这个利益冲突，它没有办法用利益本身来解决，它还肯定要考虑另外的一些道德原则。所以呀，它就是说要有一些规则，要有一些规则来进行调整。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5: ETDHBLK，
17: 这哪里好记了？
1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7: 厉害！
1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8: 没错，
1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愿无悔，守正创新。
19: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0: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21: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2: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冰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可是你知道吗？ 冰箱的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这是为什么呢？一方

0: 温度可能会导致食物中的水分结冰，影响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果蔬来说，结冰会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营养流失和口感变差。另一方面，过低的温度还会增加冰箱的能耗，这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电费支出，还会加重电网的负担，不利于节能环保。此外，过低的温度还可能对冰箱本身造成损害，因为冰箱内部的材料在过低的温度下可能会变得脆弱，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左右，冷冻室的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又能节省能源，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首先要来跟各位先说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达沃斯车队的活动啊，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呢相约浪漫之都。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的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让我们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我们的招募呢是分为两个方向的，首先第一个方向呢是礼宾服务车队，这个车队呢需要的是400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就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也是统一配发官方制定的车用礼宾彩杆和彩旗。第二个方向，这个就多了啊，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加入进来，是我们的流动喝彩车队。要求呢就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我们会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就张贴于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报名通道呢，大家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首页，它会有一个栏叫做品牌活动啊，大家点击这个栏目，点击完品牌活动之后呢，它会有一个下设的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表示说了，哎呀，我没有找到那个达沃斯车队啊，什么品牌活动啊，那个具体都在哪儿？不着急哈，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大连都市之声啊，你直接发消息，发送三个字啊，就是关键词达沃斯，发送完之后呢，会自动回弹链接，点击回弹链接上面的啊，照样可以进入填报个人资料进行报名。那报名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今明两天啊，也就是15号和16号，每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4点，拿着大家这个报名成功的手机，去到两个地方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就近选择。首先第一个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我不管有的没有的，具体的位置啊，大家这个应该比较熟悉，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那儿有一个解放路沿线的出租车乘降站，就在这附近了啊！大家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11-8238-2809，0411-8238-2809。第二个地点呢，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具体来看呢，就是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它是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大家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11-8658-830，0411-8658-830。而且啊，欢迎我们不仅仅是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参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礼品啊！只要你成功报名之后哦，无论是报的是礼宾车队呀，还是流动车队呀，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是可以抽奖了，其实它反过来也是代表着你报名成功了，去到现场啊，报手机号就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奖品有多么的诱人啊！首先呢，一等奖有20个，分别是价值150元的利宜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呢也有20个，是价值90块钱的利宜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呢有50个，是价值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就更多了啊，幸运奖有500个，价值10块钱的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各位，拼运气的时候到了啊，欢迎大家报名啊。那中奖的领取的方式呢，是1、2、3等奖，大家可以凭借着你的中奖图片啊，在6月17号、18号两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傍晚5点，来到的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广电中心啊，也是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进行领取。具体的那个位置呢，大家可能会经常路过东快路的朋友比较熟悉啊，东快路下桥口，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中山公园了，就在这个交界处就是我们的正门啊，那有一个接待室，大家可以来到这里进行领取。如果是幸运奖，也就是加油券的话呢，各位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将派送至你中奖所填的那个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之内。大家呢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并使用。我不管新的，不管旧的，我管他谁的，我要的就是各位可以积极踊跃的参与进来了啊。好了，那我们也要抛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线互动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聊点进入到夏天了，
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呀，周末呀，这个确实想出门，踏个青，哎呀，这已经不叫踏青了哈，已经是山花烂漫的时节了，已经到了，在眼瞅着啊，这进入到了六月中旬，夏天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温度也是在一步步的升高了。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世界是一个天然的音乐会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有风刮过来的声音，有树在沙沙作响的声音，偶尔呢，夏天咱们还会经常下雨，有雨淅淅沥沥的声音啊。那更多的，我觉得，比方说在夜晚有蝈蝈的声音。大连的夏天还有一个特色的声音，就是那个我们讲咪咪嘎，对吧，知了蝉的声音。但是有的人表示说了，这些太难听了呀，尤其这个蝉，对不对？那什么好听？很多人选择去找，追随着鸟的步伐。这两年呢，在很多的群体当中啊，尤其是越来越年轻的群体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观鸟了。不仅是听它婉转的叫声，还去看它们的不同，拿着长枪短炮，对吧？我们之前啊一直说了，这个公园里的大爷们呵呵，就是特别喜欢拿着长枪短炮啊。这个时候，这个你看，一辈子也有了一定的资金，为了自己的爱好投入点钱。去观鸟，去拍鸟的照片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它振翅的那么一下。尤其在北京，那是什么公园啊，说在那个湖面上有很多的鸟，就有一群人围着拍。而现如今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也加入其中了。当然了，并不一定代表的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哎呀，多么完善的装备啊，多么长焦的镜头啊，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是拿着普通的一个这个手机，我们照样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来。问问大家平时有没有去观鸟、拍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很多人表示说了，其实这和钓鱼一样，它是需要耐心的，它是能够让人心静下来的，慢慢的等待，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呢？欢迎各位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话题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我们来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项目微光说了，说听说啊，那些观鸟爱好者能在一个点位蹲守好几天，就为了抓拍到某一个精彩瞬间，不得不佩服他们的韧劲儿。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他们，就是观鸟的这群人和钓鱼的这群人，我真的觉得是我特别佩服的两个群体，就是在那儿一坐，可能就是一天，甚至是连续好几天。而且你必须得接受，我这一天可能什么都拍不出来，我这一天可能什么鱼都没钓上来，但是还是要日复一日，我就会觉得说哇，太厉害了，就有一种心如止水的感觉。所以也是想哈，说看看能不能有一天，尝试一下子去找一个地方拍几天鸟，或者说钓几天鱼，看看自己能不能忍受住。但是我觉得我大概率啊，十分钟就容易跑了。博善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就在这个抖音里面经常看一些鹦鹉的视频，说这些鹦鹉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好像有规定啊，说只能养几种鹦鹉，那尤其是金刚鹦鹉好像只有云南可以养，其他地方都是非法的。合法养殖的鹦鹉呢只有四五种，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啊，这最便宜的就得20000块钱，最高的得几十万。这个因为我不了解，我还真的不清楚这当中的这个无论是品种啊还是说价格呀，所以进行了一下查询啊，说有几种鹦鹉是属于国家的重点保护动物，个人是严禁私自购买饲养或者是繁殖的，否则呢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甚至被判刑。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比方说金刚鹦鹉，还有葵花鹦鹉、凤头鹦鹉等等的，被统称为大型鹦鹉。它们通常呢都是国家一级或者是二级保护动物，价格昂贵，并且饲养的要求是极高的。还有一种呢是非洲灰。

鹦鹉聪明，会学舌，我们经常说了恭喜发财啊，但是要知道它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个人没有证饲养是违法的。金太阳鹦鹉呢，颜值高，但是叫声是沙哑难听啊，就颜值和声音总是不匹配啊，容易扰民，并且它也是属于保护动物。还有亚马逊鹦鹉、凯克鹦鹉、拆中鹦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品种啊，全都是被列入了保护名录的，个人是不得饲养。还有红领绿鹦鹉，这是中国独有的亚种啊，数量稀少，私自捕捉或者是饲养是会破坏生态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万一说了，哎呀，一时兴起并且资金充足的情况之下，说我想去养个鹦鹉的话，一定要先提前了解好，首先是办证，对吧，能不能养，什么样的是需要办证的，证能不能办得下来，再其次啊，也是给大家提了这些，你的资金够不够充足呢？这个头像是薯条的这位朋友啊，这个英文名字 Freeze 是这么读吗？说我是一个风光狗，有的时候呢拍星空啊是一晚上不睡啊，哈哈哈。哎，我觉得这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浪漫的，因为很多人他 get 不到，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拍天空的人，但我可能更多拍的是比方说蓝调时刻呀，再或者是这种就是夕阳，我特别特别喜欢拍夕阳，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哈，我会觉得它有百种千种的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你会去跟小王子共情，他在一天之内看了44次日落，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孤独的浪漫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了，哎呀，拍拍星空真的能感受到那种魅力。然后有一天晚上和朋友从外地来嘛，我就带他这个出门去海边溜达，那一天晚上我突然就爱上了拍夜晚的星空和大海，就最好是全都能涵盖进去的，然后突然就有点伤感了。为什么？就是你瞬间就能感受到那种秒沧海之一粟的那种感觉，就是人类在浩瀚无垠的这种黑暗无边无际当中，我会感觉到是弱小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就突然就有了那种感伤的这个感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其实多在这种地方，他也是能够去感受到那种，怎么说呢，内心的宁静呀也好，或者说一种别样的感情。但是同样哈，像这个薯条的这位朋友啊，我就直接管你叫薯条了哈。然后我会觉得说，你爱拍星空会有什么样的原因？是看到了星空的美丽，每一天晚上。可能有的时候是月明星稀，有的时候是繁星点缀，它每一天晚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感受到的情绪也会有不同，这或许就是爱拍夜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至于拍到一晚上不睡，那是真的热爱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哎，有一个自己固定的爱好真的挺好的，它是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抽身出来，暂时的放下所有的疲惫焦虑，去认真投入到一个自己爱好的事情当中。那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属于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时候，反而它帮助我们内心平静下来，给予我们一些冷静思考独处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我真的觉得说，哎，培养着这样一个爱好，无论是这个养着鸟啊，或者看着鸟啊，或者是钓鱼啊，再或者说是这个拍着夜晚啊，看星星啊，哇，好浪漫。那我们今天先来刷新热搜榜啊，其实也是跟动物有关的，但是呢是跟动物的骗局相关。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各大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当中有没有刷到一些广告啊，这些广告呢是相当于叫做零元领养猫咪，无偿领养名猫，哎，精准的俘获了一众喜爱小动物的朋友们。比方说有体态圆墩的金渐层，有颜值出众的布偶，
被称作低敏少毛的德文，还有一众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啊，网上呢会出现了不少商家打出的免费领养的这样一个诱人的标语。然而看似暖心的零元购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套路呢？根据记者的调查获悉啊，说这类打着爱心旗号的领养福利呢，背后早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免费领养加分期买粮的牟利套路。大批养猫爱好者呢，被免费的噱头引流入坑之后，接连遭遇到了捆绑消费，误入了新式的宠物贷的圈套当中，要么是被迫分期高价订购宠物粮，要么是领养带病的幼猫遇到了售后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几个套路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零元购，实际绑定分期合约，隐性的负债远超购宠的成本。看似零成本的领养啊，它其实呢有一种套路，就是通过绑定长期的分期套餐，让消费者呢承担远超宠物本身价值的费用，而且呢合约条款暗藏霸王规则，强制绑定消费，禁止随意的解约，如果想解约呢就需要支付高额的解约金，并且支付买猫钱。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说一个网友，我们叫他 H，在某网络平台的萌宠基地呢，遭遇到了强制高额分期的套路，每月支付300元，分两年还清。一时冲动签订了领养猫咪的电子合同，3小时之后想要反悔退养的时候，猫还没有寄出，就被商家告知需要支付2000元的违约金，相当于啊，猫也没拿到，单日就亏损了2000块钱啊。还有一位穆先生啊，他的遭遇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低价领养猫咪信息，那和商家沟通明确了这个猫咪的月龄啊、健康的状况之后啊，就签订了24期电子分期合约，每期还款300元。可是猫咪到家仅2天就诱发了疾病，不到15天便不幸死亡，但是呢与商家沟通终止合约的时候呢，却被告知需要支付2000元以上的违约金。其实这也就是第二层套路，就是领养的多为星期病猫，带病啊，售后没有保障。所以你在网上也会看到有不少的玩家反映说了，免费领养的宠物呢是带病的、体弱的、未满月龄的问题，也就是业内俗称的星期猫、星期狗，领养之后呢短时间内就会发病死亡。消费者呢既要承担宠物诊疗死亡的精神与经济的双重的损失，还要继续的去偿还你当初买它的分期的费用。而且这也会让很多很多就是对于养猫、对于非常有感情、特别感性的朋友们，在短时间内就面临着分离的痛苦，特别的难受啊。所以不光是你经济受到了损失，你的精神也是受到了损失的。

那针对网友集中投诉的受骗难题呢，记者在主流网络平台搜索免费领养的关键词，大量的维权帖也是浮出了水面，不少消费者呢深陷到了这个猫带的维权碰壁当中，而且更多的你会发现是大学生群体。之前啊，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当时在这个外面租房子住，没住寝室，于是呢在一个商业街边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有好多卖猫的，于是就买了。当时而且还是大学生群体嘛，这个图一个便宜，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多的钱呢，说那就买一只吧，啊这反正也便宜。结果到家真的就是没到一个星期，猫猫就已经无力回天了。那记者也是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有的商家啊门店称说，你所有领养这个猫咪啊你都是免费的，但是呢为了保障宠物日常的饲养，领养人呢是需要连续24个月在商家自营的商城按月充值，专款采购宠物的食粮，当月结余金额呢可累积留存，不做清零处理。

以品种猫定价为例啊，金渐层呢每月是需要缴费328元的饲料费，24期合计一共是7872元，而门店现货直接购买呢仅需要3000块钱上下，也就是说我直接买猫啊3000块钱上下，但是如果我免费领养，我最后累计缴费居然要高达7000多块钱，而这样类似的宠物猫，类似的这种套路模式却依然存在在很多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现象呢，律师也是提供了相应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摒弃掉贪便宜的心态，凡是绑定了什么分期购粮、长期充值、高额的违约金的领养活动呢，一律要谨慎参与，优先选择家庭繁殖、正规的救助机构的领养渠道，或者是线下合规的宠物店、花鸟市场进行选购。第二点呢，就是在签约前务必逐字去审核合同条款，重点关注解约的条件、违约金、消费范围、宠物售后保障等内容，拒绝所有的霸王条款，一定不要盲目的扫码签约、人脸核验。合同当中禁止乙方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属于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免除商家责任的霸王条款啊，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如果能够证明消费者是在商家误导下签订合约的，条款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三点呢，是交易全程呢一定要留存聊天记录和这个合同的截图、付款的凭证、宠物的体检报告、发货记录等证据，便于后续的维权。比方说免费领养的字样呢，是存在涉及消费者陷阱诱导，就可以作为一个维权的证据。同时呢，律师也是特别指出了啊，说商家销售活体宠物呢，必须要提供正规的检疫证明、疫苗接种记录，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呢，可以直接举报。消费者呢，可以要求商家开具消费发票，若商家拒开发票，涉嫌偷税漏税，也可向税务部门进行举报。一旦遭遇骗局呢，也可以及时向12345等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投诉，情节严重也可以选择直接报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决的去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要让自己的爱心变成了这些骗子们的收割工具。所以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吧，相当于啊，我们有爱心但是有的时候又无奈于现实，可能有很多大学生群体啊，这个经济不足，所以就会随意的在街边选购，或者说碰到了免费领养的字样啊，就没管3721直接入手了。但是这背后是满满的套路，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啊。波特爱云雾见云雾啊，有一个问题，来我们大家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说最近啊发现在家门口出现了很多的那种鸟类，就是浑身灰色的鸟，头呢和鸽子的头差不多大，说我觉得我很早以前没见过呀，有没有了解的朋友说这是什么呀，给解答一下子。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现如今啊，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做的一个事情了，就是观鸟。大家可以去打开你的这个任何的一个短视频平台啊，你输入观鸟两个字，你真的会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么的缤纷多彩。可能有的人蹲守在湿地，只为拍到大麻尖那一声低沉的哞啊，那一声叫声。那有的人呢，在自家的阳台上架起了望远镜，记录下了珠颈斑鸠孵蛋的全过程，获得了几十万人的追踪。还有人呢，把戴胜开关，也就是炸毛的那个慢动作，剪辑成了魔性的视频，转发量轻松的过了百万。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些内容加在一起，在各个平台上的播放量，动辄就是以亿为单位的来计算了。所以有人说了，观鸟正在成为一场加速的浪潮。而且年轻人们呢，还给这个圈子啊加了个名字，现在流行什么门什么门，对吧？啊，这个卖门、啃门啊，包括像是猫门、狗门大战，对吧？现如今这个圈子就叫做鸟门，那鸟类爱好者呢也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而且有人说了，鸟门是巨大的，你在抖音上呢，你去搜索观鸟话题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次，在小红书上呢，观鸟的话题浏览量是超过了8.2亿次，抖音里一条水鸟起飞的视频轻轻松松就能突破200万的播放。根据小红书去年发布的观鸟趋势报告呢，显示过去一年观鸟相关的笔记的发布量是此前10年总和的1.2倍。而在当时报告发布的前1个月，观鸟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又增长了19倍。

所以说呢，现在观鸟的内容呢，在年轻的用户为主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是频频的曝光。这些曾经被听为好像是那些退休的人没事干了，天天在公园里待着才会有的兴趣爱好，正在摆脱那些刻板印象，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朋友们新进的潮流户外运动。但说到这儿吧，也有人提疑了，就是说观鸟它算是户外运动吗？它算是运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这个运动啊、健身啊，它是有标准的，对吧？你心率你得达到多少？你燃脂要持续多长时间？你配速要控制在什么期间？那你反过来，你就在这儿坐着观鸟，那达标吗？但是啊，我们换着角度去想，如果你只是想在周末不动声色的悄悄消耗掉三天外卖积攒的热量，那其实观鸟真的是可以给你交上一副满意的答案的。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流程动线哈，首先呢，周末你肯定不能起太晚，因为很多鸟它这个白天是你看不到的，它一般清晨的清脆鸟叫声，这么说是没毛病的，对吧？所以你得早起呀，早上6点闹钟就响了，你得挣扎一会儿，但是还是爬了起来。可能是因为你听见了，比方说公园里最近来了一只这个罕见的流苏鹬啊，你要是错过了，基本上一年就得等一年了。于是赶紧爬起来，背上书包，塞进一瓶水，几块饼干，一副望远镜，早上啊，坐着这个早班的地铁，穿越整个城市，到了一个可能郊区的一个城市公园啊，公园门口才是真正的徒步开始。而且呢，比起动辄几百块钱一节的这个健身团课，或者买回来就沦为晾衣架的这个跑步机，观鸟的门槛，入门的门槛啊，我们先不说后续，我们就说这个入门的门槛低得惊人，回报呢却是出奇丰厚。就大家不仅是锻炼了身体，也拥有了新的鸟类的手机壁纸，发朋友圈的素材，对不对？正可谓燃烧卡路里和收获多巴胺，两样都不误。我们来看网上大家分享的哈，说有一个是在上海做广告策划的90后的小姑娘，叫她小五，她就表示说了，说她入坑观鸟的理由特别简单，她说我工作的每一天脑子里所有的线程都是满的，我同时要想三个方案，回5个人的消息，还要盯一下项目的进度，说只有我当我举起望远镜的那一刻，所有的线程一下子好像全都关掉了。而在北京做程序员的小朱更直白啊，他说我以前周末睡到中午，醒来之后反而会更累，后来呢开始跟朋友去观鸟，早上5点半就出门了，一整天在野外走，晚上回来洗澡睡觉，那种累是舒服的累，是脑子里我再不会有任何的焦虑了，跟我平时那个加班加到虚脱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达成了共识，说人在自然环境当中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某个具体的动态的目标的时候呢，大脑其实是会切换到更原始更节能的这个运行模式。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了啊，说这个观鸟者的形象大多都是那种卡其色的多口袋的马甲，深色的遮阳帽，一个比人还高的独角架，上面架着跟那个火箭筒一般粗的相机镜头，说年龄也是普遍偏大的。可是现如今呢，蹲在了那些镜头后面的面孔也是越来越年轻了，而且手里的装备也都变了哈。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入门，你只是想获得一天的放松，你并不是说想钻研的话呢，你想看清楚一只鸟，你首先啊，价值是什么，你可能坐公交的钱，坐地铁的钱，你先来到公园门口，往里徒步不收费吧，水你可以自备吧。想看鸟的话，最简单的方式，你抬头啊，你不要去看远方的，我们先看近处的，抬头，至此成本0块钱到2块钱，那2块钱可能是公交的钱。然后呢，你慢慢的会发现，哎，人的视力确实是有限的，对吧？鸟也不可能永远关关的，就是站在你最眼前的这棵树上，或者是3米之内。于是你出现了第一笔投资，一副望远镜。而入门款的望远镜呢，只需要几百块钱就足以的让你去看清公园里，比方说30米外的一只麻雀的脚环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了。
你能看到它腹部的淡黄色的这个纵纹了，你的谈资多了一些，信息量也是数级的增长。再往后慢慢的价格就会提上来了，比方说你是看清了，但你因为你用的是望远镜啊，你没有办法保存，没有办法分享啊，没有办法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反复端详啊，你只能留下这一刻的画面呢，于是你想拍起来。哎，但这个时候才开始掉入到了无底洞当中啊。我们说一台普通的微单相机配上勉强能够的着的拍鸟的这个变焦镜头，起步价基本上就是在8000到15000之间，而这套设备呢是拍照这个在树梢上面不动的鸟是可以的，但一旦动起来这个连拍速度什么就不够了。于是呢就开始研究了什么对焦速度、连拍张数、高感的这个表现，每一个参数可能都会对应的是一个更高的价格啊。所以观鸟圈里流传着一句半真半假的调侃，就是你以为你在拍鸟，其实是鸟在拍你的钱包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度的把握，其实你刚刚入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有太大的成本价值，也没有必要在一开始我先把所有的装备都买齐了，就有一种差生文具多的感觉。其实就是我把我最开始这个就一个望远镜足以，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的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投入到了更多的设备。观鸟的这件事情呢，很多人表示说，你如果说它复杂，它确实很复杂，因为你得认鸟种、买设备、学技术、蹲点位。但是说简单也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一抬头看见了鸟。其实并不要被他的这个后续的花费所打到啊，我觉得就是任何爱好你走到深处都会长出消费主义来，但是捧着昂贵的设备，你也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恍惚，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初才入的鸟门呢？看到网上很多的答案，我觉得有一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我们更自由的生命恰好路过我们，而此情此景打动了我们。观鸟呢，能在现如今的这个时代流行起来，当然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也是很重要的。城市变了，城市变绿了，鸟变多了，社交媒体也让发现变得更容易传播了。但是根本原因呢，我会发现可能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太需要一个没什么目的的目的了，就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一定是为了某个达成的目的才会起身去做。但是无论像是观鸟还是钓鱼，你会发现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个过程本身，而不是过程的结果。我哪怕一个下午什么都没看到，哪怕一个晚上我什么鱼都没钓到，但是不会有人扣我绩效啊，不会有人说我浪费了这一天的时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等本身就是这个事情的全部了。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用最安静的方式在这个加速的世界里去自己创造出了一条减速带，可能是跟着大爷一块儿蹲守，继承了大爷的这种态度，对吧？有些事情急不来也不需要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大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豁达。无论是大爷还是大妈啊，其实长辈们他们经历的事情多了，他们更会觉得很多的事情没必要焦虑，没必要着急，他们会去选一些哎呀慢慢来的事情去做，反而这恰恰是很多年轻朋友最需要的，就做什么事情太容易着急，太容易焦虑了，对吧？而观鸟呢，也是让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学会了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移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生命维度里去。都说注意力啊，长久的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那观鸟无疑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给了鸟，鸟可能就会还给你一个安静的下午。清新之旅啊，也是给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适合的总结的最后一句话，叫做望远镜观鸟，快乐在线无烦恼，内心平静乐逍遥，你看见的不只是鸟，更是自然给你的温柔答案。说得真好啊，所以不妨趁着周末和三两好友约一下子，去到一个自然公园里头静静的待一下午，
去抬着头看着天，望着鸟，观着鸟。

或许一切都在平静当中给了你答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别忘了带花露水，小心被蚊虫叮咬。毕竟当你在抬头望天的时候，或许蚊子也在望着你呀。好了，那这样的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0: 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2: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3: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2: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3: 国潮正当红。
2: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在权力巅峰，以治国安邦之才左右着王朝的兴衰沉浮，同时呢，他们又怀揣着诗意的灵魂，在文学的天地里纵横驰骋，留下翩翩传世佳作。当治国雄才与诗韵雅章绝美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绚烂火花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您分享的是几位宰相的诗词作品，他们或奔放豪迈，或细腻婉约，或深沉厚重，每一首都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才情凝聚。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魅力，看一看哪一首会让您拍案叫绝，沉醉其中。唐代诗坛，七言绝句名家辈出，佳作更是不胜枚举。王昌龄、王之涣、李白、王维、刘禹锡等等，都是富有声名的七绝诗家。相比于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七绝的成熟相对比较晚。早在初唐，王勃、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的时代，五绝、五律、七律都已经成熟规范，然而那个时候的七绝呢，仍然是音律未谐，常常用对仗作结，很像是半截的诗作，缺乏韵味。直到盛唐开元时期，七言绝句才渐入佳境，而标志着七言绝句走向成熟的，便是开元宰相张悦的这首《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张悦为开元文坛领袖，三度拜相，擅长文学，有著成文治之功，颇有武略，可以说是文武兼资。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这首《送梁六自洞庭山作》。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张悦。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诗的大意是呢，站在巴陵极目远眺，满眼只见洞庭湖的秋色，君山形单影只，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神仙之说美丽虚无，我的心就像这洞庭湖水一样浩渺广远，悠悠荡荡。张悦晚年在

0: 唐玄宗时贬谪岳阳，这位开元名相晚景抑郁凄凉，但是他的诗风却越发凄婉。这首诗呢，被称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是他晚年七绝的登峰之作。巴陵指的就是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梁六，名字叫梁之威，排行第六，所以叫做梁六。当时呢，是任潭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这也是张悦的老朋友了。他当时奉诏经过岳州进京，而张悦在岳州近旁的洞庭山为他送行。巴陵一望洞庭秋，这一句看起来呢就是平铺直叙，但是他写的这个境界真的是非常的开阔，意象清远，写出了湖水的浩瀚，一望无际的洞庭秋色。一个秋字可以说是无限韵集，无限情味。日见孤峰，水上浮，写到在眺望洞庭湖时自然进入视野的洞庭山，这个浮字很如实地表达了当时他们极目远眺时的直观感受，就是靠着这一个字，把洞庭山在湖水的波涛起伏中再沉再浮的光景写活了。闻道神仙不可接，诗人目睹洞庭山，引出了一段虚无缥缈的神话，湖山模糊，浮想联翩。张悦呢，正是因为望见此山而联想到了神仙，并从而产生了不可接这样的叹慨。那这种呢，就句内而言，它是有感于神仙只存在于传闻和想象当中，毕竟人天遥隔，难以交接。但是弦外之音，像神仙云云，应当不只是对香菱神话的遐想，不是泛泛的殷景性谈，应该是别有记忆的。心随湖水共悠悠，客人顺流东下，诗人伫立湖畔，心事浩渺，思潮澎湃，他不能跟着客人神游精确，只能与烟波迷茫的湖水一同悠悠不息，这是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是别情，也是自身遭遇的悲叹。整首诗从实景到虚境，句句清透了诗人之情。作者张悦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继往而开来，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唐诗三百首的开卷之作是谁写的，您知道吗？他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而是张九龄。而这开篇之作题目叫做《感遇》。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作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个是张九龄《感遇十九首》组诗当中的第一首，其中名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可以说印证了张九龄传奇的一生。张九龄，678年至740年，字子寿，生于韶州曲江，是现在广东韶关市。据记载呢，他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在整个盛唐诗人当中，只有张九龄是从偏远的岭南而来，所以呢，他也被誉为是岭南第一人。而发现张九龄的伯乐，正是当时被贬到广东的宰相张悦。 当时的张悦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了岭南。在韶州的时候呢，张悦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一时大为惊艳，夸奖他的文章是有如清笺素练，能即时适用，一见而后与之。这位文坛大家兼政治家的赞赏鼓励了少年的张九龄，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公元707年，张九龄入京赶考，并荣登进士科，此时的他已然29岁，但是和岑参、高适、李白、杜甫相比，他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随后呢，他便开始了自己长达30多年的仕途生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他也是曾经几起几落，直到731年被玄宗召回京中，并得到了重用。此后备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也就是宰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此呢，他也成为了唐玄宗用人的标杆。宰相每次推荐公卿的时候，玄宗一定会问一句：节操、品质、度量，能像张九龄那样吗？可见他的品行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就像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他在736年因为遭到了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之后被罢相，贬为了晋州长史时所写的《望月怀远》，这和《感遇十二首》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张若虚笔下的月亮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李白笔下的月亮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我们来看一看张九龄的月亮又是什么样的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首联这两句诗如同画卷一般在我们眼前展开，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宁静而辽阔的夜晚。你看呢，月亮从海上升起，它的光芒洒满了整个世间，使得无论身在何处的人们在这一刻都能欣赏到这轮明月。谢灵运有明月照积雪之句，谢眺有大江流日夜，那张九龄的这一句海上生明月也是如此。他们看似平常无奇，实则真的是自带浑然天成的气象。海上和天涯这两个意象不仅展现了月亮的辽阔和明亮，也引出了作者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接着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两句直接表达了诗人的情感。他因为和亲人相隔遥远，无法相见，所以只能在漫长的夜色当中独自思念了。这里的竟夕起相思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因为思念而没有办法入眠的情景，这就使得整个诗篇充满了浓郁的情感色彩。然后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这两句呢，就是进一步描绘了诗人的

孤独和思念，因为不能入眠，作者就开始埋怨是不是房间里光线太亮了呢。于是他熄灭了蜡烛，披上衣服走到屋外去。可是啊，屋外也有皎洁的月光，那一轮明月竟然也能如此的撩动心弦。直到感受到露水带来的凉意，这才从思念亲人的愁绪当中渐渐地清醒过来。最后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两句诗是整首诗的高潮所在。诗人呢，想要把他看到的这满手的月光赠送给远方的亲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于是他只能回到床上，希望在梦中和亲人相见。这里的不堪盈手赠就表达了诗人的无奈和失望，而还寝梦佳期展现的是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总的来说呢，张九龄的这一篇《望月怀远》是一首情感真挚、意境深远的诗篇。他通过描绘月亮、海洋、长夜等意象，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和无尽的哀怨。同时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灭烛、披衣、露姿等等这些细节描写，让整首诗更加生动形象。最后他用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做了一个结尾，这既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失望，同时也展现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那结合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诗中的思念其实不仅仅是对亲人，还有他时刻牵动着的大唐的局势。当时呢，奸臣李林甫当道，安禄山得到了重用，这些隐患张九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其实早就看出安禄山是一个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于是上奏除去安禄山。奈何唐玄宗不明华夷之变，把安禄山释放了。最终真的被张九龄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但是在这个时候，张九龄已经因病去世了。与这位宰相一起埋进坟墓的是熙熙攘攘的大唐盛世，他此刻期盼的还寝梦佳期也成为了一个海上泡影，被历史的波涛吞噬在轰隆隆的潮流之中。盛世大唐迅速从全盛走向了没落，唐玄宗在千乘万骑西南行的逃难当中想起了蓝叶一般的张九龄，他为自己当初不听张九龄的劝告而痛悔不已。有史料记载，当时唐玄宗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这也是给这位草木本有心的宰相的最高肯定了。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今天老赵聊心脏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上一期我们聊了累出来的心脏病，很多朋友听完都说，终于找到了自己常年心慌、乏力、睡不好的原因了。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劳累更隐蔽、伤害更大的中老年最高发的伤心的根源，生闷气、憋心事儿，有委屈不说，有情绪还得硬扛。那今天依然请到的是咱们资深的中医赵老师，来给大家讲透为什么生闷气才是心脏的第一杀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心脏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请教。直播间的电话是0411-8678-5985。那么下面欢迎赵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咱说这个暴怒啊，它伤人一时，那这个闷气呢，那可是伤人一世。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这哎呀脾气好，也不发火不吵架，那就是养生。其实啊，恰恰相反，说真正伤心脏的，那往往就是这种闷着不说、自我消化的这个性格。
0: 赵老师，这话呀，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有点颠覆我们的认知。这为什么不发火反而更伤身呢？
1: 咱说这个发火啊，可以把这个气呀、发出去，把这个火呀发出去。那要是闷气的话呢，那是把这个气呀堵到咱们这个心里边，堵到咱这个胸口，堵到咱这个心脏上。那咱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个气它堵了，那个血那它能够走得动吗？那血它走不动，那心脏它能不缺血吗？我们周身的五脏六腑各脏腑机关它能不缺血吗？那咱们这个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胸疼啊、心绞痛啊，是不是就来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典型的好脾气啊，学医下乡义诊，什么病人的事、家里的事、委屈的事，全都装到自个儿心里，从来不跟别人说啊，总觉得呢自己这是医生，该扛事、该忍事、该懂事。结果怎么样？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哈，我自己这啊先出问题了，没事就在那叹气，胸口这啊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晚上呢睡不着啊，心慌、手发颤、说话没力气。我给自个儿把把脉呀，哎呦，我这个脉呀那是又沉又滞又堵，这典型的肝气郁结、心气不通啊。我师父啊就跟我说，说医者不自医啊，你呀、就是呢太会忍、太会憋、太把这个情绪啊哎憋到心里，最后呢憋成了这个病。说那一刻我这才明白啊，这个闷气啊那是真的能够把这心脏给憋坏了。
0: 赵老师，那听您这一说、就能联想到好多的老一辈人，他们都省吃俭用，但也都忍气吞声，经常觉得有什么事儿不表达，哎呀过去就算了，结果往往查出身体有问题了，心脏有问题了，结果他的根源就是在他的情绪上啊。
1: 对呀， 咱说这个心脏啊，一半靠阳，一半呢靠心情。要是说咱这个心不宽，这气血呀，它就很难能够通得开。
0: 哦，那这么讲的话，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上，遇到这种情况多吗？
1: 哦，不是多，是太多了。
0: 哦，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这么一个病人啊。说几十年前的时候啊，下乡啊，碰见一位呢58岁的老大娘。说这老大娘啊，一辈子呢是任劳任怨，从来不吵架，从来不诉苦。那街坊邻里啊都夸她呢，说这脾气最好了。说她这最早的时候呢，就是爱叹气，哎呀心里堵啊，睡不着。家里人说他，哎呀，是不是岁数大了，老胡思乱想啊？哎，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呀，这情况就越来越重。哎呀，一着急，一操心，哪怕是跟这个儿女拌两句嘴，马上这个胸闷呐、啊，心跳也快呀、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事儿就来了。说阴天下雨的时候，嚯，更难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这么难受，这不行啊，怎么办呢？到医院查吧。到医院查完了以后，哎呦，哈，还没查出啥大问题来，啊，也没有心梗，也没有严重的这个血管堵塞，但就是难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难受，是相当相当难受，心慌，憋得慌。说到底是个啥情况？我师父当时说啊，这不是身体的病。那是哪儿的病？是气病，是心病啊，是生气，心里不痛快，气憋住了，堵在这个胸腔，它压着这个心脏了。
0: 赵老师，那他后来怎么好的呢？
1: 嗯，他这个事儿啊，可真是费了好大的劲。说怎么能够让他好了呢？怎么来解决的这个心脉的淤堵，气的运行不顺畅呢？那首先第一个呀，得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哎，得让他说，有苦你得说出来，别闷在心里边，啊，有委屈你得释放出来，要学会呢，生活当中不能事事都较真儿，哎，心太宽了，他这个病就好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给他用这个古方，要梳理肝气，要通脉养心。要把他的这个气给他顺开，要把他这个心脉给他通开，让这个心脏充足得到了呢充足的血液濡养。说用啥把气给他顺开，又用啥把这个脉给他通开呢？啊，他这个方子啊用的呢很简单。说檀香跟菖蒲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宽胸，把气顺开，把胸让它宽起来。给他用的这个黄芪和人参的来补心气啊，把气补足了，推动着血液循行就有了力量，有点淤堵也能给你冲开。用这个丹参和山楂能够通血脉，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老大娘用了半年的时间，哼，不叹气了，胸口这儿不堵了啊，心慌也没了，睡觉好了，整个人呢看起来呢，哼，年轻了好几岁。咱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啊，心结一开，百病消散。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福利呢，就是咱们古法中药合香珠，是纯手工制作的，纯中药制作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而且呢，咱们今天就开始免费的申领，只能申领一份，而且咱们是包邮到家的。这第一批啊，咱们只能申领一份，而且咱们是包邮到家的。这第一批啊，咱们只做了300份，每份呢有6粒的核心款，说专门针对那些个胸闷啊、心慌啊、失眠乏力啊、手凉脚凉啊、饭后心慌啊，哎，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

0: 放到枕头旁边，你闻着它那个香，芬芳的气味，沁人肺腑，就能够安然进入到梦乡。你看那个丹参煮，它的这个作用呢，在于通血脉、护心脏，缓解这个心绞痛，缓解刺痛。说心慌的时候，把它拿起来，放到手里搓一搓，闻一闻，立马就能够感觉到很舒服。说这个黄芪中呢，它的作用在于补心气、提力气、改善那个爬楼喘。稍微活动两步，就气儿也不够用；稍微活动两步，哎呀，就感觉这犯心绞痛。你就把这个黄芪竹拿出来，放在自己的这个身边，戴在手腕子上，或者放在手里摸一摸、搓一搓，就会给您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你看那个桂枝竹，它的作用在于温阳散寒啊，它能够改善咱的手脚冰凉。你看那个山楂竹，它能够呢辅助护心，哈，有饭后心慌的人，你就把它拿在手里边，通过气味的这种吸入，还有皮肤的接触，就能管用。
1: 赵老师，这么神奇的核心珠，您快教教我们到底怎么用啊？
0: 它这个使用方法呀也很简单，说这个胸闷心烦的时候啊，咱们就闻一闻那个檀香竹，说咱们心慌紧张的时候呢，手里咱们就攥一攥那个丹参竹。说睡不着的时候或者多梦的时候，咱就把这个菖蒲竹放到枕头边。说日常咱们带着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咱疏肝理气、安神护心。
1: 太好了，赵老师，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肯定都特别想知道，怎么才能申领到咱们这个核心珠呀？
0: 打电话。就打那个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呢，把您的这个症状，什么心慌啊、胸闷呐、睡不着啊、乏力啊这些个症状呢，给您描述出来，然后咱的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好了。咱呢，免费预留，免费邮寄，每人咱们只限给大家呢有一份儿。说这个名额有限，当然咱是先到先得啊。主要是呢，让咱们大家体验这古法护心，把这个随身护心符哈，让咱们大家带回家。
1: 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分享。那今天总结一句话：生闷气最伤心，心宽才能百病消。听众朋友们，赵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古法合香珠数量非常有限，您如果想免费申领并且包邮到家的话，那您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0411-8678-5985来进行免费申领了。那咱们下一期呢，赵老师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日常疏肝解郁的小动作，在家就能做，简单又有效，养心又解压。
0: 谢谢大家，祝咱们大家心宽气顺，心脏安康。
1: 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空中门诊，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0411-8678-5985来和赵老师进行交流了。
0: 你好，周朋友。
2: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有啥问题您说。
2: 我是想替我母亲和父亲咨询一下，主要咨询一下心脏问题。
0: 啥情况？
2: 胸闷，手脚冰凉，怕冷。然后我母亲的血糖吧，稍微高点，血脂还可以。
0: 这个胸闷、怕冷，这是父亲还是母亲？
2: 母亲，
0: 一个是胸闷，一个是手脚怕冷。除了手脚怕冷以外，身体其他位置怕冷吗？全身怕冷吧？
2: 再就是关节处吧，有膝盖啊，还有胳膊肘的位置，
0: 这些地方怕冷。
2: 对。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是正常的，但是他血糖高，一直都高。吃的那个降糖的药，
0: 有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2: 能有个七八年。
0: 平常的话，吃着降糖药，血糖能够维持在。

0: 咋水平是？
1: 就刚刚正常吧，基本上是还可以。
0: 吃着降糖药，血糖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哎，对。
0: 胸口这个地方除了胸闷以外，胸口这个地方疼过吗？
1: 嗯，偶尔吧。
0: 偶尔
1: 嗯，
0: 有点疼，但是不太明显。
1: 对对对。
0: 做过心电图吗？
1: 嗯，没有，赵老师。
0: 没做过心电图，
1: 是。
0: 也没到医院检查过。
1: 啊，对，没有。
0: 如果没到医院检查过，也没检查过心电图，咱们呢就只能针对他的这些个症状来进行分析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这个主要的症状呢是胸闷。说为啥会胸闷呢？啥原因导致的这个胸闷呢？咱首先考虑的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说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容易造成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当然呢，
1: 啊，
0: 它也容易造成呢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硬化。心脏这儿呢，白天也跳，晚上也跳。
1: 嗯，嗯。
0: 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呢，它这时时刻刻都得需要能量的供应。心脏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从哪儿来呢？就是由这个冠状动脉把这个新鲜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心脏输送过来，维持着心脏昼夜不息的跳动。当由于多年的糖尿病血糖高了以后，造成了我们身体内的脂代谢异常，就容易造成的大量的动脉硬化沉积在冠状动脉上，就会引起呢冠状动脉的狭窄，就会给心脏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的胸闷呐、胸疼啊这些个症状。但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往往啊这个心绞痛都不太明显。说为啥有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心脏他的这个冠心病，他得了冠心病，这个心绞痛他不太明显，他突出的这个症状就是以胸闷为主，为啥呢？这是因为啊，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高了以后，它容易造成呢咱们身体内末梢神经的损伤。咱们都听说过糖尿病的病人容易引发末梢神经炎。哎，实际上呢，这糖尿病的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也容易造成呢心脏周围的神经末梢的这个损伤。说冠心病的病人为啥会疼呢？心肌缺血以后，心肌细胞变性坏死，它这个坏死物质刺激了心脏周围的神经末梢，才会引起这个胸疼。现在呢，他多年的糖尿病造成了心脏周围的神经末梢受损，虽然心脏有缺血，心肌细胞有损伤，但是他感觉不到疼。所以这
1: 哦，明
0: 个
1: 白，嗯。
0: 糖尿病的病人呢，往往这个心绞痛都不太明显，有的人甚至都心力衰竭了，心脏都没劲儿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心绞痛的这些个症状，这个情况也有。说咱老母亲这个情况呢，他这以胸闷为主，啊，偶尔有点这个疼，这个呢就基本符合糖尿病、冠心病、心绞痛的这个特征，这是第一个。
1: 嗯，
0: 说第二个，手凉、脚凉，这个从西医学上来讲呢，说身体怕凉，往往他认为呢，这是由于血液循环不好，各个部位得不到充足的血液的濡养。这个地方就发凉，你比如说，把这个手腕子这，咱拿个皮筋给它勒上，血过不来了，这个手一会儿就发凉。
1: 嗯。
0: 说老娘这呢，手脚凉，全身凉，这个呢，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啊，就认为这是由于呢，糖尿病造成了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而这些地方的血液循环不好，它就凉，
1: 嗯，
0: 就跟那暖气管子。啊，咱们摸着冬天摸着暖气特别的凉，那里边的热水循环不好，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啊，明白了，赵老师。
0: 从咱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要说手凉脚凉，身体怕凉，用咱中医大夫的话来说，这是呢， 胸阳不振。

0: 啊，身体内的阳气不能够振奋，不能够温煦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好像一间屋子里边，如果说这火炉子火不旺，在冬天的时候，说屋里的犄角旮旯，哪儿都冷。所以咱中医学就认为呢，这是胸阳不振。说胸阳不振以后呢，它不能够蒸腾气化，我们身体内的水液呀、津液呀，是靠我们心的阳气来把它蒸腾气化，来温煦全身。那老娘的身体内的阳气啊，心火不旺了，不能够蒸腾气化了，这些个津液就聚集在一块儿，啊，就形成了呢痰饮水湿，哎，就蓄积在心脉这个位置，就把心脉给堵了，就出现了胸闷呐，啊，这些个情况。它不能够温煦全身，就出现了呢手凉脚凉这些个情况。所以表面上看，老娘的这个病呢是多年的糖尿病造成了冠状动脉硬化，心脏供血不足。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能力差了啊，正常该代谢的没有代谢的了，蓄积在这儿引起来冠心病。所以用咱中医学的话，要想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说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个是必要的。但是呢，更应该消除呢他的这个胸阳不振，把胸中的阳气给他振奋起来。一方面能够蒸腾气化，身体内的这些个津液往后别再蓄着这儿了。我们身体内的心中的阳气不能振奋，即便是咱们用活血化瘀的药，暂时的把经络通开，往后它还会再凝滞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啊，了解了，赵老师。
0: 哎，所以说治疗这个冠心病是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但是不能够单独的就疏通经络、活血化瘀。那样的话，一方面不仅治不好这个冠心病，而且呢，它还消耗我们身体的这个正气。活血化瘀在行气的过程当中，它是要耗气的。所以老娘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咱们要给他活血化瘀，那另外一方面的，咱们要给他振奋循阳。说用啥来活血化瘀？用它来，用啥来振奋心阳呢？咱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治心方，它本身里边呢，既有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又有呢这个振奋胸阳的这个药物。你看它里边呢有这个附片，附片就是那个附子啊，经过加工以后制成的这个么个制剂，它是大辛大热之物啊，具有呢振奋胸阳的这个作用。它里边还有人参。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把气补足了，推动着血液循行有了力量，就有点淤堵也能够给它通开。里边呢还有红花，还有麝香，它们都是呢活血化瘀的这个精品，能够把这个经络疏通开，气血周流开，冠状动脉的硬化给它清理了，让心脏得到充足的血液濡养。所以它这个配方来讲呢，对老娘这个情况的是非常适合的。还有啥？
1: 了解了，赵老师。
0: 还有啥其他的情况吗？
1: 再就没有什么了。
0: 你还得
1: 问我
0: 这
1: 看
0: 个，
1: 你
0: 到
1: 那
0: 时
1: 个，
0: 候，你先说。
1: 我看赵老师咱们讲的那个中药手串挺好的，里边也含有好多味那个中药材嘛，我也
0: 对
1: 想
0: 呀。
1: 报个名，咱们这边怎么才能领到呀？
0: 好，您刚才说的这个呀，是咱们在节目里边说的那个合心珠。说这合心珠可了不得啊，它里边来呢，一方面有相应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些中药材的这个配伍，说另外一方面呢，哎，它里边呢是好多颗珠子组合到一块儿，它形成一个一方面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它里边呢也有好多振奋胸阳、补心气的这些个成分，它跟这个治心方它们两个合起来呀。咱管它叫做黄金搭配，它们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个作用。这次咱们把合心珠呢，免费赠送给大家。具体的这个领取方法呀，你就打那个0411-8678-5985。你打这个电话，既能够报名，又能够咨询的相关的领取这个合心珠的方法。

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各位首先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经过了周末的有一点零星小雨，尤其是昨天啊，这个空气的湿度都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且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就是23-24度左右。那么这一周呢多多少少天气会好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给大家有个提醒的，就是本周还是会有雨。你比方说星期一星期二呢，咱们空气的湿度依旧是持续偏高有雾的，云量还是会比较多，体感上有一点闷闷的。从星期二的夜间到星期三的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四的夜间到星期五的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来关注一下我们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的星期一，今天呢多云见晴有雾，19-25摄氏度，相对湿度65%-85%。明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多云见晴19-25摄氏度，相对湿度65%-85%。后天6月17号星期三，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90%，偏南风转西南风是4-5级。以上呢就是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那么最近呢，大连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每每我回就是下了班啊，回家就是路过中山广场的时候，都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在中山广场遛弯啊、打卡、拍照啊，还有非常多提着箱子，就是你明显感觉说他可能一下飞机就来了，或者说他一下高铁就来到中山广场作为打卡的第一站了，特别开心。然后呢，欢迎所有来到大连外地来连的游客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在大连吃好喝好玩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大连本地人一样啊，热爱大连，爱护我们大连的花花草草、树树木木，热爱这个城市。本周的天气不错，希望大家在大连能够度过快乐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准备到的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夏天的无袖上衣。哎，不能说完全是上衣了，也可能是带裙装的。就是很多女生都说我的胳膊太粗了，我不能穿无袖。哎呀，我的那个肩膀不是很好看，我不能穿无袖。但实际上无袖这个东西，它当你穿上，你会发现它有，尽管它都是无袖，但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款式可以选。你这个肩膀的布料稍微往里面挖一点点，可能就会显得你的肩膀比较壮，稍微往外面包一点点，就会完全掩盖住你的这个问题。那你的这个无袖的上衣，你的领口稍微往下一点点，就会显得你的脖子比较长，又稍微往上一点点，就会显得你脖子比较短。所以呢，无袖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说你要无脑去拒绝的，而是说尽管我们身材有一点点小缺憾啊，或者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完美，但是姐妹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夏天你依然可以尝试一下无袖，因为无袖的这种感觉啊，它真的不是完全休闲，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款式是可以让你能够在职场当中去 hold 住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聊到适合这个夏天穿的鞋子。就说缤纷夏日啊，真的是花样百搭。那么有很多朋友都会说，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夏天穿一双好看的、时髦的又夏日感十足的凉鞋了。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它也是一切穿搭的起始和风格的导向。尤其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那种编织镂空感的凉鞋，既有工艺的美感，又有各种各样的可塑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再盘点几个夏天穿的

鞋子，让你不张扬又个性十足。那最后呢，有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下皮质醇这一件事情。有多少人哈、姐妹就是说，我怎么就是觉得现在瘦不下来呢？哎呦，代谢变慢了，我就是很少吃，或者说很努力的运动，可是我就是不瘦，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还有一些姐妹说，哈，我是真的变老了吗？为什么我晚上11点左右睡觉，第二天4点就醒了？而且就是自然醒，难道是我觉变少了吗？哎，以上的这些情况很有可能是你的皮质醇变高了。但你的皮质醇一高，你就很有可能睡眠的时间变短。而实际上，非常非常多的减肥的时刻的最好时间都是在睡觉的。那还有的情况就是，你怎么减呢？你的代谢就是很慢，它也有可能是你的皮质醇变得很高。那怎么样能够去降低皮质醇呢？哎，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说8个小 tips 啊，让你的减脂就像开挂一样。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夏日穿搭好物，它就是无袖。就是姐妹，你真的不要一听到无袖就换台，然后你给到我的理由是，哎呀，我不行，我这个胳膊太粗了，哎呀，我不行，我有那个什么蝴蝶袖、蝴蝶臂，然后什么我胳膊上有鸡皮，然后或者说我腋下管理的不是很好等等，就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理由。姐妹，你听我把以下的内容说完，你再去判断也不迟。其实无袖这个东西吧，它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暴露，它其实蛮安静的，但是又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它清爽知性，品味有魅力，它简直就是最适合夏天的小上搭。就是它真的是会不断的唤起我夏天穿无袖的念头，而且我觉得夏天呐，它就是应该长裙啊、短裤啊、帽子、西瓜、墨镜和无袖，当然还有肆无忌惮的笑。那你比方说啊，姐妹，你千万不要，我一说无袖你就想说啊，小佳，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吊带背心啦、跨栏背心啦、抹胸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姐妹，咱们要思路打开。你想象一下，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职场女生，就是尤其是从前年开始就非常流行那个应该叫什么裸穿马甲。就以前咱们穿马甲的时候特别喜欢在里面穿一个短袖，或者说穿一个衬衫外面再叠一个马甲，对不对？但是其实从前年开始就非常流行里面就是一个 bra 或者说一个小美背，然后外面直接穿马甲。这个风呢已经刮到了今年2026年，它更延伸又就是发展出了特别特别多多的马甲类型的一些服装。你比方说就是纯纯的无袖马甲，以及无袖马甲款的连衣裙等等。就是真的，当你看到很多的女生穿无袖很好看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每每看到啊，穿个无袖背个布包或草编包迎面

0: 走来的女生，在阳光下或者自信或者洒脱或者优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很棒，我也要肆意的过夏天。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是也是去逛街，看到一个还不错的品牌，然后有一个姐妹就是在试一个白色无袖带一点绣花的上衣，那个姐妹就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就对店员说啊，就这件吧。其实看着哈，就是因为咱们亚洲女生大部分大概率的那个胳膊确实是不太细的，但是你哪怕说是露出来了，可是它依旧是有那种很夏天活力自在的感觉，很好看。就是不一定说什么我胳膊有赘肉我皮肤不白我就不买然后我那天看到的那个姐妹就是痛痛快快下了单之后，也会跟那个服务员在沟通说，哎呀你看我虽然说胳膊有肉，但是又怎么样呢，喜欢就买呀，我干嘛顾虑那么多。所以你看就真的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就是夏天吧，你就是要清爽的样子，兴冲冲的穿上出门，你不用躲躲闪闪，你不用不好意思和人直视，你不用不自信，你不要局促，你要相信你的那种自信阳光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最美的。其实每到夏天啊，看着热烈的阳光就会想起无袖或者说吊带，你配个半裙，然后宽松的亚麻短裤凉拖，脚趾加上涂上一个喜欢的指甲油，然后坐在海滩的阳伞下，随便你喝点啥或者说吃个大西瓜发会儿呆都可以。你去看一下高圆圆，高圆圆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好看的无袖的穿搭，你比方说像今年也非常流行那种无袖的针织啊，针织类型的无袖，然后下面穿一个大裙子，就是如果说你的上半身你觉得晾干有一点轻，或者说露肤度有一点高的时候，那或者说你已经是一个40左右年纪的女生，你就可以上半身是一个背心，然后下半身就是一个大长裙，它就会把你的整体的重心平衡得特别好。然后和闺蜜去逛街啊、约会啊、喝咖啡啊什么的都 OK。或者说你的无袖呢，上半身就完全是一个无袖的，比方说纯棉的马甲，下半身搭一个西裤，然后呢搭一个百慕大短裤，搭一个膝盖再稍微往上一点的短裤也是好看的，也是都没有问题的。你旅行的时候，无论你是走在了热情似火的异乡文艺的街巷，什么重庆啊、厦门啊、成都啊、杭州啊、苏州啊，你还是说啊到了那种很 city 的那种感觉，什么香港的中环啦、上海的外滩啦，然后或者说北京的什么三里屯啦，都是 OK 的。就是越是人到中年，越是喜欢那种散发着生命力的精气神。然后呢姐妹，如果你要是那种比较薄的身材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你里面穿一个那种无袖的背心儿，就是我们所谓的跨梁背心儿，然后外面穿一个背带裤的。为啥？就是但是这个一定要是薄一点的女生啊，就是你这样的穿会很有那种日杂感，然后你的头发就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一些大造型，比方说你可以轻轻松松的披下来，如果是长发的话可以披下来，或者说你可以编两个麻花辫，然后戴一个小帽子，特别的减龄。就是人到中年会喜欢那种散发着生命力的精气神儿，喜欢那种结实的手臂，因为它有太阳晒过的见证，喜欢那种生气勃勃，那是一种对生活的热情活力有力量。户外的时候呢，无袖的 T 恤更是简单又有型了，它释放着勃勃的生机，是一种健康又活力的美感。动起来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姐姐啊，她可能确实是会有一点年龄的痕迹，比方说看上去皮肤啊还是有一些皱纹的，或者说头发呀也没有那么特别的茂盛，但是当她有一个举手投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的身体的线条是好看的，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哦，她应该是有在运动，有在健身，有在打球，有在有氧，有在撸铁，就很好。然后呢有一次我在书店哈，也是看到了有一个女孩穿了一个黑色的背心，虽然说那个手就是因为那个背心是蛮紧身的，虽然说那个手臂是完全暴露出来的，但是真的就是她很专注的在那儿挑书看书的那个样子也是一道风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们时常不好意思抬胳膊，然后时常说我一定要穿的把我的这个胳膊全都包起来的那种思维有点在画地为牢，哪来那么多的限制和苛刻。如果是好朋友穿的话，我就会赞美他，我就会说有啥的，你就是最美的样子，我一定会欣赏他，不要自己给自己束缚。 所以呢，大家在穿无袖的时候，无论说你是无袖的那种背心连衣裙，无袖的那种马甲吊带裙都可以。然后你如果想要是睿智一些，你可以搭一块手表就可以很有型。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优雅一些呢，你可以搭一个小跟鞋啊，小瓢鞋也很好看。就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无袖就是他们二十岁女生的这个专属。我现在不好意思，完全大可不必，要毫无心理负担的穿出自己想要穿的每一件衣服，活得坦坦荡荡，洒洒脱脱，随心而行。就有的时候吧，你真的很美，你缺少的只是对自我的笃定和支持。这个夏天从无袖开始吧，自信就是你无袖最好最好的配饰。我不瞒大家说，我非常的喜欢无袖，就虽然说我的胳膊也是有一点粗的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喜欢无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衡量了一下我整个身材呢，我发现我的缺憾是我是 H 型身材，就是我的腰不是很细，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的脖颈没有那么特别的修长。但是我有两个优点，就是第一个是我的胳膊有一点长，就是所谓的什么腕线过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腿是有一点长的，所以穿无袖的话呢，它就可以露出。但是由于现在到了一定的年纪，我确实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穿膝盖以上的裙子了，就不太好意思露腿了，但是胳膊还是可以露出来的。所以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穿无袖，尤其是到了夏天。然后我有各种各样的无袖，你比方说纯马甲类的，然后呢针织背心类的，然后就是那种真丝类的，然后还有那种我想想啊，就是无袖的连衣裙类的，就是非常非常多。我唯一不穿的就是不对外穿的那种，可能就是吊带的背心儿。所以大家也可以，就如果说你跟我的身材差不多，完全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穿法。只要不穿抹胸和吊带背心儿，剩下所有的无袖完全任君可选。OK，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一个小小的灵感吧。接下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中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降低皮质醇的八个方法了。皮质醇是一个什么？大家自行的豆包 deepseek 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已经讲过了，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不能这样讲，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睡觉的时间变得少了，然后呢，好像代谢有点变慢了，然后就是少吃啊，多练呢，可是你的体重都降不下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皮质醇升高了。就是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每天只吃800卡，运动2小时还越来越肿呢。我怎么晚上10点躺下，需要2-3个小时才能睡着，3-4点又醒了，第二天浑身酸疼呢？其实有的时候，它不是说你的代谢出了问题，是你的皮质醇爆炸了，太高了。皮质醇本身啊，或者说它的本质吧，它是一种生存激素，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它就开始升高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自动运行两个机制，一个是分解肌肉，一个是囤积内脏脂肪，它是为了给我们保命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刚好在经历疯狂的想吃甜食，睡不好，然后你的小肚子越来越大，还卡平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给你八个降低皮质醇的小方法。首先第一个呢，睡醒后的1小时之内吃饭。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正在遵循16+8，我不能在睡醒之后的1个小时之内吃饭。这个大家去衡量一下，你看看你的16+8好不好用。如果说你是好用的话，那么你就还是按照16+8来。那如果说你真的卡平台卡了一段时间了，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你的身体在经过了整夜的断食之后呢，一醒来没有检测到食物，你的大脑容易在判断就是你闹饥荒了。就是说这个主人他可能最近条件不是很好，他供不上我饭吃，他怎么办？他会自保，他会拉高你的皮质醇，所以你稍微吃一点东西，他就会认为你是安全的。尤其是在做空腹有氧的姐妹，如果说你不想皮质醇太高的话，稍微的吃一点东西再运动是不会影响减脂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啊，我重点强调了3遍，是因为我也在犯这样的错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非常多和我，因为我是普女嘛，就和我差不多的姐妹都在犯这个错误，就是先喝咖啡。有多少姐妹是早上空腹喝咖啡的？哎呀，太多了。你早上起来什么自己冲一个手冲吧，然后自己搞一个什么小美式吧，点一个咖啡吧。但是你知道吗，空腹喝咖啡非常容易让你的皮质醇飙升40%。所以喝咖啡的时间首先是安排在起床的60到90分钟之后，其次呢就是你要先吃东西，你先垫一垫再喝，它会让你的皮质醇降低一点啊，不然的话呢，你的皮质醇是非常容易就是飙高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多做一些腹式呼吸。什么叫腹式呼吸啊？就是你用鼻子吸气，然后吸满了胸腔，暂停一会儿再补吸一小口，然后用嘴去缓慢的吐气。你做完几个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和你的后脑勺放松了一些，因为这个动作是可以直接的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你的皮质醇是比较容易下降的。每天想起来你就做几个，或者说当你觉得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先深呼吸啊，姐妹你要记得呼吸是可以减脂的，真的，只要你呼吸对了，你的呼吸也是可以减脂肪的啊。你看啊，我们再来一遍，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啊，然后你吸满了之后再就是憋一会儿的意思，就是暂停一会儿，然后再补吸一小口。你看啊，吸气哈，吸满了之后再往后抽一小口，然后用嘴慢慢的吐气。如果吐气的时候能发嘶啊，这个是我们那会儿练声的时候就更好了。如果你不能发嘶，你就慢慢的吐气就可以了。我这一边跟你们说，我一边弄哈，我有点弄得不是特别明白。反复做几个，你看看你的后脑勺有没有好像是清明了。

一点，你的肩膀有没有放松一点？其实在这有一点好用的啊，腹式呼吸，就是你只要想起来了你就弄几个，紧张了你就先弄几个。我一般晚上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说哎，姐妹，你的皮质醇又高了，现在怎么办？呼吸，调整你的呼吸。真的，当你把呼吸调整好的时候，你有意识的去调整它，把呼吸调整好的时候，入睡就会简单一些。另外呢，每天早上晒个10分钟太阳，不要遮住眼睛，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墨镜。自然光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皮质醇节律的。你看啊，有很多东西最宝贵的往往是免费的，它不用花一分钱，但是非常有效。早上晒太阳比任何补剂都好用，总是能把身体的节律轻松的调回到自然的状态。你说我怕被晒黑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戴一个，实在不行你就戴一个那个口罩呢但是不要戴帽子和墨镜啊，因为它就是你的那个接收信号，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块太阳能板，你给遮住了，你是不是接收的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完整了，对不对？好，然后第五点呢，要把高强度的运动改成快走。有多少人是说我就跑吧，我就这个做一些无氧吧、有氧吧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到一个对战模式。对，你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身体从这种对战模式当中退出来的，要让皮质醇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快走30分钟能消耗不少脂肪，你不要认为这个是躺平。聪明的人减肥是不用蛮力的，但是要记住哈，晚上睡觉之前1个小时还是要停止运动的，尽量在这个晚上就像我们说到睡的前3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你的运动量。我现在就是不太大幅度的运动，但是我尽量每天晚上都走一会儿，就是我能够感觉到走完了之后我的胃能舒服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我不瞒大家说啊，我30岁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说吃完饭一定要走一走，因为我就觉得一边吃可能他恨不得一边都消化了代谢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如果吃完饭我坐在那儿不动，我就明显感觉我的胃很有负担，所以还是要走一走。你不要，你哪怕说你不用特别高强度的运动，你就是快走就可以，也别太溜达，别太散漫。你可以听一个那种曲儿，就是那种很有节奏感的曲儿，跟着那个曲儿去走一走，真的半个小时你身体微微的有点发热了，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另外呢，补充一点镁。镁是皮质醇的天然的抑制剂。咱们说的这个镁啊，是那个金属旁、金字旁的那个镁啊，不是说美丽的镁啊。你呢，吃一点南瓜籽啦、杏仁啦、腰果啦，蔬菜的话，西兰花、菠菜、芦笋啦、黑巧啦、燕麦啦，都是天然的补镁食物。如果说你长期压力比较大、睡眠比较差，光靠自然摄入觉得不够的话，你就可以吃一点镁片补剂也是可以的。镁是可以这个抑制皮质醇的。另外呢，就是多喝水啊，缺水会让皮质醇升高50%。喝一些足够量的水，你比方说你的体重乘以30毫升就可以。我举个例子哈，50千克的年轻人，你的喝水的饮水量大概就是在1500到2000毫升之间就可以了。它是一个最简单的能够让身体稳定皮质醇、提高代谢的有效方法，但睡前1到2个小时少喝，避免浮肿。另外呢，就是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蓝光刺激，晚上这个睡觉之前你就把你的手机亮度啊适当的减少一点，因为你的电子产品的蓝光呢会让你的身体以为你还是在白天，它就不会降低你的皮质醇，它也不会分泌褪黑素，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们睡不着的原因。就或者说你睡了8个小时还是觉得累，就是你的皮质醇降不下来。而且皮质醇不断升高，人是会变丑的哦。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害怕了，对不对？好，所以皮质醇这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啦。以上提到的8个小方法，真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张敬轩，《只是太爱你》。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帅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天气吧，因为最近这些天呢，天气还会出现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你像今天呢是星期一啊，也是新的开始的一周。那么星期一、星期二的话呢，云量依旧是比较多的，空气湿度持续偏高，有雾，体感是会闷闷的。星期二的夜间到星期三的白天呢，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星期四的夜间到星期五的白天，局部地区还是有阵雨的。所以呢，从星期三开始啊，不仅会有阵雨和雷阵雨，而且呢，还会有这个偏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我们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去适当的增减衣物。 OK， 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6: 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 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两趟公交。这十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

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它，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

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膏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膏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膏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十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十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膏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用上一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

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

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吴家老膏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1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1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

0: 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他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高，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0: 哦
2: 啊，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

0: 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哎，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哎，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哎，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
0: 哎，
1: 我也为你高兴啊啊。
0: 哎，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啊，得跟你啊，
1: 嗯、
0: 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啊，哎，
1: 哎，好的，
0: 你让啊、
1: 嗯，
0: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哎，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啊，
1: 哦，
0: 哎，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
1: 哦，
0: 说个老实话呀、
1: 啊。
0: 我今年呢71岁了嘛。
1: 啊。
0: 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1: 嗯。
0: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我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
1: 嗯。
0: 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1: 哦。
0: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1: 啊。
0: 哎，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1: 嗯，
0: 哎，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哎，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0: 哎，
1: 嗯，
0: 嗯，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哎、
1: 啊，
0: 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1: 啊啊啊！
0: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哎，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
1: 嗯。
0: 脚脖子啊也疼了、啊、哎、
1: 嗯、
0: 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哎，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0: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0: 哎，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啊、
0: 哎，你
1: 看多厉害，
0: 这个路来呀、
1: 嗯、
0: 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啊，
0: 哎，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0: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了、
1: 啊。
0: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啊，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
1: 啊，
0: 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啊！
0: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嗯。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了、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想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
1: 嗯，
0: 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嗯，都只能呢、啊，就说，要做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哎，这个手 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傅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想叫你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啊
1: 嗯，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改了呀、
1: 啊、嗯，这个改变多快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
0: 了、哎、就是啊、
1: 嗯、
0: 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
1: 啊
0: 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这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没有从来呀、
1: 啊、
0: 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害怕光、
1: 嗯、
0: 哎都不敢了、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哦、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
1: 嗯、
0: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
0: 啊、谢谢
1: 快乐，
0: 胡老师。
1: 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肯定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膏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儿，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够骨了，
1: 啊、哦，
3: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儿，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横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3: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的。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性啊，亏要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嗯、
3: 一个忠厚老实、
1: 哎、
3: 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3: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全、
1: 啊，
3: 也是自理都。眼前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
3: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3: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3: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啊，
1: 我非常高兴，
3: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1: 嗯、
3: 这手那个半翻完了，
1: 嗯，
3: 往头上情感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3: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3: 现在腿走路不划圈了
1: 啊，
3: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3: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3: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3: 上星期一我俺两个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3: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冠病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
3: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正常了，
1: 嗯，
3: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3: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3: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3: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3: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3: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3: 这下药这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3: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啊、
3: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了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3: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5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3: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您的功劳。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
1: 嗯、
3: 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
1: 嗯嗯，
3: 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啊，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
4: 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

0: 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驾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0: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

0: 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本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很正常了，血压呀、啊、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0: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 这是难得的，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拿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试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近日，第13届携手青春共享阳光暨中俄教育年融通创新智启未来中俄大学生交流大会在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正式开幕。近日，第二届复兴大学生智能影像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在今天的升学之路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呢跟大家解读一个内容吧。啊，这个内容呢就是相关的机构已经发布了2026年中国大学的专业排名。其实关于这个排名的这个事儿啊，这几年嘛，当然了前十年左右的时候大家非常关注，尤其是有一些呢准备到国外留学的这些朋友啊，就是他们的家长呢非常关心这个大学的这个排名。那后来呢这个热度呢就不断的往下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排名呢需要，就是大学排名啊，有的时候需要额外花钱啊。那我就记得南京大学呢它就已经退出国际上的一个什么榜单啊，我不知道是美国的还是泰晤士的还是英国的搞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就是说我每年花钱，我为了这个排名的这个顺序啊，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合适啊。那么相关的这个机构发布的是2026年中国大学的专业排名。你看这个是专业排名，它就不是整个大学的整体的综合的这个实力的一个排名，而且这个排名呢仅仅是针对于国内的啊一些大学的这个专业。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985、211之外呢还有一个双一流，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不太理解这个双一流。这个双一流其中呢它有一个内容就包括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学校可以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学校可能不是985、211，但是我这个学校的个别的专业，它是国内啊，或者是国际一流的这个专业，你看这就，这个非常公平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清北也好，不是所有的这个专业都是 A 加，你不是所有的专业呢都是在国际上的是顶尖的，啊，你也有那个专业啊排名啊在国际上或者在国内稍微这个往后排的。那有一些学校呢我整体的综合的这个实力呢可能赶不上这个清北，但是我个别的

这个专业，有那么一个两个的这个专业呢非常好，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排名，我觉得更显公平啊。你不能总是一提就是清华北大985211啊，你这，但我虽然这个学校我不是，但是我那个专业我可以是在国内排上这个前几的，我觉得这个排名还是很有意思的。那正好呢，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剩下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查分啊，估分。估完分之后呢，就等着这个出分啊。估计这个时候呢，同学们就开始就要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规划，就未来我想报考哪个学校，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想法。那么正好呢，在这个机会里呢，就有了一个2026年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啊，不是综合实力的这个排名，叫专业排名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对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来讲呢，还是有参考价值的。2026年的6月15号呢，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不是大学排名啊。这个排名呢，包括838个专业，涉及到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设计了专业竞争力评价的框架，通过学校、学科、专业这3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了对专业的一个综合的评价。那上述的排名的对象呢？是开设学校数量不少于4所专业，不少于4个专业的，一共呢是640个。每个专业发布是排名位列前50%的学校，其中呢共有1132所高校的30710个专业上榜。记住了，1132所高校的30710个专业上榜。此外呢，将开设学校少于4所专业划分为特色专业，有一些学校特别小。它这个学科门类呢不是那么全，但是你不能少于4所，你要少于4所的话，那没法给你排了。那有的学校，你想，我整个学校就4个专业，你说这个怎么排啊？但是呢，这个少于四所呢，它是划分为了一个特色的一个专业，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这个排名是以全国排名2%或者是前2名作为 A 加专业的一个标准，那你得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就参照什么？排名前2名的这个 A 加专业的这个标准，2%到10%的是为 A 级，10%到30%的为 B 加，30%到50%为 B 级。这个排名结果就显示呢，北京大学以93个 A 加专业荣登全国榜首，清华大学57个 A 加专业呢是位居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记住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是东北的唯一的一所排名前3的这个学校，它是排名第三，它是51个 A 加专业，名列全国第三。OK。这个大家都记住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好，那我们这个同学们可能在未来报考的时候呢，就要去参考了啊。这对于学霸来讲，前3位啊，北大、清华、哈工业啊，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啊，这个专业这个排名啊，这个分别是全国的这个前3。那么得益于学校强劲的综合实力，双一流高校在 A 加专业数量上呢，占据了主导性的一个优势。129所的双一流高校的 A 加专业数占全国 A 加专业总数的比例是超过了80%。那么 A 加专业排名全国前10的其他的高校呢，分别是什么？除了前面的啊，北大、清华、哈工业啊、哈工大，排名第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47个 A 加专业。浙江大学43个 A 加专业，复旦大学42个 A 加专业，上交大38个 A 加专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4个，南京大学33个，北外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呢是32个，这是这些大学就是双一流、985、211啊，这个排名前10的有 A 加专业的前10位。
非双一流高校啊，非双一流高校。这个单科性的大学 A 加专业表现不俗啊，你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它没有那么专业啊，你能让它有这个什么核工业这个专业吗？核工程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械工程这个专业，你不可能让它有。所以它这个专业相对来讲呢，就是那么几个，什么专业啊，表演啊，什么舞台啊，设计啊，啊，摄像啊，啊，最多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几个啊。但不可能这个太多。好，那非双一流的高校当中，单科性大学 A 加专业表现不俗，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它有十个 A 加专业并列第一啊，这一二三这三所院校呢是并列第一。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有九个 A 加专业紧随其后，首都医科大学八个。首都医科大学不是北京啊，不是北京这个不是北京啊，这个不是原来的这个北京医科大学啊，北京医科大学已经并到了那这个北大去了啊，就是原来的啊这个北医大已经并到了这个北大，这是首都医科大学，大家一定要记住。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北京师范大学大家都知道啊，还有一个首都师范大学，以前呢叫首都师范学院啊，这是两所不一样的一个学校啊，这是两所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学校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北京呢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经常原来的北京图书馆最后变成什么国家图书馆，叫国图，对吧？好，就是北京市的也有一个图书馆，它叫首都图书馆，这个可有意思了啊。你不要再说啊，首都图书馆啊就是北京啊，老北京图书馆已经变成了什么啊，老北京的这个图书馆最后已经变成了这个国家图书馆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呢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北京师范大学啊，我知道我知道首都师范大学啊，首都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吧，不是，这是两所学校啊。所以呢还有一个首都医科大学啊，有一个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呢有八个 A 加专业啊，浙江工商大学呢有八个 A 加专业，北南京艺术学院呢是七个，首都体育学院你看又来了啊，首都体育学院呢是七个 A 加专业，这个很有意思啊，特别特别有意思。而说不是北体大吗？北体大是北体大，我印象当中这个北体大是不是这个211？北体大和首都体育学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首都体育学院呢是七个 A 加专业。好了，来一个沈阳的一个院校啊，中国刑警学院，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它有七个 A 加专业，这是在沈阳，在塔湾那个地方啊。南方医科大学呢是六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呢是六个啊，这个 A 加专业啊，这个 A 加专业呢也是超过了这个五个啊。那么这就是啊非双一流的这样的一些高校当中的这个 A 加专业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排名啊。那以艺术类、语言类、体育类、医药类、政法类院校为代表的单科性的大学特色专业优势比较显著，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各类的专业性的一个人才。2026年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单科性大学 A 加专业精度啊，表现比较突出，名列前茅的依次呢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93.8%， 啊，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占整个咱们学校 93.8%。 好，那中国音乐学院呢是 80% 啊，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是 66.7%，中国音乐学院66.7%，中国美术学院65.5%啊，中国药科大学在哪？在南京啊，就是63.6%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63.6%，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A 加专业的精度呢是超过了90%，它也体现了这个学校在专业建设上的一个极高的一个水准。那么综合性大学当中呢，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以77.5%、75%的 A 加专业精度位列综合性大学的冠亚军啊，北大清华。那综合性大学当中
位列 A 加专业前十强的其他的院校，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 60.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交大，还有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啊，北京理工大学，这都算是这个综合性的这个院校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短暂的向朋友们这个介绍了一下，软科中国大学啊，2026年的中国大学的专业这个排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我们公布这样的一个内容，也不是炒什么这样的一些院校。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专业也好，还是综合这个排名也好啊，那些好的大学呢，它肯定是它占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一个资源的。这个资源呢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是两天就建成的。说我把一个比如说现在吧，我们现在说，哎，我们拿出几个亿建一个超一流的一个大学。超一流的一个大学，两三年能建成吗？说20年够不够？20年不够。我们经常讲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也得是经过这个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洗礼，你才能积攒下来丰厚的一个学科、学术上的这样的一些底子。你一定是有一个沉淀的，培养人才呢，它是一代一代的。你说那个教授也是人才啊，他怎么培养？你不就得一代一代的这个培养吗？那经过得好几代人啊，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底子，好大学永远是这个好的这个，是吧？他们永远是站在这个前面啊。但是各个省呢，不同的这个地方呢。这些学校呢也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些特色啊，奋起直追我觉得也没什么。你看我不可能比如说我有100个专业，哎呀我有50个都是 A 加专业，那也不大可能啊。那我有比如说我有100个专业，我有那么几个可不可以，不也是好吗？所以在这里就一直要说一个非常委屈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学校啊，我觉得本地的学校啊不止一个啊，还是说东财啊。一直非常非常委屈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它是一个财经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哎，它也有不少的这个 A 加的这个专业啊，这也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它也不是什么双一流，也不是985211，对不对？啊，它可能是这个双一流，哎，我们在这里说985啊，就那么39所吧，就算是39所。211大概是不到110所，那么双一流呢是129所，那么加在一起呢，这多少所这个院校，对吧？也就是这120多所学校嘛，985211，啊，先是985，后面是这个211，啊，你就相加吧，有些学校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双一流了，对吧？有些学校本来就是双一流，有些学校呢，有一些985211的这些学校呢，本身它就是这个双一流，所以就这么几百所这个学校，200-300所学校顶天了，但是不同的学校呢，你不可能让它所有的这个专业都是 A 加，那也没有必要啊。说我电影学院呢，我还要开理科，我开理科专业，我开一个工程专业，没必要，它也不可能。能达到这个 A 加，因为他这个学校他这个专业性质呢，他就是放在这儿。你美术学院有必要去设立一个什么什么播音主持人或者是新闻学院吗？根本没有必要啊，根本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你只有这个专业应该是呢有所长，这才是最好的，对吧？好了，这个我们就这一段内容呢，就跟大家呢这个说到啊。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放松一下。然后呢，继续我们节目的其他的这个内容。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回到我们节目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上来啊，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上来，那就是超级讲堂。那么在今天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呢想跟大家一起呢来关注一下啊，今年这个高考报考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吧。2026年的高考的考生最关注的这一些问题啊，总共呢是22个啊，这里面有填报志愿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想拿出来与大家一同分享一下啊。填报志愿开始不是。

是说现在就开始啊，这个很多家长还有孩子们就开始这个琢磨这事儿了哈。这事儿它就是这样的，你不管是学霸也好，还是那些我不能说学渣啊，还是那些普通的这个孩子啊，就是你考能考700多分，那基本上没什么可选的，对不对？这个大家能明白吗？我觉得这甚至我觉得啊，就是真的是620以上的基本上可选的这个没有多大。因为好学校呢就是这么些，我没说错吗？好的学校啊，就是比较强的这些学校呢就这么些，因为越拔尖的它越少嘛。你说我能考700多，你没什么可选的，没什么可选的，最多10所院校够你选了啊。什么所谓的什么985什么36所还是39所，你用不着看那么多啊，你最多你看30多所学校，前10个前20个学校就可以了。你没什么可选啊，我真的是这么讲啊。你说哎我考620到650，哎也那么多的那些学校，几十所院校的供你选了。别忘了中国的高校呢加在一起啊3-4千啊，这里面包括这一些这个高职的啊，你说不到这个高职的就比如说本科差不多的啊，就是接近2000吧啊，就算是2000所这个学校吧啊，2-3千所这个学校顶天了啊。可是中间层的这个就特别的多，说我考了520，那可选择的学校就特别多。那你比如说你要是能考这个620以上，几十所学校够你选了，说我考520啊，上千所学校供你选，是吧？选完了学校呢还有好几万个专业怎么选啊，那就无非就那么几大类的呗，是吧？这个前些年比较热乎的啊，一些的这个专业，什么计算机啊，什么这样，哎，我就这么选呗，大家都学，那我也学。啊，这个专业呢，也就是这些，对吧？那现在呢，就不同了。为什么现在不同了？新的专业，不断的这个涌现。而且这些专业呢还有这个交叉，还有这个交叉和融合。最近这些年啊，全国排名靠前的啊一些主要的学校，他们的新的学科的建设也是突飞猛进。说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就是学计算机，不是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什么脑机科学相连接，你说这从前没听说过，从前都没有过，可是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啊。你比如说各学校还有这个钱学森这个大师班，我要不要选啊？培养的方向已经不再像过去的那种培养方向了，就是我选了这个专业啊，头一二年我不分这个专业，我学这个基础知识，对吧？啊，到后两年我具体的这个分专业了，好，我修满学分然后我就毕业了，不是这个样子。钱学森大师班，还有卓越工程师班，就这样的就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培养的方向呢，就是我不是仅仅培养你成为一个本科生，你进入到我这个学院来啊，你进入到我这个学院来，我要把你培养成博士。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个学科，或者是个学院，或者是新的一个学科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实际上是挺多的，同学们你不能不考虑啊。但是你要好的，你说的那些都是排名靠前的那样的一些高校，那我就考500多分，520-530分啊，570-580分，那这个选择呢也同样的是很多很多的啊。这部分的考生呢是实际上是最需要的啊，真的是。那你说还有的这同学，哎，我考不上那么多啊，我考个这个400来分，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高职你也可以去选，还有一些这个专科的院校你也可以选，其实呢也很多很多。其实这些年来高报的它成了一个市场，对吧？它成了一个市场。说当年这个大 V 一对一的一个高考志愿的一个填报多少钱呢？是吧？2万起，
啊，一万什么。

9800起。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长也不懂，孩子也不懂。那最后我就把这事儿呢全交给一个专业的人士。我们美其名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而我觉得这都是家长，我不能说不负责任。啊，你觉得好像我花钱了，我是对自己的小孩负责任。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花不花钱，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家长你也得明白。你也得明白有一些东西，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经常会穿插一些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一些院校的学科建设这样的一些内容，一些院校的学科建设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有一些新的这个专业或者新的学院成立了，成立了之后呢，他现在开始招生了啊，今年就开始招生。那你作为学生家长，你不了解这个吗？你一定要了解。你看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但很多家长好像觉得，哎，没必要，我不关心。到时候呢，花点钱请个人帮我填报，不是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2026年高考考生啊，在填报志愿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集锦啊，做一个了解。我们首先来看呢，就是这个志愿填报，那考生呢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呢，就是熟悉政策。考生和家长呢，需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整体的一个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重要的政策在当年是否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高考的一些常识啊、动态啊、公示信息啊，以及政策方面，你要有所了解。比如说，考生以及家长至少要清楚自己所在的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填报几个专业等等，这些东西你得明白。第二呢，就是收集信息，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可靠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考生以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就有呢，包括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以及高校的官方网站啊、官方微博啊、还有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类的一些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等啊。第三呢，就是准确定位啊，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我们都一定要搞清楚，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呢，会将一定范围内的考生按照高考成绩呢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填报志愿之前，考生可以依据报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啊，位次来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省市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第四步呢，就是知己知彼。俗话说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做好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啊，我们还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一个知彼工作。那知彼的过程呢，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呢，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比如说学校当年的一个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啊、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第五个呢，就是初选志愿。初选志愿呢，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一个过程。完成第三步、第四步之后，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这个时候考生呢，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一个院校，并且呢认真阅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的章程，仔细比较一下各个院校之间的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这些院校。第六步呢，就是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呢，就是依据本省市志愿设置的一个情况，将考生的高考志愿表完整的啊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呢，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逾期将不予
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诸如什么操作失误啊、丢失密码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高峰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比较繁忙，考生呢容易手忙脚乱，所以呢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做到有备无患。好，那填报志愿有哪些资料是不可少的呢？第一就是省招办当年下发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计划，这一份的招生专业计划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依据。各省的招生计划呈现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它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有些省份呢，在填报之前呢，会将纸质版的专业计划发放到考生手中，内容涵盖院校名称、专业类、层次、选考的科目要求、计划招生人数、学制、学费等详细的一些信息。第二，省招办下发的填报志愿手册或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等相关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呢，包含了前三年各院校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最低分以及相应的位次等信息。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可以结合自己的成绩、位次以及各类别的总分，或者是综合分的一分一段落啊，仔细分析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的录取信息，从而为填报志愿呢提供参考。还有就是高校招生简章是由学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的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的，是学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依据。考生在填报志愿之前应当仔细阅读你报考的高校的招生简章，全面的了解高校的招生办法以及相关招生的要求。那如何填报志愿的这些如何使用填报志愿的参考资料呢？第一就是仔细的阅读省招办下发的高校招生计划，明确高校在本省的招生专业人数等信息。第二，认真研读报考院校当年的招生简章，特别要关注院校的录取规则，对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对考生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语语种的一些具体的要求。第二，要参考省招办下发的填报志愿手册及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等资料，结合考生的成绩位次以及各类别总分或综合分的一分一段表，深入分析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的录取信息，了解各院校专业的录取趋势和竞争程度。第四呢，要了解考生所在的省招生录取相关办法和规定，清楚本省的志愿设置、投档录取规则、选考科目啊，还有投档比例等等。通过收集和分析多种信息，充分做好填报志愿前的准备工作。还有就是考生填报志愿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第一呢，就是以成绩为根本的基础，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考生可选择的院校和专业的范围。第二就是综合考量院校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时的重要的考虑因素，它关系到考生将与哪些人一起学习，在何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等问题。考生在选择院校的时候呢，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以及还要关注这个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啊、学科建设啊、科研水平等等。第三就是要充分的考虑兴趣爱好与专业就业的因素，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要素，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的密切相关。重点大学有其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有各自的特色专业。至于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权衡，考生应该。

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对于高考改革省份的考生，还需要考虑到科目的范围，就是选考科目范围等因素，同时专业选择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的时候很热门，但就业的时候呢却面临困难，因此考生需要理性的判断专业的发展前景。第四呢，就是综合自身的身体条件，这个专业啊还有身体状况啊存在一定的一些关联。部分的专业呢受到视力啊还有这个色觉呀、气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一个限制。此外，部分高校呢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还有外语口语等方面呢提出一些特定的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民办院校收费相对比较高，考生在选报的时候呢还需要考虑家庭因素等等。第五呢，就是注意志愿之间的梯度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这种方式来填报志愿。那这样安排呢是较为合理，可以有效的避免退档的风险。第六，就是建议考生呢要服从专业调剂啊，专业类的这个除外啊，那么这样会增加这个录取的一个机会。好吧，这些话呢都是这个老生常谈。比如说你要不要服从这个专业调剂，当年我这个高考的时候呢肯定是嘛啊，我就老师听老师话，老师就说了一定要写上服从这个调剂。然后我就跟老师这个谈，我说可不可以加一些限定词啊，因为我当时的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是手写的，说除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专业之外服从调剂，这样写行不行？老师说你这样写的是招人恨啊，那你就干脆你就写不服从调剂呗啊。那最后呢我被调剂到这个历史专业啊，好在呢我有一个兜底儿。这个兜底儿在哪呢？我是对考古比较感兴趣，我对历史学呢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我对考古特别着迷啊，包括是什么青铜啊、这个陶瓷啊、博物馆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是还是啊非常非常喜欢的啊。我想呢这个调剂到那方面呢也行，我就选了这个调剂，然后被历史专业啊，被历史学院呢这个录取了。有人说这个学历史有什么出息啊，不要这么讲啊，不要这么讲啊。我在这里啊是想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学它的这个教育呢它还是这个通才教育，也叫通识教育啊。大学的严格的意义上呢它的这个专业啊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你比如说我学本科的时候，那我这个专业那我世界史也学、中国史也学啊，我这个考古什么什么我们都学，对吧？但是你到了硕士的时候呢你就有方向了，你得跟着这个导师走，你的导师研究明清史的，那么你就把这个专业的这个对口就针对这个专业的这个明清的这个方向，这叫方向，这叫学科方向啊。那历史这个专业的这个方向很大嘛啊，但是呢你就会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就一个方向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大学的这个本科这个四年还是一个通识教育，你对这个专业的这个方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啊，等到你进一步的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你才会有这个非常明晰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那我学历史专业，那我想继续深造的话我研究明清史，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哎，说你搞什么的，说我是搞明清史研究的，你看你这么说你啊好像特别高大上嘛啊，说你搞什么的，哎呀我大学学历史啊，但大家一听好像觉得哎这没意思啊，没出息啊，是个人都能考得上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专业之间呢
不要有这个互相的这个歧视。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外语系的学生，还有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学生，都是宠儿，啊，都是宠儿，就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厉害。其实专业之间，它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你说这么多这个专业，那我学这个机器人的，就一定比学播音主持的就厉害吗？是吧？我们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学这个脑机科学的，就一定比一个学临床医学的要牛吗？你不能这么看吧。所以呢，专业之间呢是不应该有这个歧视的，啊，只要你感兴趣，啊，那么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在这个专业上啊，你这个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在你四年之后呢，你一定知道自己的研究的这个专业研究的这个方向，这是很牛的。那么归根结底呢，最后呢是一定要让同学们一定要搞清楚各个院校啊，它的这个不同的院啊，或者是系，还有专业呢，都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你一定得搞清楚，是吧？啊，搞清楚之后呢，这就是有利于什么呢？你进入到这个大学，就是你填报了志愿，被这所学校给录取了，进去了之后呢，哎，你可以以平和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未来的啊这个四年的一个学习，你不能带着这个，就是我带着一股气儿啊来到这个学校，所以填报志愿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同学们一定应该，就是和自己的家长一定要研究清楚啊，本省下发的这个招生简章，以及呢招生的一些政策，还有学校的一些招生人数啊、专业的设置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要求，你一定要这个搞清楚，好吧？还有一小段这个内容啊，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讲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好饭饭无处不放。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都市之声广播。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0: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9: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10: 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2: 手机开锁，
11: 打开电脑键盘，
1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3: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2: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在乐坛里面有一句话哈，叫做一首歌火是运气，一张专辑封神那就是时代的选择了。一首歌可以靠热度、靠宣传、靠巧合，但是如果一张专辑从头到尾首首是经典，可以影响20年甚至30年、50年，靠的只能是天赋、态度、格局以及穿透时光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就来致敬那些靠一张专辑直接定江山的传奇音乐人。那每一张专辑都是一个时代的声音，每一首歌都是刻在岁月里面的经典。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来分享啊，哪一张专辑是你心里永远的白月光？

可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啊，要说一张专辑开创一个时代哈，那必须有罗大佑的名字啊。这张专辑是1982年发行的，那这张专辑直接开创了华

小孩老孙说，罗大佑这张专辑的头像才像牛顿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牛顿的梗你还记得哦。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哈。那如果说刚我们说罗大佑是开创了人文音乐，那周杰伦的这张《范特西》就是重新定义了华语流行乐的边界啊。2001年发行啊，整张专辑有10首歌，可以说首首都封神啊。中国风、R&B、嘻哈、古典、异域元素啊，这周杰伦把音乐玩成了艺术啊！这张《范特西》一出，整个乐坛都被颠覆啊！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震撼啊！哎，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啊！也有朋友说，我的整个青春就是从《范特西》开始的。那这张专辑不仅是周杰伦的江山，也是一代人青春的主角啊！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叫《黑色柳丁》。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当年华语乐坛还在跟风模仿的时候，陶喆就带着黑色柳丁，把 R&B 做到了巅峰，也做到了真诚极致。2002年发行的这首歌，还有这张专辑啊，旋律很高级，歌词也很有态度，所以我们说它制作很超前。不迎合市场，只忠于内心。我特别佩服陶喆的这种音乐态度啊，温柔、清醒又很有力量。所以有朋友说，黑色柳丁是越听越有味道的专辑，因为高级所以耐听啊。所以真正好的音乐从来不怕时间的考验。浮躁。

在所有人都追求爆款、追求传唱度的时候啊，王菲就用这张《浮躁》哈、这张专辑，活成了华语乐坛最自由的灵魂。没有高音炫技，也没有煽情的套路，她只唱情绪、唱心境、唱自我啊。所以这张专辑极简又很空灵，这就是王菲音乐学的音乐美学的极致表达吧。相反哈，我听《浮躁》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所以也有人说，王菲教会我们的就是做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如果要选一张用生命做出来的专辑，一定是林忆莲的这一张《盖亚》，因为这张专辑筹备了很多年，唱生命，唱自然，唱信仰，唱大爱，不商业不流俗哈，但是却拿下了无数的奖啊，震撼了整个乐坛。那林忆莲用声音唱出了她对地球对生命的敬畏，所以每次听都会被深深的治愈啊，原来音乐可以如此的温柔又壮阔。所以有朋友说，盖亚就是华语乐坛最有灵魂的专辑之一。这首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就是一张专辑开山立派啊。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中国摇滚的出生证明。1989年发行啊，优搜有一唱响，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摇滚。那崔健就用最赤诚的声音唱出了一代人的迷茫和倔强。你听这张专辑，总是能感受到那种滚烫的生命力啊。所以崔健不是在唱歌，他是为一代人在发声。耳边这首歌《生命中的精灵》。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谭咏麟的爱的根源啊，这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84年发行，横扫了各大奖项啊，金曲也是一首接一首，旋律经典，唱腔温和，撑起了整个港乐的黄金时代。每次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都好像回到了香港乐坛最闪耀的年代啊。也有人说，谭校长的歌声就是香港乐坛最温柔的底色。耳边的歌是橄榄树，这是华语乐坛最有诗意的专辑。

0: 这是华语乐坛最有诗意的专辑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的词，齐豫的演唱，把流浪、远方、梦想、乡愁唱成了诗，所以我每次听都会心生向往啊，这就是音乐最干净的样子。我看到有朋友说，齐豫的声音就好像是人间最干净的天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啊。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进入2000年之后呢，有一张专辑撑起了粤语歌坛的半壁江山，它就是陈奕迅的 U87。这张专辑就是以录音室的麦克风命名哈，那整张专辑也是首首都是金曲，也奠定了新一代男神的地位哈。每次听 Eason 唱歌，都觉得他在唱我们每一个人，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啊，所以这张专辑就是现代人的心事全集。

这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我想说，真正的音乐永远不会被时光遗忘。也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心底的感受哈，因为好的音乐从来都不是火一时，而会火一世啊。一张专辑能够封神，不是因为炒作，不是因为真，而是因为真诚、用心、敬畏时代，也尊重听众。谢谢这些音乐人，用一张专辑留下一段时代，用一首经典来温暖我们的一生。所以呢，今天我们听经典专辑《封神》专辑这一期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最后的一首歌留给你《甜蜜蜜》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FM。
1: 都市下午茶，
2: 聊聊天，
1: 听听歌，
2: 省钱购物
1: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2: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That's where
2: I belong。好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收听啊！这个来到现在这个季节，你知道吗？
1: 嗯，
2: 人家都说了，不是，就是专家都说了啊。
1: 专家说的。
2: 对，说啥呢？
1: 啊，
2: 说这个全年最幸福感，就是最有幸福感的季节，就是夏天。
1: 就是现在。
2: 对，
1: 嗯，
2: 夏天的精神状态也是全年最好的。
1: 嗯，
2: 因为夏季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对不对？
1: 对对。
2: 阳光能够，你看。就是促进我们身体合成。

0: 维生素 D 呀、啊，然后这个抑制过量的褪黑激素啊、
1: 嗯，
0: 让我们的心情，然后这个情绪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1: 都美丽了起来。
0: 而且你会发现，在夏天，我们都愿意出去户外活动啊，旅游放松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专家都说了，全年最具幸福感的季节就是夏天。
1: 没错。
0: 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1: 你怎么认为的？
0: 不重要。
1: 那你提它干啥？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我们最幸福感强的季节。
1: 是、啊。
0: 当然听我们节目，有我们的节目的加持，我是想说让你更加的开心。
1: 幸福加倍。
0: 哎，没错啊，每天这个点儿，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无论在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都养成习惯了来支持我们俩、嗯、是不是？
1: 是、
0: 啊。我们当晚辈的啊，感谢啊啊、那个不听其他的节目。这个点反正也没什么更好听的讲。
1: 我啥也没说。
0: 你选择我们就对了，我跟你讲。
1: 没错。
0: 另外还有咱们一些兄弟姊妹们，这个点基本的话都是在路上的比较
1: 多。接娃的。
0: 对，包括下班相对比较早的。
1: 是
0: 啊。也感谢你们，然后能不能在这么多好听的节目当中选到了
1: 我们
0: 更好听的我们更好听的节目。
1: 没错没错。
0: 开开心心的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节目啊不仅让大家一听一过一乐呵、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俩努力的让大家听我们节目能也有所收获啊。
1: 对。
0: 这个今天呢我依然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唠唠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嗯、
0: 咱说说吃好不好啊。
1: 好。
0: 因为我是觉得一年四季其实冰箱都是我们家里的主力。
1: 对。
0: 是不是用它来囤这个肉啊，然后包括一些速冻的食物。
1: 是
0: 啊。但是你说这些东西冷冻之后它的营养会不会大打折扣呢？那么冷冻的食物能保存多久呢？
1: 嗯。
0: 我接下来来给大家简单唠唠好不好啊。
1: 好。
0: 这个咱说冷就是食品冷冻之后，
1: 嗯，
0: 这个营养流失的多吗？冷冻食品当中用到的蔬菜、肉类等等生鲜原料，一般都是咱们在市场啊，然后或者是它的源头，比如说种植基地、农场啊，特供的，对不
1: 对,
0: 对？提供的。那么收获之后啊，直接配送到冷冻食品加工厂。
1: 嗯、
0: 那么从采摘到冷冻的时间其实是挺短的，
1: 嗯、
0: 对吧？并且正规的，咱说冷冻的。工厂啊对食品的品质的检测也是非常严格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那么经过急速冻结处理的加工食品、
1: 嗯、
0: 它的营养流失其实是很少的
1: 啊，不多。
0: 哎，另外在零下18度恒温条件下来进行储存，就是可以使这个食物的营养价值保持在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研究表明说冷冻的果蔬跟新鲜的果蔬相比营养价值是相同的，
1: 是一样的。
0: 你看看、
1: 哦、
0: 是不是？哎，甚至可能比一些新鲜的果蔬的营养价值还要高，
1: 所以是没问题的。
0: 对，因为啥呢？因为新鲜果蔬啊，在被采摘之后啊，经过数天的运输才能到达你的厨房、
1: 嗯、
0: 到达你的嘴里面。
1: 对，
0: 尤其是当这些果蔬跟热和阳光充分接触之后，那么许多维生素啊、抗氧化物质啊，就会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流失了？
1: 嗯，
0: 如果新鲜的果蔬通过冷链尽快的运到你的手里面，它的营养损耗就是非常非常小了。
1: 对，
0: 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冷冻食品经过反复冷冻，它的营养价值就会有变化。
1: 对，不能反复。
0: 对，冷冻食品第一次解冻的时候，食物内的水分会重新分布。
1: 嗯，
0: 它细胞内水分向外流失，就会使那些易溶于水的营养素，比如某些维生素，就会随之流失了。
1: 维 C 之类的。
0: 对，同时小冰晶就会不断的变大。
1: 对，
0: 这样冰晶对细胞的伤害就会增大。
1: 嗯，
0: 当再一次解冻的时候，营养就会损失很多。
1: 嗯，
0: 所以冷冻食品怎么样呢？不易反复的解冻。
1: 对，
0: 哎，那你应该怎么办？比如说你买回来的肉、
1: 嗯、
0: 你就要给它分割。
1: 对，切好块。
0: 对，就是你家里一般情况下、
1: 嗯、
0: 一顿能吃多少肉
1: 咱就冻多少。
0: 哎，你就给它分门别类的，然后进行冷冻
1: 分割的。对，分成份儿。
0: 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那么冷冻食品储存它是有安全期的。
1: 嗯。
0: 哎，那么储存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的？简单来说，不要将有包装破损或者已经拆封的冷冻食品直接给它扔到冷冻里。

0: 肉，
1: 嗯，
0: 然后冷冻哈，咱不讲冷藏了啊，冷冻放多长时间呢？4到12个月。
1: 哦，半年到一年左右。
0: 对，哎，嗯、那么你不能说你那么太长时间，
1: 放一辈子，
0: 我都觉得半年就有点都挺
1: 多
0: 的了，是不是？
1: 真的。
0: 哎，那么说我整只鸡在冷冻里能放多长时间呢？一年。说我买一条鱼能放多长时间呢？
1: 嗯，
0: 2到3个月
1: 啊，
0: 是
1: 鱼的，
0: 咱说是最佳的啊，
1: 对，
0: 食用期啊，
1: 是。
0: 对，然后再说咱们的大连人愿意吃些贝类的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是2到3个月，
1: 跟鱼差不多。
0: 哎，对，动物的内脏是3到4个月。
1: 嗯，
0: 那么还有比如说，新鲜的叶菜你就不要冷冻了，然后蔬菜也尽量不要冷冻。
1: 是
0: 啊，那么咱说焯水之后的蔬菜，
1: 嗯，
0: 你想冷冻，
1: 那是可以的，
0: 1个月，
1: 也就1个月的时间。
0: 对，1个月的时间就是最佳的，然后那个、
1: 哦、
0: 这个食用它的期限啊。
1: 嗯，
0: 哎，因为你像咱们大连人，包括有很多人的话，习惯于把这个。的豆角啊，
1: 对，还有一些山野菜、啊、
0: 哎，对，然后的话给它焯完水之后去冻，
1: 冻上
0: 一冻，冻好几个月再吃、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它的营养价值
1: 已经大打折扣了，
0: 对对对，大打折扣，什么东西都是趁着新鲜吃，
1: 是、
0: 啊、当然你说我要囤点肉啊，囤点一些然后怎么说呢，肠啊，
1: 哎，这个能冻的时间稍微长点，
0: 你就记住半年左右，就肉类的话都给它
1: 吃完，就赶紧吃了吧，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个算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小的常识，
1: 对，
0: 希望大家都吃得健健康康的，好不好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今天说一个心特别大的事儿哈，在浙江宁波呢，有个男子，他晚上夜钓的时候呢，右手被一个毒蛇给咬伤了，他就看了检查一下这个伤口哈，发现伤口呢只有2个牙印，所以就没管他，继续钓鱼去了。直到他右手出现了明显的肿胀、水泡还有瘀斑之后，他才去医院就医。医院呢对他这个手进行了消肿、止痛、解毒、清创、换药，好多好多的处理哈。目前那男子病情已经稳定了，仍然在医院康复阶段。医生提醒了，蛇咬伤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你绝对不能凭借伤口的大小去判断，一定是要及时就医的。
0: 嗯，今天一说到这个新闻，其实我们俩还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
1: 嗯、
0: 就是包括很多的虫子、
1: 蚊虫
0: 马上就要出来了，
1: 对对，
0: 就是带你就是没弄懂到底是什么叮的你时候，
1: 去医院
0: 你就尽量不要去动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动你的伤口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就是私自的话，然后给自己进行诊断啥的，
1: 还有那种挤压或者是抠啊都不要，
0: 对，
1: 千万别动，
0: 是不是？你一旦的话，比如说你把这个他的这个那针毒针呐、啊，或者什么的，对对对，
1: 其实更不好处理，
0: 很危险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醒了，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啊？行啦，给大家讲完知识之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我觉得话最亲密的、零距离的这种互动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对啊？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不让你白参与啊！今天呢，我们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会主动打电话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的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现在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特别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
1: 嗯、
0: 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有一个场景啊，可能你每天都要经历，好不容易把孩子哄上床了，但是呢就好像触发了他们的语言开关，仿佛是有说不完的话非要等着睡前说。你不跟他聊吧有一点于心不忍，跟他聊吧这个孩子又容易兴奋，半天都睡不着。其实呢，孩子话睡前话多啊，他是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现在呢工作节奏非常快，很多家长下班之后啊可能要七八点钟了，到家之后呢可能还要做饭呀搞家务啊，能够专心陪孩子的时间其实真的不多。哪怕全职妈妈一天是围绕孩子展开的，也还是有很多精力是要放在洗衣做饭柴米油盐上。那孩子呢白天要在学校幼儿园，放学之后呢可能要去各种兴趣班或者是回家写作业，所以跟爸妈每天相处的时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一天下来呢，家长跟孩子的沟通几乎仅限于说你来吃饭了，你快点写作业，赶紧刷牙去。等家长跟孩子都忙完了有时间了，其实呢也就差不多到点孩子该睡觉了。孩子睡前话多呢，不是故意磨蹭不睡，它是一个隐藏的很重要的心理需求被激发了，就是渴望父母的深度链接和陪伴。但是呢很多人担心啊，就是万一孩子睡前聊天太兴奋了，越聊越多越聊越长，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入睡时间呀？一边是陪伴，另外一边是睡眠，所以该怎么样去权衡呢？其实啊睡前聊天呢，我们可以哈尽量早点就跟孩子开始，最好呢是把这个习惯固定为睡前流程，去全心全意的执行，约定好一个入睡时间点，等快到约定时间睡觉了，我们就把握一下这个节奏，让孩子可以慢慢的安静下来，大人呢就可以逐步的退出了。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李毛毛姐继续给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好呀，
2: 这个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
3: 因为湿气的这健康问题啊，
2: 对，
3: 正相关，
2: 没错哈。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哈。
3: 好，
2: 我先说说体型问题。
3: 哎呀，
2: 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说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对，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便秘呀、大便不成形啊，都是水，是不是？每次上完厕所沾马桶不好冲，你想啊，马桶那个釉面那么光滑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咱们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问题了？对吧？还有早上起来你嘴里较黏，口气一说话还非常重，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说头发爱出油，哎妈，都打绺了，是不是？脸上的话走油光光的，然后爱过敏，爱长斑，爱长痘，身体的话有异味儿，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吧。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你说太对了哈。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我相信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说明你的体内湿气太重了，那么让我们的体内所有的器官都在背着这些湿气工作，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吗？
3: 有道理，有道理，
2: 对吧？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而且你想啊，毛姐哈，一块木头，说它长期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就腐烂了？
3: 就长毛了。
2: 对呀、而你说把这个木头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3: 慢慢又恢复到正常了。
2: 对，那么我们身体内部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呢？
3: 比方说，
2: 长各种各样的结节呀、增生啊等等吧，是不是？
3: 好多人现在都不敢去体检。
2: 对，
3: 因为多一少都有点这个问题。
2: 你说太对了哈。所以咱说啊，体内湿气重，不仅仅说你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说你身体有很多关节疼，不仅仅是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这个是最应该值得我们来重视的，对不对？
3: 你刚才这些都说到点上了。但是你说除湿气最好用什么方式呢？
2: 哎呀，大家伙现在都知道，就是吃红豆薏米了，
3: 哎，或者煮水，
2: 对，
3: 对吧？
2: 哎，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
3: 啥呀？
2: 来自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
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规中矩的治湿气的东西。
2: 对，中医上说呀，天寒易去，一湿难除，可见湿气过剩对我们健康影响有多大呀。其实你看，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说古代百姓使用红豆薏米粥来祛湿排毒。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豆薏米粉，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跟你自己在外面哈买这个红豆，买点薏米回家熬粥熬水喝不一样，
3: 两个概念。
2: 他用的这个红豆可不是你爆豆包啊，不是你做红豆饭那个红小豆
3: 哦，
2: 哎，它是中医里面可以入药的赤小豆。
3: 哎呦，
2: 哎。

0: 是有药用功效的哈。那么说到薏米，它的营养价值就特别高了，比较容易消化。那么薏米当中特有的薏仁仁脂的成分，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癌剂。
1: 哦，
0: 哎，所以说啊，薏米真的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另外呀、啊，为了能让这个红豆薏米喝起来的话口感更好，同时也能适合不同体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喝，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它在里面还添加了少许的燕麦、红枣、枸杞、茯苓和山药。哎，就这几样东西，我想问一问，那不都觉得这是不是好东西？
1: 那肯定是呗，
0: 对吧？所以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呢、啊，就是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一个功效，它还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哦。
0: 你可以当早餐呢、啊，你可以减肥的当减肥代餐来吃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这个红豆薏米粉。啊，对了哈，红豆薏米的话，萌姐，你最先了解它的是不是祛斑养颜
1: 啊？我听说过它有这个功效，
0: 美容功效特别好，
1: 啊、还能减肥。
0: 是是哎，对、这个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哈。说到红豆薏米粉呢，我们俩不是特别特别的专业哈，我们给大家找了个专业的人儿，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还有秒杀活动哈，
1: 你看看，
0: 赶快来问候一下咱们祥沃良品品牌厂家的经理于经理，你好，于经理，
1: 于经理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我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哈、啊、它真是好东西哈、啊、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人是经常吃这个红豆薏米粉哈、啊、但是啊就是感觉这个效果哎不怎么明显，其实这是为啥呢哈、其实就是因为啊你在选择这红豆薏米粉的时候啊，可能从原料上它就是不正宗的哈、因为咱们的红豆薏米粉呢选的是正宗的云南五龙乡的赤小豆和黑壳的小粒儿这个薏米哈、这个可是做红豆薏米的最好的材料哈、所以咱们从这个原料这个头上咱们就能够保证效果，而且呢工艺上我们是采用了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呢再进行这种精细的这种破壁研磨，那么这个有啥好处呢，这个粉碎的更细腻，就是你吃起来的口感贼好，真的是特别好哈、软滑润喉哈、绝对不会出现咱大连话说的那个炸月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红豆和薏米中的营养啊全部都释放出来，这样除湿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就是这个营养成分哈就一点都不糟蹋，那么可以说呢咱们这款的红豆薏米粉哈是既有这个古方传承又有科学改良，就是大人孩子全都可以吃哈，既能除湿排毒还能当营养早餐，最重要的还可以当减肥代餐来吃哈，
0: 对，
2: 就每天早上你醒了啊咱就冲上一碗黏黏糯糯的哈，就像米糊一样好吃，倍儿香的，吃饭厨师咱两不误，
0: 哎，所以咱说红豆薏米粉哈、真是个好东西。行，于经理啊，接下来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没问题啊，咱们这款红豆薏米粉呢是一桶一斤装的，其实是很实惠的大罐装、
0: 对，
2: 市场价呢是69块钱一桶。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4桶，我再送你4桶，也就是8桶，秒杀价。仅需要299块钱，
0: 哇！
2: 这8桶8斤的这个红豆薏米粉才299，小王，你就说这价是不是实惠吧？
0: 这太便宜了，
2: 对，
0: 你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2: 必须给力呀、
0: 哎！但是于经理哈，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价格还有没有上量的余地了？咱们可不可以讲讲价？
2: 小王啊，这个价我跟你说肯定是不行，为啥呢？咱在全国的销售渠道，不论是你说电视购物还是线下代理商哈，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就是这个价格已经是你最低价格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别人都一样吗，姐？你说他咋好意思讲呢？
1: 反正这么说吧，来我们节目的，甭管是选品官还是厂家负责人，都没有带毛走的，都被剃的溜光。你看这8斤8桶，299，
0: 对，
1: 我觉得你
0: 得降价价呀，
1: 那必须的，
0: 对吧？你多多少少的话，你得意思一下，要不然的话，咱听众不答应。
1: 那可不是吧，
0: 好不好？
1: 来。
2: 这样哈，
1: 自己砍一刀
0: 啊！
2: 我呀，第一次来是吧？萌姐呀，小王，其实你们开口了，我必须得表达一下我诚意。
1: 关键是这个时间，大家都想出师。
0: 对对对对，
2: 对，我在目前的这个秒杀价格的基础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
0: 多少钱？
1: 再降50？
2: 50，
1: 那是咱风格吗？
0: 妈呀，变成250了，这又不好听啊！是不是不好听？
1: 不好听，不好听，
0: 不好听。你这样吧。我是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降50一说，萌姐你说降多少钱？
1: 那都是凑整。
0: 对，
1: 降个100-200的都行。
2: 啊，
0: 白送你得。那个再降100块钱，
1: 降100块钱，
0: 好不好？
2: 小王，你的意思说是199块钱，这8桶8斤呢？
0: 对。
2: 哎呀，
1: 来。

0: 我觉得你
1: 行不行？你这样吧，于经理，我跟门姐哈，我们也不想太为难你，要不然你就限个量吧，好不好？
0: 这样吧，现在主持人都开口，我也架在这儿，给我杠在这儿了，咱就限量，好吧？小王，咱就前100名，行不行？
1: 限量100组，有点少，门姐，
2: 有点少，
1: 要。行，
2: 就这样
1: 吧，
2: 你别太为难人家了。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就是买4桶
2: 送
1: 4桶，送
2: 4桶，
0: 八桶，
2: 199。
1: 哎呀，这个价格行了。
2: 我觉得吧，我再提个建议呗，好不好？你看咱们说了，这个季节厨师啊太需要了，刚需是不是？那咱也得让大家十全十美的完成自己这个刚需。
1: 我知道你的意思的话，让他再送家东西，是不是？
2: 我觉得行。你说买4个送4个，加起来才8个，你还哪差那2个了
1: 啊？
2: 是不是？你说你要说出去10桶10斤红豆薏米粉，一共199，长长久久，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你看这多好！
1: 哎呀妈，你这给自己找的理由啊，
2: 是不是？
0: 门姐啊，我想说哈，这个真的是就我已经
2: 我主意什么
0: 了，对吧？
2: 我主意什么就开眼不怕烂子大，反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出，你们厂家就当做个什么宣传呢，对不对？
1: 哎，我
2: 给你铺个市场呗。
1: 我告诉你哈，我给门姐哈扶起来了，门姐通过这档节目的话
2: 是
1: 已经成长了，
2: 学会砍价。
1: 哎，我跟你讲，以后你在生活当中，王姐，你就你现在砍价这个能力，我跟你讲哈，到哪买东西都不醋。
2: 所以你看呢，对不对？你这薏米粉，你让大家都尝尝，有很多人没喝过。嗯、我跟你讲，立竿见影。
1: 对
2: 啊，所以今天行不行？今天咱就拍板定了，199，十全十美，咱一共给大家10桶，行不行？搞定了，然后还是100个机会，好不好？咱也不多加，多一个人咱不给。
0: 说哈，王姐，你这真的是让我真的太为难了，就是为啥哈？我已经真的是送了4桶，而且你又让我砍出去100块钱，
2: 买四桶，
0: 又砍了我100块钱，
2: 再送2桶。
0: 那这样吧，哈，我说真的，我现在身上我就觉得我刀刀见血，我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我也是实心实意来的，就做咱这个品牌宣传，因为咱这红豆薏米粉真的跟在市面上绝对不一样，就是好哈，打打品牌宣传，你也张一回嘴，小房也就是为这个咱们听众谋福利的啊！我又不能不送，杠在这儿了。这样，小王，我真的送2桶，我又降了100块钱，我回公司，我说实话，我这活可能就没法干了。你这样，你再啊送我一期节目。咱俩拿这个广告啊互换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哎呀，门姐，你看不看人家也给你来一道？
2: 我觉得行啊，这东西也属于开眼不嫌烂的，反正也是你送，对吧？我只要是啥呢？只要咱的听众得到实惠了，我就满意了。
1: 就是你也会讨价还价了，对不对？
2: 这玩意儿就叫俩好赶一好，对吧？你也让点，我也让点，然后让听众得到实惠。
1: 行。既然门姐也说了，于经理也要求了，咱们给大家来谋福利，那我也同意了。这样吧，于经理。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
0: 行
1: 啊，我送你一期节目，
0: 就拍板了。
1: 好，行，就这么定了啊。来，我跟门姐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一桶是1斤装的大罐装啊，市场价69一桶。今天我们连线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8桶，一共只需要299，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哈，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跟萌姐刚才给大家讲价了哈，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了。但是这还没完，刚才的话我们又刀刀见血，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桶，也就是买4送4，再送2。给大家凑了个十全十美，一共10桶10斤的红豆薏米粉，原价的话700来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2: 这就咱就够吃了，是不是？
1: 哎妈呀，
2: 你又能厨师，还能当饭吃代餐，是不是减肥？
1: 对啊，
2: 你这样的话，这10桶，我建议大家分散。
1: 哎，
2: 比如给老公2桶，自己喝2桶。
1: 哎呀，
2: 爹妈那你是不是得送点？
1: 对，
2: 多好用啊！
1: 哎、一桶平均才10来块钱，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个价格，你到哪去找，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
2: 好，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都开响了啊！现在已经开始炸线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厨师的一个好时候，对不对？
0: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咱现在不仅是厨师的好时候，就这个价格哈，你在全国你都找不到，真的。今天给你的价格绝对是全国独一份儿，
1: 谢谢。
0: 咱说好了哈，这一档节目，而且哈，只此一档啊，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
1: 先把便宜占上再说。

0: 所以啊哈，我想格外的再多说几句哈。嗯，咱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经常有人去拔罐刮痧，是不是？
1: 嗯，
0: 其实你完事儿感觉了，哎呀好爽啊，嗯，全身特别松快。
1: 对，
0: 原因是啥？其实你就是把体内的这个湿气给排走了。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呢，你喝它跟拔罐刮痧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你总是减肥减不下来，
1: 嗯，
0: 啊，就是明明啥也没干，就天天累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0: 啊。再比如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你那个大便在那个坐便池里冲都冲不掉，
1: 嗯，
0: 在马桶啊。还有呢，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锃亮的哈，
1: 嗯，
0: 爱长痘，皮肤呢三两天过个敏呢，啊，
1: 嗯，
0: 长个湿疹呢，起个小红疙瘩呀，
1: 嗯，
0: 等等吧哈。就这些症状，其实呢都是跟你体内的湿气太重有关。
1: 对，
0: 那么怎么办？啊，必须从现在开始，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粉给喝上，真的啊，这效果一定是贼明显的。
1: 对，咱这个红豆薏米粉啊，其实你喝个一两桶的话，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哈。比如说，咱们头啊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说你眼袋的话也会感觉小了，哎呀，睡觉也变好了，那么便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哈。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过剩，说新陈代谢不好了，你吃的多还排的不好，那你的肥能减下去吗？对不对？所以红豆薏米粉赶紧喝上，像于经理说的，想减肥首先要除湿，对吧？为什么很多明星们都在喝红豆薏米粉？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其实说实在的，红豆薏米粉呢，啊，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好东西，对不对？行，于经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唠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好不好啊？再来啊！
0: 打电话吧啊！学会了啊！
1: 再见啊！好，谢谢谢谢。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2: 那可不是呗。
1: 咱们这款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一桶啊，是一斤重的哈，
2: 嗯，
1: 大罐装，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啊。
2: 嗯，
1: 但是惊喜没完，
2: 没完。
1: 我跟萌姐啊，还给大家就是讲价了，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的秒杀价了。
2: 你瞧瞧，
1: 但是这还没完，
2: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2: 嗯，
1: 不是送一桶，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两桶，也就是说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一共十桶10斤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们的秒杀价一共多少钱？毛姐，
2: 199。
1: 原价多少钱？
2: 700多块钱。
1: 今天平均一桶多少钱？
2: 10来块钱。
1: 哎，我就不说除湿的功效。
2: 嗯，
1: 毛姐，你说咱就买回去，说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
2: 那可不是呗，关键是好东西啊。
1: 对呀，毛姐刚才说，你买桶麦片多少钱？对不对？
2: 那是呗。
1: 这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块钱，你到哪能买一桶红豆薏米粉呢，啊，同志们，你开玩笑吧，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All the games people play
1: now, every night and every day。咱说呀，体内湿气过剩啊，在我们身体内表现是什么呢？嗯，就是重浊黏滞，
2: 嗯，
1: 然后这四个方面哈。
2: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1: 你看，重就是咱人发懒呗，
2: 对，
1: 身体发沉呗，
2: 嗯，
1: 没有精神头，
2: 嗯，
1: 说你上个楼都喘个不像样，
2: 是，
1: 说一动就一身汗，对不对？
2: 嗯，
1: 咱再说浊，浊，你想嘛，姐，脏呗，对不对？
2: 就是
1: 形象方面是不是特别不好？嗯，
2: 对，
1: 大油脸，
2: 是，
1: 肿胖胖的，
2: 嗯，
1: 还爱长斑，大眼袋，双下巴壳，对不对？
2: 嗯，
1: 反正看起来就是显老，哎，说你这个人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咱再说黏，表现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
2: 嗯，
1: 头发较黏的。对吧，眼屎一多，鼻涕也多，
2: 嗯，
1: 嗓子痰也多，对吧？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对不对？
2: 是。
1: 再说痣，
2: 嗯，
1: 这个就要命了，毛姐。
2: 啊，这个我大概懂，就是气血运行都不通畅了。
1: 啊，对呀，啊，
2: 新陈代谢缓慢了，
1: 嗯，
2: 一慢的话，你想三高就上来了。
1: 对呀，啊，
2: 血脂、血粘呢，是不是，
1: 啊，就高了？
2: 再加上体内湿气重，你就容易长增生啊、结节啊，多可怕，啊！
1: 对呀，
2: 啊，哎呀，这个最最吓人。
1: 对，说怎么办？赶紧除湿啊！赶紧喝红豆薏米粉呢，对不对？你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给它排出去。你想啊，体内环境干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2: 嗯，
1: 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2: 是。
1: 特别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每天咱就喝点红豆薏米粉就够用了，
2: 嗯，
1: 说又安全又能当饭吃，咱今天节目你又不多花钱。

0: 化个199就能搞定十桶足足十斤重的红豆薏米粉。老两口说你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嗯嗯，坚持吃效果就出来了哈，赶紧抢哈，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88118830。
0: 哎呀，湿气重啊，毛姐，你说对我们身体上的影响真的太多了哈。
1: 刚才我们只说中老年人，其实你说老爷们儿呢，啤酒肚挺挺那儿，
0: 那下不去，
1: 有味儿，身上还产生异味儿。
0: 哎呀，酸溜溜那个味儿哈，
1: 不是呗？特别是每天排泄，多头疼
0: 啊，
1: 是不是？然后很多女士头上、脸上出油、长斑的，
0: 对，
1: 小年纪的小孩子，还有小胖墩儿，皮肤过敏
0: 啊，
1: 这免疫力都不行的，
0: 对，
1: 其实都应该喝点红豆薏米粉，
0: 赶紧除湿啊、赶紧把红豆薏米粉喝上啊，对不对？
1: 对，
0: 原价69一桶的红豆薏米粉，咱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两桶，一共10桶10斤，给大家来个十全十美，是不是？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199，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这个季节不除湿，你还等啥时候啊？对不对？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啊，你一定要耐心重播。我跟萌姐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一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呀，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啊，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啊，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跟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哎，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 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0: 啊，
1: 就个粥都行、啊，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啊？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啊？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呀、啊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伪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20-3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啊？费劲
1: 关键还健康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你给他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线流线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三罐五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没想到啊，
1: 能送十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十罐。
1: 哎，捋一下啊，今天咱们是买十罐送十罐，再送十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00-9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
1: 啊，
0: 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姐？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塞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金头巴脑。
1: 哎，这个东西现在好多人喜欢吃哦。
0: 啊，你喜欢吃金头巴脑吗？
1: 我愿意吃。
0: 啊，你是不是就喜欢吃里面那个牛蹄筋儿？
1: 哎呀，梗筋儿。
0: 哎，对哈。
1: 关键补充胶原蛋白啊。
0: 哎呀，咱今天这个金头巴脑罐头，我跟萌姐说一下哈，一大罐一斤多，哎，里面有肉有筋的。打开罐咱直接就能吃了，加热一下直接吃，我跟你讲更好吃，软软糯糯那个牛蹄筋儿，加上那个牛筋肉越嚼越香，哎呀绝了，美味。
1: 那要是我的话，里面得放点萝卜，放点土豆，
0: 一定要放白萝卜，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特别入味儿。
0: 哎，对，你如果在家的话，咱说咱想吃个火锅嘛，姐，你弄个筋头巴脑，你开两罐，你倒进去，你锅底儿都省了，
1: 可不是，
0: 肉也不用买了，
1: 对呀，
0: 哎，一锅咕嘟咕嘟咕嘟往里头涮点青菜，涮点海鲜，怎么样，咱俩是不是应该走一个了？
1: 来吧，那还说啥呀？赶紧开火，
0: 开火。平时咱说走啊，萌姐，咱吃个筋头巴脑啊，你能跟我说，哎，你上俺家吧，我给你整，你能整得了？
1: 那玩意儿多费劲
0: 呢。对呀，
1: 原料不好弄，得去饭店。
0: 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筋头巴脑罐头，在家随时就能吃了。
1: 嗯，
0: 一大罐500克一斤，倒出来，哎，我跟你讲，就一小盆儿，
1: 是吧？
0: 哎，我跟你讲，那个筋呐，还有那个肉啊，都是一大块一大块，它也没有什么碎肉哈。
1: 嗯，
0: 咱说你热一下，加热一下，快一挑起来，哎呀，颤硬硬的哈。咱就说，就你看着就有食欲。那你如果说我在平时放在冰箱里冷藏放着，你拿出来之后，它带点肉汤。

0: 哎呀，我跟你讲，喝酒绝了，或者是你弄个黄瓜一派，或者弄个小葱哈一起，然后往里一拌，弄个凉拌的。嗯，我跟你讲，喝酒的硬菜，
1: 那就是凉热都能吃呗。
0: 可不是嘛，你牛蹄筋儿咱说滑滑嫩嫩的，加热一下哈，在嘴里哈轻轻一抿就化掉了，什么概念？老人的话牙口不好也能吃啊，
1: 嗯，
0: 是不是？牛筋肉越嚼越香的东西，连筋带肉你就糟吧，我跟你讲啊。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自己都这说饿了。
1: 那可不是，我今天眼前就有一大罐，我打开之后，我放锅里一倒，
0: 啊、
1: 我切个胡萝卜，
0: 啊、
1: 扔俩土豆、
0: 啊，
1: 往里放，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有菜有汤有肉了，是吧？
0: 对呀、啊，
1: 那就差一碗大米饭了。
0: 那 你就好吃上天了，我跟你讲。
1: 哎、你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是不是能把汤也喝喝？
0: 对呀、
1: 啊，
0: 哎，毛姐你呀、啊，往里切个西红柿。你不现在不有卖那个茄汁黄豆吗？
1: 叫西红柿牛腩锅。
0: 哎，对你这个给你弄个好听的名儿、哎，洋气的西红柿小牛堡。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道硬菜啊！
0: 家里来个人聚个会，咱整一个也行。
1: 嗯，
0: 或者你弄个啊辣椒，咱那么一炒，你就大火爆炒，咸淡味你都不用调了，两三分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炒筋头巴脑，在家咱就能做了。
1: 好吃，
0: 你大人还有不爱逮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包括那个牛蹄筋儿哈？这因为吃筋头巴脑，咱吃的就是牛蹄筋儿嘛，姐、
1: 哎。
0: 牛蹄筋儿越多越好吃，
1: 那可
0: 不的。
1: 哎呀，别说了，太馋了，赶紧啊！
0: 这样啊、我们还是得请出咱们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咱们首席选品官钟晓啊，
1: 来吧。
0: 钟晓、
2: 啊，哎，小王好，萌萌好啊，各位听友好啊，咱家这个筋头巴脑呢，全都是所有原料都是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2: 咱这一罐啊，跟大家说一下，是500克一斤装的，咱里面啊是没有任何配菜，就是纯肉纯筋儿的，你懂我意思吧？
0: 啊，
2: 什么都没有，回家放心吃。如果说买咱这一罐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79块钱这一罐，一斤一顿、
0: 嗯、
2: 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组合是。买5斤送5斤，就是买5罐送5罐。咱们这个价格呢，如果说在商场买的话是790块钱的价格，
0: 对
2: 啊，这都明账的。咱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下杀到398块钱，
0: 哇，
2: 好不好，小王？
0: 10大罐10斤的筋头巴脑啊，398块钱。我讲实在的哈，咱去买10斤牛肉，你398也买不下来。哎呀，筋头巴脑卖的要更贵一些呢。今天你挺上道的哈，直接就是买5罐送5罐了哈。
2: 那肯定是小王，而且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哈，整个的牛质牛肉啊，你剩的更熟的，它永远有一个3:1的缩水率啊。
0: 对，那咱这10斤筋头巴脑的话，你要是买剩的话，怎么地得不得20-30斤呢，对不对？
2: 啊，那肯定呢，你价格很高。
0: 再一个的话，咱回家自己做也做不出咱家那个罐头那个味儿啊，对不
2: 对？
0: 你做不出那么好吃啊。那个门姐，你觉得价格行不行？
1: 我咋不行呢？我这刚才一顿算账，你说
0: 行不行？哎，
1: 你说，
0: 哎，行不行？
1: 我是哪伙的，是不是？
0: 对，行不行？
1: 我觉得不太行。行也不行。
0: 对，门姐说了，你能不能便宜点？价格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今天？
2: 首先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小王这选的第一个品质，咱们这一定要好。
0: 那必须。
2: 第二点呢，因为咱们啊跟小王有一个广告置换的，所以说大家永远在小王买的所有的货，这个价格是在目前行业里价格是非常低的，你知道吧？
0: 对。
2: 就在小王这，这样啊，咱们今天啊，
0: 你别给我降50啊，我给你先声明了啊。
2: 我知道，咱不做398，
0: 嗯，
2: 咱就实惠点，298块钱行不行？298，
0: 嗨，这个价格嘛。
2: 买5罐送5罐，买5斤送5斤，行吗？
0: 毛姐，这就是咱俩去上外面吃一顿的钱。
1: 那可不是不是，然后我在家能吃好几顿。
0: 对呀、啊，你能吃10顿呢？
1: 嗯，不止。
2: 哎、
1: 因为我不得往里放萝卜，放土豆。
2: 小王，妈妈，咱俩别着急
0: 啊。
2: 这个组合满不满意？
0: 满意了，
1: 挺满意的。
2: 这个价格满不满意？
0: 满意
1: 了。
2: 行，这样啊，我今天在你这满意基础上，小王哈，我给大家带到一个超大惊喜
1: 呀。
0: 哎呀，要送来，要送了啊！
2: 这个，我今天这不500克一斤吗？从今天你这
0: 100呗，要不不够抢啊！你大家伙还觉得我们骗大家伙呢？你打进来，导播小雷说：“哎呀，你2罐送不了了，你不在50个名额之内。”人家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2: 不是，
0: 本来咱10罐，咱说298够便宜的，咱别弄个里外不是人，你多送2罐，有的人还弄不上，你这多不值得呀，对不对？”
2: 小王，咱多了不说，少补了。咱俩要说啊，我给咱俩弄50罐，我不同意，整的像咱俩在演似的。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咱今天就满足大家，就前100个名额，
0: 对，
2: 只要打进电话。我买5送5，我再送2，每一罐500克一斤装，行不行？
0: 哎呀，那就妥了，就是一共是12罐12斤的筋头巴脑，正常的话得8-9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多少钱？才298块钱。

0: 哎呀，平均一罐蒜下芒姐20来块钱，妈呀！
1: 那肯定的，
0: 你去买一斤剩牛肉还都要钱，何况咱这还进头巴脑啊！哎，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格哈，平时咱就是买一小罐100克、110克的那种牛肉罐头的价格，咱今天的话买一罐1斤的，金头巴脑啊，同志们，那你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抢购电话了啊，
2: 来吧，
0: 你赶紧拨号码8811-8830，
2: 8811-8830，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了，看见我们电话立马就响了啊！导播小雷和大文操练起来。好了，这个钟晓，
1: 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那淮南牛肉汤
0: 啊？
1: 我一般去喝那淮南牛肉汤，一定要点个凉拌那个牛筋和牛肉，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咱这个筋头巴脑回家，大家可以啊。自己凉拌一个啊，放点香菜，放点小葱，对不对？不，口味咱可以简单调一下。这个吃个牛筋儿，吃个牛肉特别爽口。再一个呢，咱这个筋头巴脑啊，你炖个火锅，您家里有土豆和芸豆的豆角的，对不对？你烩上一锅，你再配上两碗大米饭，我告诉你，你一碗吃两碗，我保证你能吃三碗，就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啊。完了，再一个就是啊，家里有那个面条，对不对？你一碗咱吃那个红烧牛肉面，里面能有几块牛肉和牛筋？
0: 那几片啊，我跟你讲，摆在上面，那我挺好看的，都不舍得吃啊。
1: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筋头巴脑烩个火锅哈。就不愿做饭了，懒了，就开上两锅，直接扣锅里啊，味儿都不用调。
0: 对
1: 啊，家里有那个小油菜、小菠菜，你撒点，对不对？有拌粉的、
0: 哎，
1: 那个小牛筋儿哈，就是像个小果冻似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叫孩子，哎，我才3岁，我戴了假牙，我马是这样，我能嚼动吗？我一往炖都炖不烂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小到3岁啊，上到80，你戴着假牙，我告诉你那个小劲儿你就逮吧。
0: 哎，咱说实在的哈，
1: 馋死了。
0: 吃筋头巴脑吃的是什么？就是牛蹄筋儿。我跟你讲，就牛筋啊，越多越好吃啊。牛肉的话，咱说哈，里面也有，但是它都是搭配的。牛蹄筋儿越多，哎呀，越好吃。我跟你讲，我就爱吃，掺着营养那种感觉啊。
1: 别咽口水是吧？别咽口水干。
0: 行，感谢周晓哈，掉好东西，继续我们。联系啊，再见啊，
1: 再见。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一罐就是1斤重的哈，一顿这一大罐足够吃了，家里3-4口人也没有问题哈。市场价79一罐，10罐原价793，今天秒杀价398块钱啊，10罐398块钱，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格，也是中小他们在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讲价了，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98块钱。然后啊，中小今天啊也特别给力哈，每个人我们今天前100组的哈，再免费加送，不是一罐哈，是2罐，也就是说买10罐再送2大罐，这样就是足足12大罐，12斤的筋头巴脑啊。多少钱呢？
2: 200多块钱
0: 啊。你298块钱，你还等啥呀？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哎呦，我外面这电话回了啊！咱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罐20来块钱，1斤重啊！你想想哈，咱说你就是1斤剩牛肉还好几十吧？你做成熟的这个东西都是要缩水的。咱说这1斤筋头巴脑，你得不得用2-3斤的筋头巴脑的牛肉牛筋来做？对不对啊？平时你去吃一大碗那个牛肉面，咱说20来块钱，上面几片牛肉，你倒一大罐筋头巴脑在家，你下点面，全家好几口人都够吃了。
2: 真不一样，
0: 是不是啊？
2: 那就是硬菜，好东西。您开罐就知道了。
0: 哎，加这玩意儿，萌姐哈，这么热热乎乎的哈，就早上弄一碗面绝了。我跟你讲啊，
2: 怎么吃都行吧。
0: 对，加热吃，直接吃，就不用讲了。涮个火锅做锅底，是不是啊？肉都省了，味儿还好。炖个土豆萝卜，这炖菜是不是啊？熬个西红柿汤，喝点汤配碗大米饭，炒个辣椒啥的，就辣炒筋头巴脑都饭店菜啊。好了，我们俩不啰嗦了哈，今天买5罐送5罐，再送2罐原价800-900块钱的筋头巴脑12罐啊，我们今天一共才298块钱。有很多人说，萌姐，我没吃过这个筋头巴脑罐头好不好吃，你买回去尝尝呗，
2: 你就是一小顿饭钱。
0: 对呀、啊。好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报线当中，再不抢可真就没有了啊！我们只有100组哈，我跟萌姐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
2: 好，
0: 88118830。
2: 8811。

0: 8811-8830
1: 好了，家人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都市之声广播 ，Fun。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0: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8: 用心服务，
9: 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星，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5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实时在线和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直接留下文字的消息参与节目的在线互动。盛夏逢盛会啊，宾城迎宾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好消息呢，是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咱们大连。那么作为普通市民来说，我们也可以参与其中啊。现在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我们可以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来装点宾城盛装。
1: 哎，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礼宾服务车队或者是流动喝彩车队的这个队伍当中来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已经到了这个派发点了，已经报名的朋友就已经可以来领车贴了。有什么要求？礼宾服务车队我们招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还有彩旗。
0: 这400辆叫礼宾服务车队啊，那么还招募呢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这个要求就更简单一些了，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的车贴，张贴于车前后风挡玻璃处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爱车形成流动的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 那怎么报名呢？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的首页啊，有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你点击进入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在对话栏你直接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报名。
0: 我们今天发这个通知呢，是告诉大家今天和明天，也就是6月15号和16号，各位就可以领取物资了。时间是每天早晨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可以免费领取。我来简单说一下领取地点啊，像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啊，这两个地方，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可以打电话，一个是8238-2809，还有一个是8658-8000。
1: 这两个地方去领这个奖品哈、就是你报名成功之后呢，礼宾车队还有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抽奖，就作为给大家一个回馈吧。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1等奖20个，立仪将。叫这个云真真品礼盒。
0: 你多了一个字儿啊。
1: 立仪降云真品礼盒。
0: 好像是这样。
1: 是不是啊，价值150块钱，2等奖20个、是这个立仪的鱼子虾酱礼盒。这对吧，90块钱。3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就这几样高低我给你买一个，是吧？
0: 我想要3等奖。
1: 幸运奖500个，中石油的那个10块钱的汽车这个加油券哈、汽油券一张，10块钱，就那么个意思。但是只要是你能参加抽奖了，就说明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可以到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去领那车贴，可以到滨海中路的老虎滩海洋公园，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巷站点附近，到那儿去领取你的车贴了。
0: 如果你中奖了的话，1、2、3等奖凭中奖图片啊，在

7号、18号可以到广电中心接待室，就东北路中山公园北侧来领取。幸运奖呢，这个加油券呢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啊，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啊，直接进到你的账户里面了，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就可以查询和使用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与吧，只有今天和明天是物资领取，提醒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到以上两个地方去领取车贴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人呢经常有焦虑的时刻哈，
1: 嗯，
0: 比方说最简单的，当我看到手机电量马上要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剩不到10%，我就莫名的焦虑。
1: 哎，我20%就开始焦虑，
0: 是不是？
1: 嗯
0: 啊，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低电量的预警，我就觉得哎呀，会让人觉得就像倒计时一样，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一下子就耗尽了，
0: 哎，
1: 所以你才会焦虑。
0: 哎，跟这电量相比呢，我觉得很多的时间也会让我们进行焦虑，
1: 嗯，
0: 就是变成一个精神的常态。比如从周一累到周五，再从周六摊到周日，感觉像做了很多事儿，但好像又什么都没做，就觉得很疲劳。
1: 就是现在人的一个状态，就跟那电量是一样的，
0: 是，
1: 嗯，
0: 就是报警，对不对？到底该怎么样去高效的生活？到底多少时间是在这一天当中完完全全属于咱自己的？有没有人考虑过？
1: 就是每天都感觉自己的精力不太充沛，
0: 对，
1: 就渴望自己成为那种高精力人群。
0: 高精力人群
1: 对我们来说好像可望不可及，
0: 嗯，
1: 就你知道那个应该是什么样，但我还感觉自己做不到，每天感觉自己好像就是电量快要耗尽的状态。
0: 前两天我刷那个视频，看见那个渐冻症蔡磊，可能也不少人都关注他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啊，你就看人家得了这么重的病啊，仅眼球能动的情况下，就有点像霍金一样，一时一刻都不停的还在工作，
1: 时刻在工作
0: 啊，
1: 都不让自己停歇。
0: 你说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1: 就真正应该躺下的，人家都没躺平。
0: 是呢，而咱们呢，四肢健全不说，身体状况良好，但你天天你会觉得很累，然后总想休息，休息还休息不好，是不是？谁都不是一架永远运转不停的机器。那你说咱作为打工人是怎么利用碎片化的日常时间给自己回血的呢？或者说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和疲惫和解的？
1: 怎么和疲惫和解？
0: 对，大家是怎么做到的？说累吗？大家都累，
1: 我一般都臣服于他。
0: 我早就跪下了，我是不是？那你说你是怎么做到呢？有些人就精力充沛，有些人自己调整的非常好，但是你看像咱就总觉得提不起精神来，
1: 那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说感觉这个电量快要耗尽的，
0: 哎，对，
1: 哎呀，总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这个疲惫感这个过去，
0: 嗯，
1: 这样的你今天不用发言，哎，你就是那种高精力人群，
0: 哎，
1: 你就厉害，你就能那个。就是感觉每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0: 你怎么缓解的？
1: 天天太阳出来你就回血了那种的。
0: 我天哪，那你注射了什么？
1: 你跟我们说一说，
0: 在哪买？打几针？是不是？
1: 一针管多长时间？
0: 很羡慕人家这种状态啊！
1: 是是，
0: 你会发现你身边，特别是我不知道职场上哈、啊、有没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可有，就是你会发现他就像一个装了电池，而且是那个永续电量的小太阳，
1: 哎。

0: 啊，不停地转，像个陀螺一样，
1: 就感觉怎么这个人精力这么充沛，
0: 是啥他都能干，
1: 好多
0: 事什么
1: 事
0: 儿都能顾及到，
1: 就是他每天做那些事儿，你会觉得说，哎，这事要放我身上，
0: 哎，我得干一年，
1: 哎，可能都干不完，
0: 而人家哈，就是，哎呀，驾轻就熟的，
1: 不光有精力去做，
0: 是，
1: 而且做的吧，还都特别斗志高扬的，
0: 哎，然后你去问你不累吗？没有啊，
1: 还行啊，
0: 挺好的呀，
1: 哎呀，甜甜这样习惯了。
0: 哎，我最讨厌就是这样回答。
1: 不是真的，我有一次真的我就问了，哎，我说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那种就是好像一个一宿就睡个四五个小时，精力特充沛那样的人？
0: 嗯，
1: 他说，哎，好像是，反正我睡眠不太好，白天不应该睡觉补觉吗？
0: 哎呀，白天睡不着啊，人家还得在那转呢，人家是陀螺呀，
1: 晚上也睡不好，
0: 晚上睡不好，
1: 精神头也亢奋，
0: 哎，也厉害，
1: 你看多厉害。
0: 这个咱真是佩服啊、
1: 嗯、
0: 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同时今天也想给大家就是打个分儿。曾经有人说把疲惫程度划分为0到100分。
1: 嗯，
0: 那么我们看一看当代中青年人，我们自评一下自己的疲惫指数。听说做过统计啊，当代年轻人自评的疲惫指数是69.74分。
1: 哎呀，60多分啊，
0: 那都逼近70分了，69.74，而且近70%的年轻人疲惫指数是大于等于70的。
1: 哦，这疲惫指数越大，就说明越疲惫，是吧？
0: 那肯定是零到一百嘛。你比如你的疲惫程度是0分，
1: 嗯，
0: 就说明你一点
1: 你不疲惫，
0: 一点都不累。
1: 啥是疲惫呀？
0: 他都不知道。
1: 哎，
0: 啊，那你像我99分。
1: 你这是上学说卷儿吧？
0: 我差一点儿，我就
1: 差一点儿就精神了。
0: 不躺就我躺呀，我都不起来。
1: 差点儿就精神了，就差这一点儿，
0: 就差这一点儿 啊！
1: 精神不点儿。
0: 哎，0分到100分，我们也给大家点时间，你考虑考虑啊。你的疲惫指数给自己打个分儿，你这个指数可以打今天的，也可以打一段时间的，甚至是长久以来的。啊，你后面都可以标注一下。今天我们看看谁分高，谁分低，
1: 谁是最心累的，
0: 谁是最累心的，
1: 谁99跟李萌一样，
0: 是不是？咱今天来一个比惨大会，要不就？
1: 哎，你要真是给自己打99分，我觉得你都发不过来信息。你累呀，手指头累，手指头抬不起来。
0: 摁上去有点费劲，对不对？
1: 你这样人最适合听广播。
0: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的疲惫
1: 眼皮都不用抬，
0: 疲惫不光是身体上的表现呢、
1: 嗯、
0: 你一说完了之后你心理上就有表现、
1: 嗯、
0: 你打分的时候心里就在琢磨，我上有老下有小吧、
1: 嗯、
0: 我中间夹着房贷车贷和 KPI 吧，
1: 哎呦，那要99那个人的那个心，我觉得太累了，
0: 是不是？
1: 考虑不了这么多
0: 啊，不行，那
1: 懒得考虑，
0: 都不跳了都。啊，问问大家，大家打分啊，0分到100分，你的疲惫指数是多少？哎，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0: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用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进行了自查自检啊，自己打分儿。说刚才我们留到题0到100分，你的疲惫指数大概是多少分儿？
1: 太累了，懒得想，是不是？
0: 公布答案吧，来，
1: 公布答案，
0: 几分？你几分？
1: 哎呀妈呀，那我可得比你精神点儿啊！你99啊？
0: 你怎么刚会走啊？你多少分啊？
1: 哎，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在60-70分左右吧。
0: 哎，60-70分正常。
1: 或者说你精力充沛点，80分左右，我觉得上90分现在应该都很少吧。
0: 哦，好吧，那好吧，
1: 是不是？
0: 那好吧，
1: 那每个人都说，哎呀，我是不是挺心累的？
0: 嗯，
1: 那你能说你一点不累？
0: 很难吧？
1: 刚才我们都说了，就是说如果疲惫程度0到100分，年轻人自评的一个疲惫指数平均分啊。69.74，
0: 你可不是呗，你将近70了，
1: 接近70%的年轻人疲惫指数是大于等于70的，
0: 是吧？

0: 你两下背一背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就说谁最累谁心最累，你要整一个比惨大会的话，你比出来的冠军可能都出乎意料，
1: 可不是吗？之前没想到这个分值会这么高，
0: 咱就分分，你要按年龄段分，
1: 嗯，
0: 什么80、90、95、00，甚至包括什么70，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的主力大军90后，你知道吗？最心累的主力军
1: 是90后啊，
0: 啊，
1: 不是80后、啊，
0: 下有小，中间夹着房贷、车贷和 KPI。我感觉都应该是80后，
1: 那可不是呗？90后扛那些了吗？
0: 说90后的肩膀扛得比谁都沉，沉吗？
1: 沉吗？
0: 说另外那个00后也突破了70分大关，
1: 你看看他们也跟着来，
0: 牢牢占着疲惫榜的前列。
1: 他们有啥疲惫的呢？
0: 95后紧随其后，属于累但是坚持着。我怀疑啊，这个调查呀，从90后开始没带80。
1: 就是我们已经从年轻人那个档滑下来了，是吧？
0: 就最心累，就是你已经说不出累了，
1: 啊，就是常态了，
0: 累也不说累，就那种的。
1: 就你说怎么才能缓解这种疲惫呢？不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0: 疲惫这件事儿，金钱不是万能的解药。
1: 为啥这么说呢？
0: 你说，哎呦，我太累了，给100块钱，你就不累了？
1: 嗯，就是你给一个也行，反正。
0: 100数不太够，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那你再砸一下来，
0: 是吧？就是你如果看一下不同月收入人群的疲惫数据，就是没钱的时候累，
1: 嗯，
0: 就暂时没有收入啊，
1: 嗯，
0: 有钱的时候更累，是吧？就大概你要是一个月挣个3-5千，可能达到了一个累的一个巅峰，70多分，
1: 哎呦，更累了，就是啊，
0: 钱多了也没轻松多少。比如你一个月能挣个3-5万，
1: 嗯
0: 啊，可能也得是个68-9，
1: 你看看还是累。
0: 所以你看怎么都累，没钱的时候累，那个累可能是60分出头，62-3分，哎，一个月3-5千呢，可能是72-3分，
1: 嗯，
0: 钱多了呢，一个月挣3万多，那可能它比70少点，68-9，
1: 都累，
0: 都累，
1: 都超过60了，对不对？
0: 钱不是万能的，
1: 还真是啊，
0: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休息的。
1: 但你总的来比较，就是没钱的时候好像更容易一点儿，不是那么累，
0: 就是哎，
1: 是吧？
0: 还真是，
1: 反倒钱多了倒累了啊。
0: 就是我也没有挣钱的那个动力，
1: 嗯，
0: 我也没付出那个挣钱的那个辛苦。
1: 哎，对了，然后我欲望也没有那么高，
0: 可能也没有经历那些那么多的人情世故、18的小人夹什么的，就、
1: 哎、
0: 那样的、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是这意思。
0: 就累的程度可能也没那样，
1: 哎，
0: 就是夹在中间的，
1: 是
0: 一个挣3-5千。花呢紧巴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累呢可累了，
1: 还不一定给。干一个月没一个月
0: 人，
1: 是不是？这玩意儿不好说，嗯，
0: 说完了都不是累了，
1: 就是都提不起来累的兴趣。
0: 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来说说行业呀，
1: 说行业
0: 看哪个行业最累。
1: 先从服务行业说，
0: 服务者呢怎么说呢，74.07分，
1: 哎呦，
0: 断层榜首，霸榜服务业、
1: 哦、
0: 最累打工人第一名。
1: 你看看，
0: 你毕竟顾客是上帝嘛，
1: 嗯，
0: 你服务嘛，对吧、嗯、你伺候上帝怎么能不累呢？
1: 伺候上帝最累了。
0: 排在第二你猜是啥？
1: 那是哪个行业？
0: 教育从业者。
1: 哦，当老师的呀。
0: 哎，紧随其后。
1: 哎呦，
0: 你看老师从某种服务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服务业了。
1: 嗯，
0: 我真的我体验过，咱就说你不管是幼儿园、小学、中学，你去体验一天班主任你试试，
1: 真是不行，
0: 那乌泱乌泱的。
1: 嗯，
0: 你就上操场上站一会儿，瞅中午吃饭那点儿，课间那点儿，你都闹挺。
1: 咱养一个孩子都觉得不容易，
0: 老师一天围那些个，
1: 而且跟他都没有血缘关系
0: 啊，
1: 对不对？
0: 你一个孩子知识你都教不进去，
1: 你好能怎样，不好能怎样，就那即便那样他们还那么累。
0: 那可不，
1: 嗯，
0: 完老师还能给你家孩子教会，你说多厉害。
1: 嗯，那
0: 是不是
1: 教错了我都认。
0: 教错了你得从孩子上找，
1: 嗯，
0: 是吧？
1: 没毛病、嗯、
0: 服务业、教育从业者，再接下来
1: 排在第三的是
0: 传媒。
1: 哎呦我，
0: 就是传媒广告，
1: 就咱这个行业，
0: 你再细分一下，传统媒体、
1: 嗯、那更累了，
0: 新媒体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往后金融，
1: 然后、哦、金融也累，
0: 互联网，
1: 然后、哦、互联网也累，
0: 就是你看这是依次上榜的，
1: 嗯，
0: 特别是后边越往后，脑力劳动再加上情绪的付出，各有各的无奈呀。
1: 这是从行业上来。

0: 来分。
1: 嗯，
0: 你真是啊，你这么来看的话，以后通过这个分析就知道让孩子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了。
1: 我再一个就是这样的，说你说累对吧，这累怎么来觉得说哎呀他的累的程度那么深，就是你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你能完全放松的自己支配的，
0: 这个有过计算吗？
1: 对吧，你自己能休息吗？就是无法消除的疲惫感，你得有一点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
0: 嗯
1: 啊，说研究统计呢，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呀，你猜平均有多长时间？按小时算，
0: 一天24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怎么也得有个5、6、7个小时吧？
1: 那你就是一天晚上睡眠还得保证8小时呢，
0: 可不呗，
1: 是吧？年轻人平均只有2个多小时，
0: 啊，
1: 具体是2.69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
0: 不是，这2个多小时能干啥呀？
1: 将将凑够一部电影的时长吧。
0: 这什么概念呢？
1: 8个小时上班，
0: 嗯，
1: 对吧？加8小时睡觉，这16小时被锁死了。
0: 是，
1: 剩下8个小时里边，大概5个半小时你在通勤、在做饭、在做家务、在一系列的琐事、管孩子、伺候老人、家长里短蒸发掉了。
0: 哦，到最后就剩下2.69个小时。
1: 是的，更扎心的是，超过1/3的年轻人在工作日每天能休息的时间凑不够2个小时。
0: 哎呦我，
1: 甚至有4.5%可以称作勇士，24小时全天候待机，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
0: 哎呀，听起来好心酸呢。
1: 嗯。
0: 哦，
1: 咱就说
0: 24小时啊，我天哪，
1: 你就是像上弦一样的，你绷得紧紧的。
0: 是啊是啊，
1: 对吧？
0: 嗯，
1: 你不敢松。
0: 嗯，
1: 松不下来，冷不丁给你放松一下，跟那猴皮筋似的都没有抻头了。
0: 哦，
1: 你都不知道放松是啥样了，
0: 就是，长时间都是那种高压高强度的。
1: 嗯，
0: 哎，那你说从性别上再看一看，刚才咱是从那个行业上来分。
1: 嗯 嗯，
0: 从性别上看，你说男性和女性他们的这个受压力程度包括在疲惫指数有没有不同？
1: 男的疲惫指数稍微高一点，男的是70.8，女的是69.2。
0: 哦，男的更累一些，
1: 累不点吧，略高，
0: 略高。
1: 嗯，休息质量可能也是略低于女性。
0: 哦，
1: 哎，就累这个事儿上，男同胞们有更深的共鸣。
0: 啊，怪不得哈，说男人压力比女人大哈。
1: 嗯，
0: 女人好像虽然我们干的事儿也很多，但是能缓解或者说有出口更多一点。男性好像很少。哎，
1: 嗯，男的好像是越精专于什么事儿，或者说更责任感更重一些，
0: 嗯，
1: 可能他的压力会更大吧。
0: 谁知道呢？要不人家刘德华不唱那歌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哎呀，那2个多小时哪有空哭啊？
0: 那刚酝酿上来情绪到点了，
1: 到点了，你这放松的时间没有了。
0: 哎，真，
1: 所以很多人就把休息的希望寄托在周末。
0: 哦。
1: 想着说哎呀我熬过这5天，
0: 嗯，
1: 周末就能彻底的放飞自我了吧。
0: 嗯，
1: 哎，好消息是77%的人都是双休，完美的留下了周末。但是只有21%的人认为自己能做到周末2天都充分的休息。
0: 这么低啊。
1: 还有18%的人是单休，只有1天的空闲。你比方说像服务业，
0: 嗯，
1: 最极端的5%的人周末也完全没有休息的自由。甚至80%年轻人都在带病周末、emo 周末、报复性熬夜周末当中度过。
0: 你看看，这就咱前些日子说的，你听没记不记得有一个哥们儿说利用假期或者叫年假，把自己身上所有该修修补补的地方一块儿做了一次手术。
1: 嗯，
0: 那不就属于这种吗？
1: 可不，
0: 叫带病周末，叫带病休假。
1: 嗯
0: 啊，好不容易休假了，那我不能浪费这个时间呢，我得好好进厂维修一下。
1: 就正常情况下你看好像是2天你都能休，
0: 嗯，
1: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充分放松，这样的人占到了将近30%。
0: 你看看，
1: 说白了就是人是放假了，心还在加班。
0: 那我再问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既然工作都那么拼了，时间都那么紧凑了，是否有相应的加班激励或者是调休补偿呢？
1: 你还不知道吗？
0: 这个问题问的好无力啊。哎呀，
1: 别看自己看看别人。
0: 哦，
1: 6.5%的幸运儿能拿到加班费，30%的人能顺利在工作日调休，剩下的60%多的人就惨了，有的是加班完全没有补偿，纯属用爱发电。
0: 嗯，
1: 还有的仅仅是名义上的制度保障，很难实际用上。 所谓的调休自由，多数的时候就是老板或者 HR 拉拢的话术，
0: 就是给你又画饼了呗，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你看呀，我们是有这个制度的。
0: 我不想看，
1: 你要看呐，这是公司的福利制度，
0: 搁哪呢？
1: 就是写着吗？
0: 那、啊、光写了？
1: 对呀、
0: 啊，发过吗？
1: 打印出来了，发手册。
0: 哎呦，
1: 员工手册不都有吗？
0: 今儿晚上咱就手册烙饼吧。哎，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们再灵魂拷问一下，来各位啊，上个月你有没有过一次深度休息？
1: 自己想
0: 想吗？有没有过？
1: 嗯，
0: 啊，深度休息到底啥是深度休息？你都干啥了？怎么才算深度休息？
1: 你有没有深度休息？大家说什么是深度休息？那、啊、你就说明你没有。
0: 对呀，都不知道什么是深度休息。
1: 有超过62%的人，年轻人啊，答案都是从来没有过，也就说明他、嗯、深度是怎么叫深度休息？
0: 对呀，怎么叫深度休息啊？
1: 即使有可能，也就是体验过吧。那、啊、深度休息这个事儿，对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接近于都市传说了。深度休息、
0: 其实就是说现代人的一种具体的休息回血的方式。
1: 是的，
0: 有哪些呢？比如说吧，首先肯定是睡觉，
1: 嗯，
0: 对吧、
1: 哎、
0: 补觉，这算是吧，
1: 你能睡着能睡好
0: 啊，
1: 能睡够时间，
0: 这算是一种。
1: 哎，
0: 对啊，还有一种回血方式是什么呢？是刷手机或者刷平板、
1: 嗯、
0: 刷自己喜欢的东西。
1: 现在好多人都这样，
0: 这也算回血。
1: 只要没活了或没事了，想让脑袋放松一下，手机就拿起来。
0: 哎，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追剧
1: 啊，是
0: 深陷其中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反正就是依靠这种消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你工作日的休息基本上都是碎片化回血。
1: 嗯，
0: 能在家里躺平就是最大的胜利嘛。
1: 就是到周末的时候你有了大块的时间，这个时候可能才开始补觉，
0: 嗯，
1: 对吧？这毫无悬念，这是最受欢迎的休息方式。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你补觉光躺下吗？你可能手机还拿在手里吧。
0: 对呀、啊、对
1: 对吧、嗯、你补觉的时间手机也是占据高位的。
0: 说的对啊。
1: 另外就是你休息时间增加了，很多人喜欢亲近自然，散步啊、嗯、露营啊，对吧？这个其实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儿有时候也挺累，对于不擅长的人来说。
0: 那可不是呗，
1: 嗯，
0: 你出去玩这一趟可能是小半天，回来你还得歇一天。
1: 那可不
0: 好，即便你哪儿都不去，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效果呢？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啊。
1: 嗯，
0: 不，前两天看一数据说8.6%的年轻人觉得休假休完之后充满能量，能回归正常的人仅有30%。
1: 哎呀，
0: 剩下45%以上的人休完依旧是微叫什么死人微活。
1: 哎呀呀，
0: 对吧？甚至还有人叫越休越累，
1: 越休越累吗？
0: 就明明休息了，但是跟没休一样，没休没躁的。
1: 哎呀，你感觉跟没休一样的，你去看看你那个卡里的钱，你就感觉呀好像又休过了。
0: 因为你这个休假不光是费钱费时间，脑子根本没下班啊，
1: 嗯，
0: 对不对？你在休息的时候彻底放空的年轻人能达到多少，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是没在单位干活，但你有没有在揣摩，在计划，在研修你接下来要干的事儿？
1: 对呀，那就像我们一样啊，准备节目你时刻都在琢磨着，
0: 对不对？
1: 对吧？今天看着这个对你有感而发触动了，明天想想，哎，我上那儿去做一个采访深度的访谈，
0: 你看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你这都是一直在合计吗？
0: 说咱俩的下一个中国新闻一等奖什么时候报呢？用、
1: 哦、太焦虑了，
0: 用哪一个作品呢？作品太多了，都很优秀，无法筛选。
1: 下边你自己说一会儿吧。
0: 难道一等奖继续等着咱吗？
1: 行一行，
0: 哎呀呀，
1: 这也是一种放松，
0: 这个放松非常好，
1: 无限的遐想也是一种放松。
0: 哎，这可不是遐
1: 想，
0: 遐想，李霞、哎，你得好好想，
1: 哎哎、
0: 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脑子里面还在跟自己打架呢，
1: 嗯、
0: 身在床上，心在工位，
1: 嗯，
0: 这就叫精神也在加班，
1: 是的，
0: 对吧？你身体上休息了，但是你精神在加班。
1: 最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休息，你的工作群里边他不响吗？
0: 啊，叮
1: 发东西吗？
0: 当然收到，你、嗯、啊，好，谢谢 ，OK， 你还好，你转发。哎呀，哎呀，
1: 太顺了，
0: 好累啊，好累啊。
1: 所以你看，阻碍放松的元凶，毫无疑问，工作，
0: 嗯，
1: 对吧？你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无法停止思考工作或者是烦恼，有的人可能就是随时会来的工作消息和邮件，心理上面就会就是长期待机， 这是一道多选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就是几种心态并发呀，就你总是在该休息的时候。

0: 位数的人吧，可以达到真正的放松，可谓就是百里挑一了。
1: 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
0: 个位数的人吧，可以达到真正的放松，可谓就是百里挑一了。
1: 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呀，挺心酸的，因为这里面有你有我，对不对？在身体状况还能跟得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得过且过，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可是你看这几年身边，我们说了很多的再见。就是送走了很多的人，甚至有一些人很年轻，
0: 是，
1: 甚至有些人是明星、网红，是吧？他们都在连轴转，那你觉得是扛一扛就能过去吗？有时候想一想挺可怕，身体和精神发出的每一个警报其实都在提醒我们，透支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从零到一百的这种疲惫感的打分，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该睡就睡，该躺就躺，该关电脑要关电脑，该拒绝要拒绝。就是你以后怎么说，就钱咱慢慢赚啊， KPI 可以下周再卷，但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次啊。就你要真倒下了起不来了，你说谁替你去接下来去走接下来这个路？
0: 可不是吗？现在这点事你要想不明白，你的哪一天身体跟你抗议的时候，那就不是想象那么简单了，
1: 那多可怕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打开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8: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翔。

好，进入到节目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夏天买短袖啊，是不是也在纠结？那么网红款呢，穿一季就过时了，普通杂牌子又觉得太廉价没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百搭还舒适的经典款，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啊。说到阿迪达斯呢，大家都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的这个标志哈、啊，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好多的大明星啊什么的，平时就穿这个啊。包括你通勤啊、外搭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底下来一个速干卫裤，哎呀，潇洒自在。女生穿呢也是显瘦有型的啊。官网和专柜的阿迪的这个短袖呢，基本上都卖400多块钱。那么短袖这东西啊，年年这个都得换，都得买。这个价格入手确实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线上的奥莱节重磅来袭啊，阿迪达斯的短袖只需要179块钱起。而且短袖的款式很齐全，有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只要你进来看一看啊，肯定能选中你喜欢的，男女生都能穿，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大家可以挑啊。夏天必备的黑色短裤149元也有的卖啊。闭眼入不踩雷，毕竟是大品牌嘛。我先告诉大家怎么来看个样子啊，你现在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哎，就这两个字儿啊，短袖，你就可以打开看一看这个衣服都长什么样啊。另外呢，这个奥莱仓正品直供哈、啊，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所以你要是买的话，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啊，清仓破价就这一次。我再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抢购啦。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6: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鹏，2026心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的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的盛装。招募信息呢是有两个哈，第一个呢是要招募礼宾服务车队，这个是需要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要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这样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呢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第二个招募呢是流动喝彩车队，这个需要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还有就是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首页有一个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了。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一个关键词达沃斯。再来说一下这个关键词哈，达沃斯，然后呢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物资的领取时间呢是今天和明天，就是6月15号和16号，每天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可以领取。地点有很多个哈，您可以看自己方便在哪儿领取就去哪个地点。第一个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第二个地点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位置呢是在甘井子区华东。

0: 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幸运奖呢，一共是有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一张。中奖怎么来领取呢？1、2、3等奖是要凭中奖的图片的，转发是无效的哈。然后呢，是在6月17号、18号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的接待室来领取。具体就是东北路中山公园北边那个门。幸运奖呢，加油电子券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会派送到您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当中，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还有就是微信啊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谐的乐章。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情感分析师，同样呢也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你好，陆飞。
5: 你好，海涛。
4: 嗯，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嗯，大家好。
4: 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男士，今年是37岁，身高呢是1.78米，未婚，本科学历，自己呢是做外贸生意的，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呢在50万元之上。这位先生他有房有车，而且房子呢是多套哈，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喜欢保龄球、高尔夫球、自驾游。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号这位37岁优秀的男士。
5: 好哈，我们这位男生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4: 嗯，
5: 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愿意自己做点什么哈。
4: 嗯，
5: 其实他自己也是做事情是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所谓的自己喜欢的类别和自己选择想要自己选择的行业哈。
4: 嗯，
5: 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
4: 是，
5: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一号男嘉宾37岁，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
4: 嗯，
5: 他呢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大男孩。
4: 嗯
5: 嗯，大气沉稳，就是他的整体的给人的这种谈吐和素养其实不像37岁，会比较沉稳一些。
4: 嗯，
5: 而且有事业心，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个男人。
4: 嗯，
5: 事业呢也是做得红红火火的，收入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哈。
4: 嗯，
5: 就是在市内的双学区地段有买了一个100多平的一个婚房。
4: 嗯，
5: 120多平吧。
4: 哦，
5: 他的父母啊这块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
4: 嗯，
5: 实话实说，原生家庭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而且素质谈吐什么都挺好的。
4: 嗯，
5: 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也是比较优良一些的。
4: 嗯，
5: 主要就有一点可能相对来说他就觉得，哎，我到这年龄段啦，我就问过他，我说为啥到37岁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呢？
4: 嗯，
5: 他说哎呀，就自己就是忙自己事业了。
4: 嗯，
5: 因为毕竟要找对象的前提是觉得自己这块首先自己得优秀，
4: 对
5: 啊，才能给承载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度。
4: 嗯，
5: 才能给家人和爱人孩子更足够的安全感。
4: 嗯
5: 嗯，在教条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小男孩啊，就是小伙子还是非常优秀的，
4: 37岁啊。
5: 是
4: 是，
5: 而且的话男生努力是把事业要做好最好。
4: 对，
5: 而且事业这块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4: 是，
5: 他觉得我现在各个方面都 OK 都齐全了。
4: 嗯，
5: 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了。
4: 嗯，
5: 男人嘛就真的是先立业后 成家、嗯、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现在事业已经做得很稳定了，自己这块

0: 也觉得各个方面都不错了，那我就接下来往下走了，得有个家，因为父母到这年龄段也操心呐、
1: 嗯，
0: 天天也跟他说，哎呀，是不是该成家啦？
1: 嗯，
0: 是不是啊？各个方面，因为毕竟的话，他说我不可能会陪父母到老，因为毕竟父母不可能会陪我到永远，
1: 对，
0: 所以我不想给父母增加很多的遗憾在里面。他是觉得一个人生活吧，其实有一个人的好，但是两个人生活真的是比一个人要好太多了。其实他也很羡慕身边这样。就一对一对在一起比较和谐的那种家庭哈，然后自己这块也主动出击，他说：“陆老师，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哈，就是必须要把自己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成个家，有个爱的人在身边，然后再生一个可爱的宝贝。”就是这样。那他要找的女孩呢，年龄要求是在30岁左右，是完全可以的。身高呢又1米60以上就行，有稳定的工作。他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淡雅的女孩，比较喜欢那种自然美的女孩，不太喜欢整容的类型哈。就是所以说我们这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一些，靠谱一点。年龄方面37岁，身高1米78，未婚那个状态，本科的学历，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年收入也是在50万左右。而且房车什么都有，爱好呢打保龄球高尔夫球都可以。所以听众姐妹有觉得我们这男孩不错的，那就快快联系陆老师吧，是吧，然后赶紧收获自己的幸福。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说完了一号之后呢，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陆飞老师办公室的地址，也就是大连之恋的地址哈，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想和陆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186-428-55490 186-428-55490。你看陆飞老师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哈，是孩子的家长，她说给孩子呢做一个小小的征婚哈，她的女儿呢今年是35岁，身高呢是1米66，体态适中。她说女儿呢现在呢是做科研工作的哈，硕士研究生毕业，女儿的是目前是未婚的状态，特别希望陆飞老师能在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速配哈，有没有适合这位女生的？
0: 太多了、太多了，真的，就是因为毕竟大连之恋是有专业的人选教做专业的事儿哈、
1: 目前的会员的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不错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专业的事情还有教专业的人哈，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挺适合有个男生，不错，他今年是42岁、未婚，而且身高是1米80的身高，他是博士学历、你这个女孩是什么学历？
1: 硕士。
0: 哎呀，那真不错。
1: 哎，你是不是特别期待我问一个问题
0: 啊？
1: 为什么42岁的男士是一个未婚的状态？
0: 太正常了，因为他是博士学位、对，毕业了都已经很大了，
1: 对，
0: 而且的话在参加工作各个方面、所以生活当中这块他现在的任职是在职业大学做教授，职业是做大学教授的方面、条件各个方面我说实话都不错哈、年收入也是在30万以上，
1: 年收入30万、
0: 是房车呀、都是都挺不错的，房子是在室内，大连室内这块、爱好呢就是读读书健健身、身材挺好的、我发现身材不错男孩子其实都挺吸引女生眼球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身形好啊。
1: 女生大多是颜控是吧？
0: 是吧，对。然后我们这个男嘉宾啊是一个未婚那个状态 啊，真的是一个很优质的男生，大家一定要努力、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年龄段了、是不就是不太好，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优秀的男生女生他就是一个年龄方面会稍微大一点、但不表示他就是不好、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感情方面大家也很慎重去选择、再一个圈子本身就小，
1: 对，
0: 他不可能会接触那么多合适的，对不对？要不就不会上大连之恋这块了，
1: 对，
0: 而且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并不是因为哎他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来到大连之恋呢、所以的话大家这个误区一定要去清除掉哈、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各方都非常不错、他想要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节省时间。
1: 但是陆老师换个角度来讲的话，42岁未婚的男士不到大连之恋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实际上在
0: 也好找
1: 相亲市场中我觉得不好找了，
0: 不好找了，因为年龄方面，
1: 对，这是一个短板，
0: 年龄方面
1: 是，
0: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突出 知道一个点，首先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老公，
1: 对，
0: 是要找的是一个结婚的对象，
1: 是，
0: 并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各个方面你既想要又想要，不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1: 对，
0: 对不对？他在身上方面

0: 了年龄方面，其他方面是不是都很不错？
1: 嗯，
0: 那这个人就是你是要找的 Mr. Right。
1: 嗯，相亲市场千万不要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0: 嗯，
1: 那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0: 是，
1: 嗯
0: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空杯的状态哈。
1: 嗯嗯，
0: 其实我们这位男生比较优秀了，嗯，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博士毕业哈，
2: 嗯，
0: 学的专业也是管理科学与工程。
2: 嗯，
0: 他呢是毕业以后呢就直接任职在这个大学教授了。
1: 哦，留校了。
0: 嗯，留校了。
1: 哦，
0: 所以呢就一直忙于工作，至今就是没有真正的谈一段就是可观的一个恋爱。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自己也觉得自己年龄不小了，
1: 嗯，
0: 再不结婚可能就过了这个适婚的年龄段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特别的着急。他也是在父母的这个催促下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他父母身边有好朋友啊，好朋友家的孩子就是在我们大连之恋领证结婚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大连之恋宣传不用我们宣传，都是转介绍的都很多啊。
1: 嗯，
0: 所以他这块就来到我们这儿了。他也问我这块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啊。
1: 嗯，
0: 完我说他妈妈这块，我说你妈妈这块天天听我的节啊，他是这种的。
1: 嗯，
0: 他说我也知道我妈妈非常着急哈。
1: 嗯嗯，
0: 就是自己这块其实也想找，但是其实很多无奈。
1: 嗯，
0: 因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实话，
1: 嗯，
0: 也有人给他介绍。
1: 嗯，
0: 但是他说老师我不想去工作和生活私生活，我希望分开。
1: 嗯，
0: 我不想掺和在一起。
1: 嗯，
0: 他说如果你看别人给我介绍，我处好了行，处不好的问题其实会很多。
1: 嗯，
0: 就很尴尬。
1: 嗯
0: 啊，介绍人也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什么东西都知道了。
1: 嗯，
0: 这个一些点，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工作方面一些问题。
1: 嗯，
0: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的话你看圈子它本身就有限，然后再一个生活当中本身我们这个男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开朗型。
1: 嗯，
0: 就属于正常一个男人，比较稳重。
1: 嗯，
0: 比较学术派的这种类型。
1: 嗯嗯，
0: 所以他的性格更不是很张扬，他不可能会生活当中收获到对他有好感的类型的人。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他觉得哎呀我还是得把我的事儿交给大连之恋。
1: 嗯，
0: 交给陆老师。
1: 嗯，
0: 这块你给我替我费心了，
1: 这样能快一点啊。
0: 哎，是的。
1: 是，
0: 所以的话可能生活当中寻寻觅觅，他说我之前也出了一个谈了一个恋爱，谈了一年半。
1: 嗯，
0: 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呢？就是到最后两人性格脾气就特别不合。
1: 嗯，
0: 对方呢也经常会找他事儿，跟他俩发脾气。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无限的包容，无限的理解。
1: 嗯，
0: 到最后了就是特别夸张，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他说两人之间一定是存在尊重互相对方很重要。
1: 嗯，
0: 他说我也希望找一个就是温柔型的哈。
1: 嗯，
0: 这种两人可以一起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时不时两人在一起他也会来一些浪漫一些惊喜。
1: 嗯，
0: 这样可以让爱情更加的升温。
1: 对，
0: 他觉得这样的婚姻才是会长久的。
1: 嗯，
0: 而且呢家庭呢也会很和睦，生活呢才会有滋有味。
1: 嗯，
0: 这种的。所以说他说幸福婚姻啊是两个人尽心尽力用心经营出来的。
1: 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男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42岁。
1: 嗯，
0: 未婚。
1: 嗯，
0: 身高1.80米，博士的学历，然后现在是大学教授。
1: 嗯，
0: 年收入30万以上。
1: 嗯，
0: 各个方面都不错。他想找的年龄方面呢也是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
1: 嗯，
0: 不找比自己大的哈。
1: 嗯，
0: 这块也希望能收获一个可爱的宝宝在新的一年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陆老师觉得我是觉得男士不错，那就赶快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来关注一下三号呢是一位44岁的男士，同样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2米，本科，而且男士呢整体的状态非常的好。最重要一点是这样的男士给人感觉是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介绍一下。
0: 嗯，好哈，我们这位男嘉宾44岁，未婚哈。
1: 嗯，
0: 身高1.82米，本科的学历，真的是有一身正气豪迈的这样的军人情怀的男士哈。
1: 嗯，
0: 转业到地方以后呢也是和朋友一起做生意，那么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呢是有两份收入。
1: 嗯，
0: 一份是比较稳定的退役的，每月的话10000元以上。
1: 嗯，
0: 另一份呢是自己做生意，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所以他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1: 嗯，
0: 衣食无忧可以现在这么说哈。
1: 嗯，
0: 然后呢只差一位能陪伴他一起享受生活的另一半了。
1: 嗯，
0: 爱干净，穿衣服也比较整洁。
1: 嗯，
0: 他要的爱情呢一定是重感情。他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
1: 嗯，
0: 而且读懂彼此，不离不弃，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说其实也很憧憬那种田园生活哈。
1: 嗯，
0: 自己这块也希望未来两人到老了以后有自己一个田园，然后两人一起种种菜享受生活哈。
1: 嗯，
0: 这种的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
1: 嗯，
0: 所以的话他来到大连之恋也不希望。

0: 就是俩人一吵架就提分手啊，或者是拍桌子啊、红眼相对啊这种，没有必要。都有什么事儿啊，就稳稳当当说说开了就可以了，说开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并不是说没完没了这种的哈。也希望能在我们大连这边收获自己这个特别适合自己结婚的另一半，只要对方说只要能感天长，我就感地久。他认为呢，男女双方一定是真诚相待的，一定是婚姻这个稳固的这个基础。彼此应该互相去理解、包容、互相这种支持，因为毕竟也是需要给对方留点空间。他说，这种方式一定是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哈。所以的话，他也希望找一个真心实意的一个女孩，两个人一起生活到老哈。其实真的有时候，其实你看了这么多一对一对的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对一对的在一起，从他两个人相识相知到最后领证结婚这个过程，你就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挺喜悦的，而且。每次来到大连之恋见到我，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其实在感情方面都会收获到很多的问题，也会有一些困惑，也不知道，也很迷茫。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个人收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跟有的人说，哎，他条件这么好啊，他怎么可能还能找不着？他条件怎么样，怎么还可以单身呢？这个东西真跟条件没关系，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知道吗？而且经历的人和事儿，很多东西都不是表面看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对大连之恋，对陆老师，每个人其实都很信任，才会把他自己内心当中去跟我说。我觉得我也是承受着这承载着这份信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有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而且的话他想找的就是比自己小就可以了，40岁以内这样的女孩，而且有稳稳当的工作，也不挑对方的条件如何，只要两人有眼缘，一切事儿都不是问题。所以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介绍一下四号呢，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身高呢是1米80，学历呢是大专，目前呢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在100万元左右。这位先生车房都是具备的，兴趣爱好特别的广泛啊，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在40岁左右哈。好，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位58岁的男士啊，真的这个年龄段啊，大家说，哎呀，刚说完这几个年龄段，现在快到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寻求自己爱情的权利哈。
1: 对，
0: 我们这位58岁的大哥哈，真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因为他毕竟是做煤炭生意哈，年收入这块各个方面，我认为也是正当年，个子这块也是属于身高看起来非常英俊的男士，做煤炭生意年收入实话实说哈，100万左右，在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年轻，为了照顾家，以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以前是生活过我，他说现在是我想过生活，就有时候意义是不一样的。他说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啊，看到过很多人情冷暖，也感受过就很多事儿吧，就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点，很多经济方面是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他说我现在就是婚姻存续期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自己也调理过自己的心态，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忙于生意，因为不忙生意的话就没有办法挣钱，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家，给妻子孩子更好的条件，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回来呀，妻子可能不太理解我，两个人就会吵来吵去的，所以感情这个东西越吵伤的就会越深了，到最后就僵局了，
1: 是
0: 婚姻就解体了。他也觉得其实婚姻解体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痛苦的，因为没办法才走到那一步，不得不分手，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打拼的那个年代，有时候很多的无奈，男人其实也挺无奈的，对。所以的话他希望到了现在这个年段，该收到的该收获的也收获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他说现在我就想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婚姻和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了，我也有时间了，对吧？自己这块呢各个方面也不用愁，经济条件也在线，也希望自己重新考虑一段 感情了、
1: 嗯、
0: 也可以走心走下一段感情。那我们这位先生来到大连之恋也是因为之前在我这儿有介绍成功的一位男士、嗯、两人在一起结婚了，然后转介绍过来、嗯、找到我了，让我帮助他。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的婚姻让他觉得很懊悔、
1: 嗯、
0: 但是现在也跟我说现在依然还是相信爱情，也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自己这块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如果对方离婚有孩子他

0: 也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把对方可以当成自己孩子，他觉得其实真的经济方面还不错的人，我发现对于孩子的看法并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只会觉得诶，他是个天使。嗯，因为我觉得一切东西，世间90%问题可以用金钱去解决，所以听众有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今年58岁，离异，身高1.80米，是做煤炭生意的，想寻求50岁左右以下的这样类型的女士哈，有觉得我们这大哥不错，赶快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把大连之恋的地址告诉各位，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一层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您要找陆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我们可以在线上脱单互动交流。
0: 辛苦了，海涛。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5: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5: 他，
18: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 这里是恋爱情律师，行动信号站。
1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
3: 只要他来是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会给伴侣起一个昵称吗？有一些人呢，对另一半的称呼是甜甜的，比如说宝贝啊、乖乖啊、甜心啊。有一些昵称呢是带了一些打情骂俏的感觉，比如说笨蛋啊、大猪蹄子呀，在一些语言文化当中呢，甚至还会有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日常物件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恋人的。或许这些昵称呢听起来有一些羞耻感，甚至还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意味着彼此之间最特殊的连接。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概念啊，叫做惯用与沟通，这个就特别好的解释了昵称对于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惯用语呢，它指的是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经常是在关系内部当中来流通，是那些只有彼此才可以听懂的暗语。比起家人朋友，惯用语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伴侣之间。研究里还提到哈，关系越好的伴侣拥有的惯用语会越多，使用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换一句话说呢，惯用语的存在就是相爱的证明。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惯用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两个人在互动中不断的积攒和生长出来的。具体来看哈，惯用语呢主要是有五种的。第一种就是专属的昵称，关系里最常见的一类惯用语啊，就是给彼此起一个昵称，它可以是那种很亲密的称谓，也可能是对对方的某个特质的答趣，比如说对方很喜欢睡觉，那就叫他困困。昵称呢也并不限于对伴侣本身的称呼，它可以用指代就是你们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就好比说你曾经跟伴侣吐槽了很讨厌的一个上司，所以呢就可以干脆给他起个外号叫脏东西，从此之后呢你再提到脏东西，对方就会秒懂你在说谁。第二个呢就是内部梗和笑话，亲密的伴侣呢还会拥有很多的内部梗，只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勾起彼此的笑意，它可能是来源于某次一起开怀大笑的经历，对方某次出糗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场无厘头的吵架，后来呢就变成了只有你们之间才可以听懂的笑话。有研究发现呢，说共享笑声它是衡量一段关系的紧密度和支持感的重要指标，对于长期伴侣的情绪连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内部笑话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说他们是在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构建起来的一套语言体系，当你们能为同一件事儿笑出声的时候，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被加固的。第三个呢是承载着特殊意义的一些代号，有些时候哈，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词汇啊、地点啊，或者是物品，对你们来说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比如说一起经常去吃的餐厅，牵手散步时经常走的那条马路，对方特别喜欢的某首歌曲，这些后来都会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暗号。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呢，其实是一种关系叙事，它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回忆和讲述共同经历来建立亲密感的方式。而这些共同经历呢，它就会成为关系的一个锚点，不论何时在提起的时候，对方都是可以言传意会你的这个感受的。第四个呢，就是特定场景下才会触发的一些暗号，那这类惯用语呢经常就是高度依赖说话的语境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场合才会生效，比如说在社交场合里哪一句话暗示对方他想离开了，吵架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设置的一些安全词儿，这些表达呢是需要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才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只有在足够亲密的关系当中，对方才会有识别和感知这些暗语的能力。那这类的惯用语呢还会频繁地出现在性行为当中，或许是向对方传递的一些性暗示啊，又或者是过程当中对某些行为的一个很委婉的表达。
第五个呢，就是心照不宣的表情和动作。惯用语并不局限于语言，它可能是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比如说某次分开之前拥抱，或者是一起过马路的时候下意识牵起的手。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微小的一些非语言的行为，其实呢是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语言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身体呢是不会撒谎的。一些非语言的惯用语啊，它是亲密关系最本能也是最深刻的一些表达的形式。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不论是哪类的惯用语哈，它们都是构成了伴侣之间独一无二的语言世界。因为惯用语呢是只存在两人之间的，并且在日常的互动当中会被不断的创造和使用。研究就发现说，在婚姻关系当中呢，那些婚姻满意度更高的伴侣，他们使用惯用语的频率也会更高。换一句话说啊，就是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倾向于发展出共同的语言系统，可能是某个很特别的昵称，也可能是一句只有你们才懂的暗号。这些惯用语的存在呢，不仅可以让沟通更加的顺畅，也是在无形当中为这段关系画出了一种边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外人呢是很难进入的。双方使用加密语言交流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强化彼此的情感连结的过程。你们的生活、情绪和经历层层的交织在一起，久而久之呢，就会倾向于将自己跟对方看作是一个整体，站在我们而不是我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这种共同的身份感啊，它是会培养起一种双方相互依存的感觉，增强了关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让两个人的心会更加的靠近。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都会有被看见的这样的渴望哈，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可以理解我们的喜怒哀乐。惯用语呢，就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那些专属的昵称和密语，就是在向对方来传达，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认为说，关系的亲密感啊，是在于两个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往往会具备3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表露，是愿意向伴侣来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呢，就是伴侣的回应，伴侣呢不但是要认真的倾听你的表达，而且是可以做出积极的回应的。第三个就是对回应的感知，仅仅有伴侣的回应这个也是不够的，需要自我表露的一方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对方的理解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哈，就是只有当双方都可以稳妥地接住对方的感受，这个亲密感才会真正的产生。举一个例子，就是一方跟另外一方说我没电了，然后另外一方呢可能不需要多言，就立马能明白说他现在很累，他是需要一个抱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不仅是听懂了你说的每一个字儿，他也是读懂了你的话外音。当你最细微的一些情绪被对方捕捉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有一种被真正看见和接纳的体验。这种通过惯用语积攒起来的默契，可以让关系的双方能够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误解或者是被忽视。有一句话是说呢，谈恋爱一定是要找一个能玩到一起去的人，对吧？这句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嬉戏跟关系的亲密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些拥有很多惯用语的伴侣呢，往往是很擅长给关系加一个嬉戏的行为。这种互动呢，既向对方确认了爱意，也是给关系赋予了更多暧昧和拉扯的意味。之前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描述了亲密关系当中常见的8类的亲密游戏。第一个就是私人口头编码，就是只有彼此能够理解的一些暗号或者是黑话。第二个呢，就是角色扮演，临时扮演非真实的一些角色。第三个呢，是戏弄，就是用一些轻佻的口吻去挑逗对方。第四个呢，是亲社会身体游戏，和对方进行身体接触或者是肢体互动，比如说互相挠痒痒啊。 第五个呢是反社会身体游戏，就是带有轻微的对抗色彩的身体互动，比如说假装去抢夺某一个东西。第六个呢是游戏，一起参与游戏活动，线下游戏啊或者是网络游戏啊，这个都算的。第七个呢就是八卦，一起去吐槽朋友同事这样一些第三方的轶事。第八个呢就是公共表演，就是在他人面前故意的去展示特定关系形象，俗称就是撒狗粮。这些亲密的游戏呢，它很像是另外的一种调情的方式。调情其实不一定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会触发的动作哈，它也可以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可以完成的一种很轻盈的互动。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有这种互动的伴侣呢，他是更容易走过关系里的那些琐碎和平淡，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轻松愉悦的空间是留给彼此的。

0: 在亲密关系的初期呢，我们对另一半会有着很多的惯用语，尤其是在热恋的时候哈，对对方的昵称呢也经常是很肉麻的。那伴随着关系的发展，这个惯用语好像是慢慢的就会变少了。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调研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惯用语的使用频率，结果就发现说，那些结婚不到五年而且没有孩子的伴侣是使用惯用语最多的，而那些婚龄更长的夫妻呢，变得越来越少使用惯用语了。当关系进入更稳定的阶段，双方承担的社会角色呢也更加的多元化，或许之前会称呼说宝贝啊、乖乖啊，现在就变成了队友、领导、孩儿他爸、孩儿他妈。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这个称呼呢不再有高度的情感色彩，而是变成了更偏向于功能性的一些称呼，用来指代彼此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变化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双方的沟通只剩下这些功能性的语言，亲密感呢其实它是会慢慢的被稀释的。惯用语呢是两个人曾经相爱的一个见证哈，它也应该是彼此继续相爱的方式。在关系的不同阶段呢，我们会有新的相处方式、新的体验，也应当有一些新的表达。唯有保留、创造出更多带有情感温度的惯用语，我们才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依然感受到那一份独特的爱和连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咖啡还
1: 是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991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3: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李桂华，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哈。李桂华副教授，曾获大连医科大学优秀带教老师、辽宁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带教老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与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专业委员会辽宁联盟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那李主任的临床领域呢，是慢性病的综合管理、三高人群的饮食、运动指导、中青年高血压的早期干预、胸痛的鉴别诊断、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心悸的识别、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冠心病支架术后的康复。我们先来打一个招呼哈。你好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嗯，今天呢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远离运动致命隐患，心肺运动试验科学筛查哈。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新闻，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觉得好像挺震惊的。那就是平时看起来好好的，身体也很健康，怎么好像就是运动一下跑步步然后人就没了呢？
4: 对，其实这个新闻出来呢也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1: 对，
4: 其实这个运动性猝死呢也是确实会发生的。那么它就是运动性猝死，就是运动中或者运动后一个小时内发生的这个意外。那么绝大多数的这种运动性猝死呢都是心脏问题导致的，我们也叫医学规范的叫心源性猝死。
1: 心脏问题，就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有心脏问题的。
4: 对。那么这种心脏问题呢可能我们平时呢没有发现。那么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还是挺高的，我们每年这种由于心脏问题猝死的人群大概会达到50万人。但是就是大多几乎70%的人呢，就是他运动前做体检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平常查心脏就说哎做个心电图吧，做个彩超吧，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4: 对。
1: 心电图好像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当时没有发病，他可能就查不出来你的一些潜在问题。
4: 对，就是因为我们心电图啊，是做的是静态的，就是假设你从来没做过。

0: 心电图，包括咱们现在做一些马拉松比赛之前，他必须要留一份这个心电图的一个底，就是和你发病的时候做一个对比。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属于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心电图的检查，
1: 嗯，
0: 它不能够代替我们运动当中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 哦，就是说心脏在你静态的时候是可以支撑你的这个就是运动的，就是平时的活动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在运动的时候，可能心脏就负荷不了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运动当中会不会出现风险？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我们把人比作一辆车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体检呢，只是能检查你这个车放在车库里，你这个外观这么正常啊，放在那儿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吧？它是检查的这个静态的一个车库里的一个车，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一个车的好坏，这个动力好不好，这个车拉不拉分，那我们得去高速上跑一跑，
1: 还得拉一拉，
0: 对对对对，那它是应该要反映运动当中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运动当中的检测来评判我们运动中到底有没有这种运动的风险。
1: 嗯，那主任您说啊，就是现在像我们国家就这种心源性猝死的人数高吗？
0: 心源性猝死的现在你刚才说就大概每我国大概有50万人，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其实这种发病呢其实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年龄轻的人，
1: 嗯，
0: 那么他可能近期检查我们心电图彩超都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发生这种包括每年我们这个全国的都有马拉松赛事啊，都有这种意外的情况，那么他们这种年龄这个35岁以下的发生这种意外呢，多半还是有这种先天的一些心脏问题，比如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心脏比作一个房子，那可能是这个房子的这个电路它有先天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静态的心电图检查不出来，或者说这个房子它这个结构有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构有问题，那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彩超，那么静态的彩超还有运动状态下它的这个功能的这个状态来评估，那么这个就是年轻人他就容易有一些先天的问题，那么你不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个除了心电图彩超这个检查呢，他是发现不了的。那么像一些年龄偏大的35岁的，由于他会发生运动中的缺血，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就是突然的这个心肌梗死了，心肌猝死了，
1: 嗯，
0: 也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
1: 嗯，那你像平时我们体检的时候，好像就是彩超是比较多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心电图比较多。
0: 对对。
1: 那怎么样还能去检查出来，就是我能不能运动？
0: 其实现在很多医院也有这个，我们现在一个检查叫心肺运动实验。那么它这个就是你看有心有肺，它就是在运动当中检查我们的这个心脏和肺脏的一个功能，就相当于就是把你这个心脏拉到高速上跑一跑啊，你这个车你的动力怎么样啊，你到底是2.0的动力还是2.4的动力啊，对吧？那你的心脏能耐受多大的运动量，那我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心肺运动实验来发现它，你到底能耐受多大的运动量，你跑马拉松有没有风险，那或者说你做一些这个极限的运动啊，有没有风险？那么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来给大家提示的。
1: 哦，
0: 嗯，
1: 那像就是我们普通人哈，我们不是说是跑马拉松的一些运动员，就普通人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运动的需要。
0: 对，对，
1: 那像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前是也要做一下这样的检查，比较稳妥吗？
0: 其实就是说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那么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就是大众的话，我们就去跑个步什么的是没有问题，就是首先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不是说我运动会猝死，大家就可能说不敢运动了，
1: 嗯，
0: 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这种顾虑哈。
1: 对，之前好像网上就有一个争议，就是运动可能会猝死，那我还要不要运动
0: 了？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个悖论，就是我们规律的运动呢，还是对心脏有好处的，就像其实我们的这个车，你车放到那儿，它就锈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每天的规律的去给它
1: 溜一溜，
0: 溜一溜，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让我们的心脏就是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它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就代表它比较健康。那么它呢是要规律的去做一些运动的。那我们这个人也是需要规律的运动，它是有助于我们心脏的整个机能的一个状况的健康的。但是就是忌讳这种就是你从来不运动啊，可能前两天还没休息好，我突然我今天要上强度，我要去跑个5公里，跑个10公里，这样的话就特别的致命。
1: 嗯，
0: 对，这种是不太建议的。
1: 对，
0: 那我们说到就是我是不是每个人跑步前我都要去医院做个测身，这也倒未必。那我们其实我们大众来说，就是说大家掌握三个原则就是就可以了，就是一定要循序渐进。那我平常我要是平常每天跑个5公里，那我今天跑个10公里，我觉得这个也能耐受。
1: 嗯，
0: 那我平常就从来不运动。

0: 支不支持你干到120迈？
1: 是，
0: 他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就首先得知道你先磨合一下，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普通人的我们不是，哎，你磨合一下说 OK， 那就 OK。那么运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监测，对吧？第二步，那么运动过程中，那么比如说我就走2公里，我就觉得气喘吁吁了，我都受不了了。那就说这个对你的运动量来说你就要反思一下，已经超标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我们这个比较适合的这种锻炼的强度，就是我们正常走还可以说话，还可以就是说这个说连句的话，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就是稍微一点活动，比如说很多人就是这个他心脏做完支架啦，
1: 嗯，
0: 或者说他有心衰啦，哎，或者说他有一些得了这个肺切除手术的人群了，那么他就这个活动量就下降得很厉害，
1: 嗯，
0: 那他这个也需要运动，那么就找，哎，那我走这个路啊，我这个速度我还能正常说话，哎，我没有说上气不接下气儿，那这个运动量对你来说就是安全的。
1: 哦，
0: 就
1: 是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你这个运动强度有没有太大。
0: 哎，对，就是这样子，就是看你的这个车的性能和你这个心脏搭不搭，对吧？
1: 嗯，
0: 你不要说，哎，人家120迈，哎，我咱俩同样年龄，我也得120迈，不，你只能适合你的身体现在的机能只有在60迈，那你就在60迈可以了。对吧？我正常60迈，我还可以正常说话，然后我的说话还成句儿，我不是上气不接下气，
1: 嗯，
0: 哈，我给你打个招呼，主持人啊，我都累得不行了。那你这个强度就过了，对吧？
1: 嗯，太强了。
0: 哎，咱就得以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评判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1: 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软件上，它就是告诉一个测心率的方式。
0: 对，
1: 心率对于运动强度来说，这个准吗？
0: 心率来说每个人他不太一样，他得看你的这个基础心率，
1: 嗯，
0: 那我们说就是说得咱们说最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220减去年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叫极量心率，就比如说你是30岁，那么220减去30，
1: 嗯，
0: 这是
1: 210，
0: 220
1: 减30
0: 是
1: 190，
0: 这是极量心率，
1: 嗯，
0: 但是我们平常很少人能达到极量心率，你达到极量心率一般都是要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极限运动，
1: 嗯，
0: 比如说跑马或者我做竞技的这种比赛，那可能达到心率，
1: 嗯，
0: 那我们平常锻炼呢就是220减去年龄的60-70的这个强度就可以了。
1: 哦，
0: 啊，那你比如说190，我乘以50%啊，那就一半，就是90多就行了，对不对？接近
1: 就可以了，
0: 对，接近100次。你这个上面这个强度的心率，以这个标准，你戴个手表啊，
1: 嗯，
0: 以这个强度监测就50%左右，这个强度就很安全，
1: 嗯，
0: 对吧？假设你这个强度你也觉得说，哎，我气喘吁吁的，那你就再往下低，乘以40%，
1: 嗯，
0: 哎，就是低强度的。40%之内就低强度的，40-60%就属于中等强度，
1: 嗯，
0: 60到这个80属于是高强度，80-90就属于是极高强度了，
1: 嗯，稍微有一些危险了，
0: 哎，对，就是你根据你的这个平常的身体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到底能不能达到那么大的马力，我们各个指标是不是 OK，对吧？你车上的这个整体人体的这个性能，各个器官油够不够，
1: 嗯，
0: 啊？对不对？你这个轮胎的气儿够不够？你都得考虑。
1: 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哈，就是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体感。
0: 对，
1: 你自己的感受很重要。
0: 所以就说为什么我们说做这个心肺运动也好，就是我们平常去运动也好，千万不要说看别人，要以自身，
1: 嗯，
0: 为什么要个性化，是我们要这个个性化的去定制你的运动处方，要个性化的去指导，就是大家也得个性化，你不能老看别人，对不对？
1: 量力而行。
0: 哎，对，量力而行，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做这个测试也是都得根据你实际测的这个指标，你实际心脏能耐受的这个指标，
1: 嗯，
0: 来给你制定你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运动的心率区间。
1: 哦，
0: 嗯，
1: 就是前两天因为那个新闻嘛，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争议哈，就是说既然说心电图可能测不出来你平时就是不发病的时候的一些心脏的问题，那还有必要去做心电图吗？
0: 这个非常有必要，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就像说是我们静态的一个你心脏的电路的活动，它是和你的这个动态的要做一个对比，
1: 嗯，
0: 那很多时候那你看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就突然不舒服，他就给我发过来一个心电图，然后就你说看我正不正，就是问我正不正常，那我其实我要需要看他之前的心电图，我要做一个对比，他们有没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1: 嗯，
0: 哎，要是和他之前没有犯病静态的心电图完全一致，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说做完心电图可能是T波改变。

0: 或者 STD 改变吗？可能就比较担心。但是我们通过这种细致的这种诊断，其实是它有一点 TBO 改变，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对吧？那你就下次哎，我又不舒服了，我跟你那个之前的做比较，那他们没有动态变化，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包括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做这个心肺运动实验能发现一些你运动当中的风险，就是它除了能够实时的监测，它就是相当于在我们背上这个心电设备，有心电有血压，背上这个心电设备，然后呢再跑起来测你的这个心肺功能，那么它会实时的监测你这个心电图，那你这个心电图它是有没有动态的变化，哎，这个是，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那么这个是可以直观的来反映你参加一些运动有没有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所以说我们平常体检这个心电图是要保存的，是不是？
0: 心电图是要保存的，你拍个照片要存起来，对吧？那你万一哪一天不舒服了，你要和这个回来对对的对答案，这就是
1: 你之前的一些，
0: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要他看动态变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
1: 那你像有一些人啊，他运动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心脏上的问题，他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心脏问题呢？
0: 那么我们就为什么说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呢能够检查我们运动当中的一些风险。那么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心肺运动的这些参数呢，其实就跟我们的车，你车上开车之前我们的仪表盘上有这个油够不够，对不对？这个车动力够不够啊，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个也是类似于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参数。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呢，心肺运动实验得出我们心脏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耗氧，也就是我们这个动力，对吧？你这个车的最大动力是多少？那么你这个最大动力能保证，那么很多人说我跑马拉松，有些马拉松选手来我们这儿测，那他就说哎，我之前从来没跑过马拉松，我最近锻炼哈，每天跑个5到10公里，那么咱们半马至少是20多公里，对吧？
1: 对，
0: 那他能不能耐受，对吧？那我们通过这个测试，一个看他的最大动力能不能耐受，你能不能承受半马的这个耐力训练，对不对？耐力的这个跑20多公里，对不对？那么同时呢，你还得看你这个运动当中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刹车，你这个对血压的这个反应，你运动当中血压会不会增高？你会不会运动当中血压血管爆了，会出问题？
1: 它不光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这个是反映我们心血管。那么还有你运动结束的那个瞬间，你的这个刹车系统灵不灵？对吧？你的心率的恢复，对吧？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汽车的刹车，你运动完了，你能不能刹得住？
1: 能不能下来了？
0: 对，能不能下来？你的心脏功能能不能下来？对不对？它反映你的心脏的这个功能能不能？哎，你能上去，还得能收回来。对吧？你这车能开出去，你还得收回来。那么整个它这个就是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那就跟我们开车是一个过程，对吧？你整体能不能耐受，对吧？你的最大的这个动力够不够？你这个运动的血压和心电图有没有一些异常？那么你回头这个心率的反应，你的运动刹车的这个心脏功能 OK 不 OK？这些都 OK， 哎，那你这个就那你去跑个半马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测试中发现有些人可能说，哎，你这血压过高，那你要是还想去参加这个运动，那必须要吃降压药，这个没得商量，
1: 要控制下来。
0: 哎，对，必须要吃上药，把他的血压控制下来，而且能控制他运动之中这个血压的骤升，能防止意外。这个就是，而且吃这个。跑比赛和吃药的这个时间点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切磋一下，
1: 要对上，
0: 对对对，要对上，既不影响你运动的这个成绩，还要保证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
1: 是
0: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通过这样测试其实是能保证我们参加一些极限运动保证一个安全，还能给他做出一个相应的指导，啊，你平常以什么样的心率去锻炼非常的安全，还能提高你的成绩。哎，对，所以它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呢，它能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车的仪表盘，它里头有很多的参数，哎，你哪个参数需要什么样的修改或者什么样的提升，哎，它都会告诉你答案。
1: 所以它很全面，然后也非常的科学。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减肥哈，李主任，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好多那种就是运动教程，他会带着你一起去运动之类的那种。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好多课程，它会在中间有一个提高你的就是心率阈值。
0: 对，
1: 你说这样的它安全吗？
0: 就是说这个它提高你的阈值，其实就是想让你达到这个运动效果会更好。
1: 对，
0: 包括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咱们不管是做这个心肺运动实验也好，或者我们自己测哈，220减去年龄乘以40%或者5%。

0: 不是，
1: 嗯。
0: 就是它，那么它这个就是要让你达到这个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低强度的这种的话，它燃脂效果比较好。
1: 嗯，
0: 哎，对，你要是说就想燃脂，那么低强度，你就是220减去年龄乘以40%-50%的心率。那么有的人嘛，你同样的做锻炼哈，那你的这个频率和速度上不去，那你的心率也就上不去。就是你得通过这个运动呢，那么同样的做一个运动，那你使劲做和没使劲做，那你的心率它就是你就轻轻的手挥一下，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心率不会有提升，那你
1: 对。
0: 它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它有就是还有一些运动，它是这种间歇高强度的，就比如说它一下子让你的心率提升到你的这个最大心率的80%，哎，然后呢你再下来，这种叫间歇高强度。哎，就是你说的，可能人家有些教程就是，哎，我们
1: 就
0: 快
1: 拉
0: 速
1: 心
0: 的，
1: 率了。
0: 对对对，快速的做一些高强度。可能
1: 对。
0: 那他这个高强度，那你能不能耐受高强度，也是看你自身的这个心脏的耐受情况。
1: 是
0: 那么可
1: 啊。
0: 能人家教练说我们高强度来1分钟，那我不要1分钟嘛，你就15秒钟、15秒就可以了，对吧？就是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这个它的原理。就是说，通过提升运动的强度，提升我们运动的心率，来达到我们减脂也好，来达到我们这个塑形也好，来达到我们这个增强心肺功能、增强我们这个动力的这个效果也好。那么，所有的根源就是我们得自己耐受，对
1: 对，
0: 吧？那教练是1分钟、2分钟，那我们10秒、15秒、20秒，哎，就是你觉得你这个还能说话，不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不行了。哎，就这个强度来自我判断一下就可以。
1: 是，所以
0: 对，
1: 运动它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我们身体来说也是好事儿，但是还是要看你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运动量。我之前有一次去尝试那个动感单车，真的就是5分钟，我就眼前一片白，现在想起来还挺危险的。
0: 其实就是动感单车，它这个瞬间让你的心率从一个静息，你的比如说你的心率80，达到了156一个高强度。
1: 它就是飙升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对。
0: 对对，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一个之前的一个训练没有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一下上去，那很多人为什么突然就晕倒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就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这个你这个你本来是一个1.6的配速，你一下给自己干到了2.4。
1: 太多了，
0: 哎，对，这不就是
1: 太
0: 对我
1: 高
0: 们
1: 了，
0: 其实就是耗竭了嘛，对吧？它
1: 是
0: 没
1: 是
0: 起
1: 是，
0: 到这个运动的这个对我们自身的益处，反而是起的反作用，让我们的心脏处于一个耗竭的状态。
1: 对。
0: 对，
1: 那像很多普通人啊，就是他没有跑那个马拉松或者做一些高强度运动的打算，
0: 对，对。
1: 他怎么样去判断自己说我的运动风险高不高呢？
0: 这个其实有几类人群我们要格外的关注哈，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那么他家族里头有这种猝死风险，就是自己的这种爸爸妈妈呀或者叔辈儿的这些，他又很年轻，就是50多岁，就是他的这个父辈里头，男性50多岁，女性55岁，他就有猝死。那这部分人群，就是他要做这种高强度运动，一定要去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评估。
1: 所以这个
0: 对，
1: 是有遗传这个
0: 对
1: 风
0: 对
1: 险的，是
0: 对对对，
1: 吧？
0: 因为可能你他的父辈猝死，他没有去寻找原因，但是当刚才说了，80%以上的猝死是心源性猝死，他心脏还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1: 只是
0: 也
1: 没发现。
0: 没来得及去检查呀，或者我们
1: 对，
0: 做一些尸检啊什么的。所以这样的有父母亲这样的这种人，一定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排查。
1: 是。
0: 对对，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年轻人当中呢，就是说从来没有运动习惯啊，可能还体重还微胖，对吧？有一些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吧？久坐，突然这今天一个念头起来了，我要减肥了，
1: 心血来
0: 我
1: 潮
0: 对对
1: 了。
0: 对对对，我现在我要出去拉练个5公里啊，这种也不太合适，就是说一定要说你原先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1: 静止的状
0: 宅，
1: 态。
0: 对对对，蜗居。躺平的状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的心率从来没有一让你的自己的心脏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你突然让心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这个对心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要是去做一个这个评估，那比较好一些。
1: 是，就
0: 对
1: 像
0: 对
1: 平时经常躺着，
0: 对，
1: 那你就偶尔坐起来走一走，
0: 对对对
1: 就已经算是运动了，
0: 是
1: 是
0: 是
1: 吧？
0: 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活动也算是运动了，
1: 不要挑战太高难度的东西哈。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心肺运动实验，那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什么是心肺运动实验吗？
0: 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啊，就是我们需要监测身上，我们带上这个心电监测，然后呢带上我们的这个血压计，然后带一个我们这个测我们呼吸流。

0: 速的这个面罩，然后我们在这个自行车上骑车，按照我们要求的这个速率，然后这边呢同步监测我们的血压，监测我们的心电图，监测我们的这个呼吸流速，然后还监测我们的肺功能。那么它就是真正模拟你运动当中的实际的情况。
1: 嗯，它整个过程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0: 大概也就20到30分钟
1: 啊、哦
0: 对，从开始到结束。那么它整个模拟，就像我们的这个车好不好？你必须到高速上跑一跑，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脏整体的机能怎么样？你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还是肺的问题？还是你肌肉骨骼的问题？还是你代谢的问题？
1: 血压的问题？
0: 哎，对对对，血压的问题，它是能整个真实反映你整个运动当中的状况。
1: 嗯，
0: 就是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这是个测谎仪啊，对对，
1: 哦、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拉上来溜一溜，哎，我们真实测一测。
1: 嗯、对
0: 对，
1: 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它有好多个指标嘛，就是哪些指标是能够预测你有没有这个猝死风险的呢？
0: 这个刚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你的最大动力，我们叫最大摄氧量。
1: 嗯，
0: 那么这个最大摄氧量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汽车的动力。那么这个能预测我们到底能不能耐受这种极限的马拉松运动什么的。
1: 是、啊，
0: 这是一个我们常规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运动的通气。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很多猝死的人当中呢，他有这个运动正当通气的，这个是100%阳性的。那么这个只有通过测试才能得到，
1: 就平时你是不太知道自己这个
0: 问题的，不太知道的，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点，就是血压可能自己能测，就是心率的恢复。就像我说，你这刹车行不行？
1: 嗯，能不能快速的恢复下来？
0: 对对 对, 对, 对，你心脏能上去，能不能快速恢复起来、
1: 嗯？
0: 这个也是能反映我们心脏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是，
0: 对 对, 对。
1: 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做这个检测的嘛。
0: 对对。
1: 那他怎么样去安全运动呢？
0: 这个我们就是刚才也讲到一些，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
1: 嗯、
0: 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自己说话，就是我能说话能成句儿不喘、
1: 嗯、
0: 那么这个就 OK, 对吧，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看你运动当中你已经有胸闷了，已经有心慌了，已经难受了，不要硬扛，千万赶紧停下来，该治病治病，该打120打120。
1: 马上停止。
0: 对，马上停止。
1: 嗯，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避开这个危险场景，就是尤其感冒发烧以后千万不要去锻炼。
1: 嗯、
0: 啊，然后呢疲劳，我们熬夜了，昨天一宿没睡觉，我今天要去跑5公里。这个
1: 不合适了。
0: 对对对对，自我那啥，对。还有是这种天气不太好，天气极冷极热那种天气也不太行。
1: 嗯，
0: 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大家要自己学会一些这种心肺复苏啊，这些一些急救知识。
1: 嗯，
0: 哎，就是也是互助嘛，对吧。
1: 对，
0: 哎，
1: 对对，
0: 能够识别这种危险信号。
1: 没错，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医学常识的。
0: 对 对, 对，
1: 也是一种自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李桂华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啊，我是那个周四下午在我们医院的这个 A 座6楼，出这个检后门诊。
1: 嗯、
0: 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周四下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可以找到李桂华主任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李主任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李主任，再见。
0: 谢谢。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盛夏逢盛会，宾城迎宾朋，2026心灵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的盛装。我们呢是要招募两个车队哈，第一个呢是礼宾服务车队，需要400辆车，要求呢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车辆呢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的用车的礼宾旗杆和彩旗。这个呢是要招募流动喝彩车队，这个是需要3000辆，要求呢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

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那怎么样来报名呢？报名通道是有两个哈，第一个呢是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首页有一个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这样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注意啊，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那物资是怎么来领取呢？时间是6月15号、16号，就是今天和明天，每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6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可以免费的领取。地点呢，第一个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位置呢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啊。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第二个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位置是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呢是8658-8000，8658-8000。我们呢还设置了一些奖品哈，所有报名成功之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说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是有20个，是力一将运真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块钱。二等奖呢是有20个力一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块钱。三等奖呢是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块钱。幸运奖呢一共是有500个中国石油10块钱的汽油券一张。中奖之后怎么样去领取呢？一二三等奖哈是要凭中奖的图片的，转发无效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转发是无效的，要凭中奖的图片，在6月17号、18号，也就是后天和大后天，上午9点钟到下午17点钟，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幸运奖呢就是加油电子券，这个是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会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浩克驿站这个账户当中，可以通过中油浩克驿站这个 APP 或者呢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

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卒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他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有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它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

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三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0: 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此刻城市的喧嚣渐渐的褪去，繁星点亮了夜空的幕布，欢迎大家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穿越声音的隧道，走进一个个温暖而独特的故事。每一个夜晚呢，这里都是你心灵的避风港，每一段旋律，每一句诉说，都只为陪伴独一无二的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晚的温情之旅。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那些事儿。咱们说呀，这家呢，应该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是我们疲惫的时候的温暖的依靠。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是碰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尤其是亲子关系。所以今天是周一，那我们把星星老师的节目时间呢挪到了周一。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的主任张欣欣老师。那我也习惯了叫张欣欣老师，叫欣欣老师啊，
1: 非常亲切。
0: 对，好，那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李阳老师好。
0: 哎，所以呢，今天欣欣老师来啊，每次来呢，他都会去带来一个话题，这些话题呢，也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那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是什么呢，欣欣老师？
1: 今天就想聊一聊，就家长到底能不能查看孩子的手机？
0: 到底能不能查看孩子的手机？
1: 对。
0: 你要这么一说呢，容我想一想啊，我还站在我的角度，应该不应该看？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写的日记本，我是不愿意给家长看的。好在我父母呢也不强看我这东西啊。那你要说是手机，我觉得应该看吧。你看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日记本呢是单向的，我不写什么。它就是空白的，
1: 对，
0: 我写了什么才有我的文字。
1: 对，
0: 但是手机，它不单单的是你能去用一些软件。

0: 我看了我就是侵犯孩子的隐私，孩子也特别愤怒，很生气啊，
1: 是吧？
0: 就是如果一旦要看了，孩子就觉得好像就是我有这个资本和资格可以跟家长大闹一场，
1: 哦，
0: 对，然后家长有时候在理亏，
1: 嗯，
0: 然后第二种观点呢就是凭啥不能看？怎么就不能看？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就可以，我可以看你手机啊，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怎么不能看？你要不心虚，你凭什么不让我看？对不对？
1: 你要是站在这个角度这么话这么说的话，这就问题性质又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我是你爸，我是你妈，
0: 嗯，
1: 我给你买的手机，凭什么我不能看？
0: 嗯，
1: 这个道理你要捋的话，可能是也对。
0: 嗯，
1: 但是这事儿不能这么办。
0: 对，
1: 我如果是这家的孩子，如果我父母跟我们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按我的性格，我会把手机扔给他，拿走吧，我不用了，行了吧？啊，我得想别的办法去，对吧？嗯。
0: 嗯，对，就林安老师可能是您的性格是比较，哎，我比较刚哈，啊，嗯，就你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你不看
1: 宁折不弯，对。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两种吧都不太客观，就是两头，
1: 是
0: 对教育就是你就得中庸，你不能太极端了，太极端是一定是出问题的，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就是咱今天就想来谈一谈，
1: 嗯，
0: 就到底能不能看，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法律上来讲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可以看，支持你看，
1: 嗯，
0: 或者说你就是不能看，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就是违法了，违反未成年保护法了，没有，
1: 嗯，
0: 对，实质上呢它是没有的啊，
1: 是吧？
0: 那么到底能不能看，我觉得就是要看一个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1: 嗯，
0: 第二个就要看孩子近期的这个表现。
1: 哦，
0: 如果说孩子他最近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支出，
1: 嗯，
0: 就是频繁的有一定的支出，
1: 嗯，
0: 或者说呢就是说嗯我可能是做老师做年头多了哈，有一些男孩子，如果说我很了解这个小孩，他是我的学生，如果他近期浏览了一些色情网站之类的，其实我是通过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的，
1: 嗯，
0: 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家长也是，如果你觉得孩子有一些就是奇怪，
1: 嗯，
0: 或者说班风的问题，就班级里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怎么回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你是要有一定的警惕之心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啊，在管理孩子的一个手机啊，包括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要比我们那时候的家长要困难的多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因为呢，他能接触到的这些产品呢，它的外联性比较强，
0: 嗯，
1: 对吧？你说我们那时候有啥呀，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时候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
0: 嗯，
1: 爱看武侠片，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找到那碟片呢，到同学家去，
0: 或者租武侠小说，
1: 哎，一宿一宿的武侠小说都不行了，那就看那个 DVD 啊 ，VCD DVD， 对，然后呢，到这个同学家去啊，一看就看一宿，
0: 嗯，
1: 同学家相对管的要松一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那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录像厅啊花钱的去来租，
0: 嗯嗯，
1: 可是你现在的孩子呢，他通过这一个手机，
0: 嗯，
1: 啊，这一个聊天的软件，包括一些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的卫生间去使用的时候，
0: 嗯，
1: 经常会看到那些色情的广告，把一些文字就写在那个卫生间上，
0: 对对，
1: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呢在孩子面前，然后呢它又是一个非常难以可见的这种现象来出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家长真的是挺难的，
0: 对对对，嗯，以前的日记是我个人的情绪，
1: 嗯，
0: 我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心事，
1: 是是，
0: 或者是我对什么父母老师不满，我在日记上宣泄一下，
1: 对对对，
0: 就仅此而已了，
1: 是，
0: 而且它就是锁在抽屉里面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与我个人相关，
1: 是，
0: 但是你现在的手机不是，它是通向复杂网络世界的大门的钥匙，
1: 哎呀，像一个万花筒一样，
0: 对，你接触什么就不好说了，而且咱们也得公道客观的讲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很多的那个网络也好，网络上的人也好，
1: 嗯，
0: 对孩子的这个诱惑或者说是不良的引导真的是太大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我们像我们做咨询以前就接触过，有一些孩子就相约集体自杀，
1: 嗯啊，
0: 相约集体自杀，
1: 自杀，
0: 对，而且是集体，
1: 哎呦，
0: 我们就曾经就干预过
1: 这听起来挺吓人的是吧？
0: 对，我们就干预过这样的例子。
1: 哎，你说的时候我想起来，是不是他们的理念当中有个叫重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自杀了，
0: 梦回大唐，
1: 我们重生是吧？
0: 对，
1: 我听说这个词儿，说有要重生的孩子然后选择自杀，这不是胡闹吗？
0: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孩子他有一定的挫折和痛苦，就如果一个人那么慢慢的通过就是父母的引导或者是介入，像类似于请求助于像我们心理咨询师这样的第三方，可能也就是就过去了，他只是一个小的挫折，一个阶段性的，但如果在网上遇到了这种一拍即合的人，相互之间他们就特别容易放大自己的痛苦，
1: 是，
0: 尤其是当他们有共同的话题，然后都是感觉受到一样的伤害，这时候如果有人提起来，那咱们什么什么吧，可能这个种子一下子种在心里就开始发芽。
1: 你看他们之间的相互共情的这个力量

0: 挺大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是，嗯，就是会有这种就是相约就是集体自杀的情况。还有啊，还有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成立这个群，群里面他们就会发图片，
0: 嗯，
1: 什么图片呢？就是自残，自各种自残的图片发到群里去，
0: 好恐怖。
1: 就然后而且是比谁更惨，
0: 嗯，
1: 就好像谁的原生家庭更糟糕，谁的老师更讨厌，谁的父母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各种的这样的，就是哎，就是地雷女什么鲜血淋漓的照片就发到群里去。其实如果孩子不接触这些，就可能他只是一个成长的烦恼，
0: 嗯，
1: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干预也就顺利的度过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在网上接触到了这一类的群体的话，
0: 嗯，
1: 那么后续有些事情就是比较容易失控。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家长如果发现了孩子在一个这样的群或者是群体当中，
0: 嗯，
1: 如果及时的发现，那么我们做一些就是措施，是不是可能就会让孩子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
1: 但如果你要不去看，是不是就是不知道？因为孩子也不会说，你看起来他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呀，放学呀等等，
0: 你看不出来。
1: 对，看不出来。现在除此以外，我觉得这个网络的色情问题也是比较就是比较严重的吧。
0: 是，
1: 嗯，你像我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的哈，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小说，我只是点下一页，
0: 嗯，
1: 就继续阅读，然后它突然就会弹跳出来，就是那个屏幕上面下面就还动图，
0: 嗯，
1: 就我们一个成年人都想点进去看一看，你就不要说一个青少年了。
0: 是是是，没错，
1: 我也听过很多家长给我反映哈，
0: 嗯，
1: 说很多孩子的变化都是在就是网课口罩网课期间。
0: 嗯，
1: 就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家长都很奇怪。他说他这个色情网站他是怎么接触到的，他说除了上网课使用这个电脑或者是平板手机之外，
0: 嗯，
1: 他说我们是不让看的，
0: 嗯，
1: 而他上网课的时候我也听着他在跟老师互动啊，我大部分我也看着他，我偶尔可能上洗手间忙活个什么，或者是上那个厨房上厨房忙活个什么，或者去个洗手间，
0: 嗯，
1: 他说这都什么机会看的呢，什么时候分的屏呢，
0: 嗯，
1: 家长总是认为自己的监管是到位的，直到事情曝光的时候才会说，他这是找的什么时间呢，是什么时机干的这个事儿呢。
0: 其实吧，今天通过来聊这个话题啊，说到底该不该看孩子的手机，
1: 嗯，
0: 我们把它理解为叫毒鸡汤啊，
1: 嗯，
0: 一种说不该看，
1: 对，
0: 保证孩子隐私，认为这是一种毒鸡汤，
1: 嗯，对对对，
0: 认为说呢就需要看，
1: 嗯，
0: 老子养了你啊，给你买的手机，
1: 嗯，
0: 我就要去看，
1: 嗯嗯，
0: 我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想象在和孩子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一直提到沟通沟通，什么样的沟通，通过什么方式沟通，你有没有真正的沟了，有没有真正的通了，对不对？哎，沟通沟通吗？很可能你会发现我和他说了呀，我和他讲了他不听啊，
1: 嗯，对，
0: 那就说明没沟通好。
1: 对，
0: 或是叫无效沟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通过节目啊，
1: 嗯，
0: 通过网络直播的这个方式呢，
1: 嗯，
0: 给到大家一个这个理念，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方式去来看他的手机，
1: 嗯，
0: 让他尽可能的产生了一种这种规矩感，
1: 嗯，
0: 然后呢又不去让他去产生更多的反感，
1: 嗯，
0: 不是对抗的情绪，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
1: 嗯，但我是觉得梁老师，就是说当一个孩子他想在手机里去接触这些，
0: 嗯，
1: 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沟通的再好，家长看他也是不高兴，是觉得被冒犯的。其实我在做这期话题之前，我还特意采访了很多我这儿的孩子哈，
0: 嗯，
1: 我就说，我说那个你们愿意被父母看手机吗？
0: 啊，
1: 你看低年级的孩子虽然他说也不喜欢，但是其实还是无所谓，
0: 嗯，是吧？
1: 但是高一年级的，就是六年级往上或者是
0: 初
1: 中，
0: 嗯，
1: 初
0: 中
1: 高中的，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介意，
0: 嗯，因为什么呢？你看啊，他是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的就是说孩子从六年级开始，
1: 嗯，
0: 现在有点早啊，
1: 嗯嗯嗯，
0: 以前我们的都从初中开始的，
1: 嗯，
0: 初二初三以后开始，
1: 对，
0: 现在孩子都是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空间，
1: 嗯嗯，
0: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他已经开始渐渐的一个初级的这个三观的一个范围了，
1: 对，
0: 首先呢他和父母之间就有了叫领地的感觉，
1: 对，
0: 在头脑当中这一块属于我的，你们不要去触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当这种模模糊糊的领地感存在的时候呢，那他在这个领地里头所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他认为你作为家长你不应该去插足了，
1: 嗯，
0: 你不应该去触碰了，
1: 嗯，
0: 触碰的话你动了我的逆鳞了，
1: 嗯，
0: 我就要和你怎么怎么样，是吧？
1: 对， 对，
0: 家长呢大多数觉得说，哎，小崽子啊，我养你这么大，
1: 嗯，
0: 我看看你这都不可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万一你怎么怎么样呢，
1: 嗯，
0: 哎，都是这样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这种方式他当发生碰撞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去来解决了吗？欣欣老师，
1: 我觉得还是从小你要把一些基础给打好。
0: 哎，我觉得这话说的到位。
1: 对，
0: 就是一旦现在孩子出现问题之后，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嗯、
1: 对对对、
0: 哎、他没找到根源的问题，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做节目的一个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要给大家叫治未病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事儿还没发生的、
1: 嗯、
0: 然后家长就能有这样的一个

0: 预防的一个动作和一个心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给孩子们从小就建立一个良好的使用物品、
1: 嗯、
0: 使用东西的一个习惯，对吧、
1: 嗯、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就是一些性格上的、
0: 嗯、
1: 品行上的、人格上的东西都梳理好了之后，
0: 嗯，
1: 其实他没有那么多需要在网络上去找志同道合的或者是宣泄自己痛苦的，
0: 是吧？
1: 对，如果说他真的就是有痛苦了，在网络上找到这些人，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拖住了孩子的、
0: 嗯、是是，
1: 他觉得哦，有人跟我一样痛苦，
0: 嗯，
1: 但是怕就怕呢就是这个群体一旦极端了，
0: 嗯，
1: 就比较麻烦。比如说咱们都离家出走吧，
0: 嗯，
1: 对吧，咱们相约，孩子本来可能他还就觉得哎，外面世界其实也挺可怕的，我还是不要离家出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有那么多人咱们结伴走，他觉得走吧，我们有伴儿，有什么可怕的，
0: 是，
1: 对不对？我们一起住酒店，我们一起怎么样、啊、这就很麻烦了。
0: 确实。
1: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手机它有一些那个导向，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手机的网络监控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它也不可能说所有的都会监管到一个都不落，就一些不良的那个。
0: 对，
1: 你像我之前就见过哈、啊、就有两个小情侣，就是女孩好像是15岁左右、
0: 嗯、
1: 男孩子可能是16，不是多少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未婚先孕，和这个男孩呢两个人就辍学了，就不上学了，然后离家出走、
0: 嗯、
1: 他们就一路走一路直播，然后呢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就是未婚先孕的这个一个路程吧，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播，然后很多人看，然后打赏。其实我觉得这种就对未成年的那个引导特别特别的不好。
0: 是 是, 是，
1: 首先就会觉得好像，对，你在鼓励，好像未婚先孕是什么无所谓的事情，嗯、对吧？
0: 是。
1: 而且好像你看，即便未婚先孕的也拖得住我们，就我们大不了我们也开个直播呗、
0: 嗯，
1: 我挣钱，我有钱，我也不至于生活不下去。
0: 没错。
1: 对，但是这个咱不是说，我觉得就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去监管一下的。
0: 哎，
1: 也不一定就是说你非得要去看他的聊天记录，其实我觉得他平时在手机上看哪个方向的东西、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去提前就要关注，就应该有数。
0: 嗯，是。
1: 对，然后呢再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聊天之间就是比较就过激的话，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那个男孩和女孩，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
0: 嗯、
1: 他俩如果一旦是一个恋人关系，就是晚上如果总聊天哈、
0: 嗯，
1: 大概率聊着聊着就有点就是这个言语就会擦边了，
0: 是，
1: 这是这我觉得这是人性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父母也要是提前关注。再有一个，有些孩子，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男女朋友，那么5、11啊、
0: 嗯，
1: 可能就很想约着一起玩，
0: 是，
1: 但是他可能跟父母不会说我是和男朋友女朋友去，可能是和同学，
0: 嗯、是，
1: 但很有可能呢出去以后就分散了，那就是几对几对的，
0: 没错，
1: 这后续就会比较麻烦，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父母就是说想看就看，那这个是真的是有些越界，是冒犯隐私的。
0: 我觉得有些是孩子吧、
1: 嗯、
0: 他会这样，就是说、
1: 嗯、
0: 他当和你产生了这种对抗的时候呢、
1: 嗯、
0: 你越看他越藏啊。
1: 嗯，对，
0: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心态、
1: 嗯、
0: 比如说我父亲也好我母亲也好、
1: 嗯、
0: 越不让我干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反倒心里有一种叫就是就怎么说呢、
1: 嗯、
0: 是那种就是偷偷的去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获得那种快感似的啊。
1: 嗯、
0: 啊，所以呢，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此就是管怎么去管，
1: 嗯
0: 啊，怎么样去渗透你的一些好的一些思想，
1: 嗯，
0: 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孩子要藏是很正常的，
0: 是啊，
1: 甚至有的时候被看了之后发怒，其实那不也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方式，希望父母以后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吗？
0: 没错没错，
1: 对，他也是他一种那个方式。
0: 对，包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一些话题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提到说，青少年他上了这初中以后，和孩子提到性话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谈。
1: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呢，当你能够打开态度、打开心态，把这些风险性的东西，以一种叫聊天唠嗑的方式去坦坦诚诚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不见得不接受，你反而总觉得，哎呦，这我说了之后，我家孩子会怎么想？那我怎么去说？你越这么去来用这种态度，哎，含着槟榔不吐水的这种方式，你会发现你带来的恶果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呢。
1: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嗯。 嗯，所以我是觉得家长应该这样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底儿可能要打好。
0: 对，
1: 包括那个我和那个年龄比较小的我这儿的孩子，我就说哈，我说其实如果你很坦荡的话，也没什么不能看的吧。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哈，他特别希望父母查，因为我问心无愧，你一查完了就验证，哇，我是一个倍儿棒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你就特别问心无愧的话，父母就有什么不能看的呢？
0: 那也很可能还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心里黑暗了啊。
1: 嗯嗯。
0: 有些孩子心机比较深一点，他提前把一些东西该删的删，该去掉的去掉，说你看吧，你看没啥了吧，那家长看个两回三回的觉得确实我家孩子还是不错的，那这也是一个麻烦的。
1: 对，你不黑暗，梁老师，因为我更阴暗的问了一下，我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就是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呢父母看了他也表现得很生气，他是故意做出一个生气的样子来，然后我说很有可能是他为他自己日后铺路留余地
0: 啊，也差不
1: 多，因为他不能保证一直都会有这样，但是如果这样做完了父母就不看了，你看我又很诚实没做吧，你看你们小看我，是不是？你们还查我，然后让父母以后根本不敢查。然后我还问我孩子们，我说我这个想法是有点阴暗吗？有没有这种可能？然后小孩们想了想说，老师你别说，也真有这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真的，现在家长真太不容易了。
1: 对，
0: 首先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1: 对，辛苦了。
0: 对
1: 对，也想跟孩子们说一声哈，就孩子们，我觉得我们不要老拿那个什么法律去说事儿。现在动不动什么那个，哎呀，什么不能打孩子，不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不应该老打孩子哈，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们也别太上纲上线儿，就是有的时候家长怎么对待我们的态度，其实我们自己是能决定的。
0: 我觉得打孩子是教育孩子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不可以打啊。可能我这么说，很多家长就会很愤怒啊，或者很多孩子很愤怒，说你看林阳老师你怎么去来让家长打我呢？我这个打和你理解那个打是两个不同的打法啊。我这个打呢是要打到你的心里头去，而非是用家长用情绪来打你。而家长是用的是什么呢？不是情绪，而是用的是真心打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既然拍你一巴掌，打你一下屁股，让你身体感到疼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为什么打你，打你原因在哪里头。如果我不去制止你的话，他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什么的恶果。所以这就是不用情绪去来打孩子。那种用情绪打孩子的呢，是这边叨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来一下，叨叨叨叨叨叨，说越生气了，越再来一下，啊，所以这种方式，
1: 那只是父母情绪的发泄，不是在教育。
0: 对，所以这种方式的打，那就请住手吧，对吧？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就是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哈，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就不要过于就是上纲上线，
0: 是，
1: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拿着鸡毛当令箭哈，就是啊，你不能打我，你就不能看我手机，你是一个不尊重人的父母，不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很坦荡，没有让父母有任何异样的觉察，他应该也不至于去讨那个嫌。
0: 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种影子，就说呢，我们这些年啊，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受到来自西方的一些思维方式呢，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会看到呢，当一些新鲜的东西来了之后，它适合不适合我们的家族环境，适合不适合我们的文化理念，这里面要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什么东西来了，我们都无条件的去接受，说得很对。比如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咱俩也探讨过，说叫无条件的去爱孩子。这个无条件，好家伙，你会发现在一些公共场合当中呢，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些毛孩子在车厢里啊，或者在飞机上啊，等等的这些公共场合呢，又跑又跳，又吵又闹。有些呢选择忍耐了，有些呢就选择了就制止。一制止呢，大人的第一个动作有很多啊，不能全部啊，很多就是这样说，他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呀。所以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真的哎呀，我觉得挺无奈的。他是孩子，你不是孩子呀。他如果是孩子这样做的话，那说明你没管理好啊。孩子一定要管啊，一定要去管。你看从古到今，我们这些家族的家训当中，那不都是去来教育孩子去往正确的道路上去走。你看在管孩子管家庭的这些文风当中呢，就已经规避掉了孩子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逆反的心理。
1: 对，
0: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所谓这个无条件的爱，你不去管他了，你给他带来的反而是什么呢？令人生厌讨厌，对吧？这孩子真招人烦。 他和七岁八岁讨口钱那种烦还不一样，对吧？
1: 就是没说白了就是没有教养的感
0: 觉，就是啊，
1: 对，
0: 哎，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家长千万别把这个毒鸡汤呢，当做一个饮料一样咕嘟咕嘟的喝下去，那伤害的是你的家，伤害的是你的孩子。
1: 对，而且孩子如果也喝了很多毒鸡汤的话，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老委屈了，老有底气了。
0: 对
1: 呀，
0: 这就刚才你说那些孩子那个现象啊，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哦，你应该这么样，应该这么样，哪有能这样和那样？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双向理解。作为父母，我们尽可能的去尊重孩子，
0: 是
1: 尽可能的就是发现。

0: 那些异样的苗头，我们不去查看他呢，就是尽量的尊重他的隐私。
1: 对。
0: 但作为孩子来讲，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异样的这种表现，
1: 嗯，
0: 那你还不允许人家去看，还在那说啊你不尊重我，就拿着这个去怼父母，去和父母对抗，那我觉得就也大可不必。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父母，你也要理直气壮，你也要坚定，
1: 嗯，
0: 不要被一些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毒鸡汤就给洗脑，然后弄得自己举步维艰，束手束脚。对，其实卫生间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的讲了父母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防止孩子网络沉迷，并且要及时的保护和干预的义务也是有的。所以如果觉得孩子有一定的就是让家长觉得疑惑的事情，那么我们及时的就是就跟孩子沟通，或者说我们通过查他的手机发现，比如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不良的群体里，或者说被什么样的一个人可能正一对一的在给他洗脑，或者是他有大量的这种消费啊，或者是被诈骗，或者是各种游戏什么大量充值的可能的时候，家长你是要去干预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冒犯，这个相反的是什么，是在及时的保护。你没有发现这些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对症的去保护和止损。
1: 其实你看啊，现在呢我们在手机的 app 会看到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孩子们玩的手机，孩子们用的手机有那么一款 app 能够去采取一种叫管理的方式，它锁定一些特殊的频道你不能看，它锁定一些谈话词当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给它屏蔽掉，难道就没有人去研究研究这个吗？我觉得这个市场挺大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软件的管理是挺好的，比如说我是青少年模式也好，还是就是设定一定的就是使用的时间等等。家长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好设置，你不要单独给孩子一个手机放在手里，
1: 是，
0: 甚至晚上睡觉之前都搂在被窝里玩，那你是肯定控制不了的。
1: 没错没错。
0: 昨天我这有个小孩特别可爱啊，他说老师我跟你说，他问我，他说你是苹果手机还是华为手机，我说是什么，他说我跟你说苹果手机管得可严了，然后我说，哎，那我这个正好是苹果，我说你怎么设，你教教我吧，然后他就过来一步一步的教，然后还很小声，怕他妈听见。不能把他妈教会了，
1: 他弄个门清。
0: 对，其实我一看，那就是无论是你对微信还是登录网页还是你这个手机使用的时间等等的，其实可以设置的很好。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哈，就是还是不能，就你孩子太轻易的就拿到一个手机又敞开来使用，你真的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1: 也就是说呢，很多家长在管理孩子的时候，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没管到地方，没管对。
0: 对对，也不，你要说是不忍心也好，或者尊重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总之就是没有管到位。
1: 是，
0: 但是如果事情一旦失控了，那个是不可逆的，所以家长你们一定要想清楚。
1: 其实失控的情况下，是一个挺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再去改变他，首先他的年龄已经到了十七八岁，而且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
1: 从小到大是你的方式方法让他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和想法，所以你再想去重新的给他再洗遍脑，你再重新的开始，显然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你包括一些机构也好，你包括一些心理学的老师也好，他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完全能解决你家孩子的问题，对吧？
0: 没有人能，就是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对。
1: 因此就是欣欣老师说句话，特别特别的赞同，就是从小开始我们就学会培养孩子他的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去走，对吧？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家长朋友们应该在没有要小孩之前，好好的去学习。自学，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你去自学也行，或者说你去来学学心理学，或者说你来学学怎么去育儿，这些知识呢都能很好的帮助到我们。那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这些家长呢，我不能说全部啊，有相当多这个比例的家长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些家庭收入不是那么太乐观的情况下呢，那么这种情况会产生的问题就更多一点。正因为如此，那我们就更需要呢自己要好好的去学习，对吧？那我们就采取自律的方式，自学的一些方式，你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好办法的，对吧？
0: 对。其实林阳老师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咨询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孩子很严重了才会带来，
1: 其实那个时候说实在话
0: 很难解决，
1: 很难解决，真的很难。
0: 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现在是你如果管严了，可能就是会有极端行为。
1: 是，
0: 孩子现在铺天盖地的都能听到这些。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傻乎乎的都不知道，哦，还可以这样做，就说白了，没有一个答案放在前面告诉你，你还可以过分哈，就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家长真的是举步维艰，就即便是别人给了建议，他也不敢试，一试孩子就给你来极端。 家长就

0: 敢尝试啊，就马上
1: 就害怕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哎、实际上，在有一个就是开头的时候，或者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要做好。直播之前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哎，他说我女儿就是四年级哈，其实也非常好，说但是觉得就是应该要进入青春前期了等等的，说那个要不然就是带你到你这儿来看一看，我们聊一聊，我们父母还能做什么，我们能够改变什么，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走得更顺。
1: 是，
0: 我听完了之后就心里暖洋洋的，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是吧？
0: 同样的，有很多家长就是给打电话呀、说呀，或者是怎么样的，
1: 没用哈，
0: 抓狂的都不行。为什么？孩子大了，初高中了，就是你让他来，他都不来。
1: 是，
0: 本身咨询要求就是那个来访者就是有主动的求助意愿，那咨询才是可以有效成立的。
1: 是，
0: 他不但没有意愿，有些家长哄着骗着都骗不来。所以有些家长就说，哎，老师咱们约一个什么，不行在我家呀，在咖啡厅什么的，那这肯定是不符合我们咨询设置的，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哈。对，所以就我觉得不要等事情很严重，现在家长你就要有慧眼。
1: 是，
0: 比如说你现在看孩子，你就觉得哎他很小，手机给他他也说的算，你要看明白，就是因为他小你好控制，
1: 是
0: 大了可能就失控了。所以我经常和一些家长讲，就你不要把你的标准底线直接秀给孩子，你一定要表现的就比你的心理底线要求的严一些和高一些。其实大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他最后做到的一定是比你的要求的要再差一点。我们认为的很好的孩子，可能在他父母心中他也没达到父母的那个要求和标准。
1: 其实想一想，我们作为大人来讲的话，他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啊，领导也好，或是我们的管理者也好，安排给下面的员工或安排给我们一些事情。其实安排给你的事情计划是100分，我们如果能做到80分90分，那都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不可能100%的完全去把它都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对孩子呢，他也需要个叫宽容度，你要给出宽容度出来啊。像刚才欣欣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他一定与你的期许值还会有一定的差距，
0: 对，
1: 这个差距呢一定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0: 对，所以你给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挺好的，他现在做的能就符合我心中的标准，
1: 是，
0: 那我告诉你，你大概率有可能就是已经在失控。
1: 嗯，
0: 就是一定要你要求的比你心中认为的要再严一点，比如说更不给他少玩几次，或者是时间再管控，或者说拒绝次数要多一些。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没错没错，
0: 有一些家长可能未必能理解到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孩子有问题了，然后你又费了很大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再回头听我这句话，你一定觉得我跟你教的都是干货，
1: 是
0: 真的是实实在在掏心窝子的话。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因此呢，就是家长啊，有些时候得学会能狠的心下来。你真正的狠的心下来呢，他不是害你孩子，也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助你家的孩子能够通过你这样管理的方式，逐渐的让他认清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呢顺着这条路呢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
0: 对，
1: 千万不要看当下，我们还学会看得远一点。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咱得说现在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很复杂。
1: 是，
0: 我之前啊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我爸有一个朋友是个老爷子，他儿女呢都不在身边，然后也是70多岁了，也没有老伴儿，是一个单身的老人啊。然后他手机如果要出什么问题呢，他就经常就找我帮着解决，因为他觉得是个年轻人，其实我也不太擅长，但是他觉得年轻人比老年人强。
1: 是是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过他手机的时候我都吃惊了，那个手机的那个页面上哈，那个一个个的那个 APP 的图标都是名字也好，图案也好，一看就是很色情的。
1: 哦，
0: 然后我第一判断就是，哎呀，这个老人也没有老伴儿，这大半夜玩手机就是怎么样的哈？
1: 是是是。
0: 我整的我还挺尴尬，因为我觉得你说让我发现了是不
1: 是？
0: 后来呢，就是在帮他有几次调微信或者什么，他那个公众号有很多关注的，就公众号他发那个文章那个主图，还有那个文字都带省略号的，就一看也都是
1: 很
0: 充满了，对对对，就
1: 是
0: 那样，很擦边的哈。哎，我说这个这挺不好的哈。后来呢几次之后渐渐就经常帮他收手旧手机，我就发现就不是。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聊，甚至是他现场帮我操作一个事，他说你看我弄这个，最后他就这个手机就黑屏了，就怎么样的。我发现哈，老人真的是不能识别，就是有一些咱们就是像流氓软件一样。可能是就比如说有一个视频号，他录了一个什么故事，或者是影视的缩减，然后是上集，你要想像想看下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到里面去找？
1: 是是。
0: 那么你在找的时候就提示你要下载他的这个什么什么。
1: 哦。
0: 然后呢，还老人也不懂啊，你让下我就下呗，我就是为了看下一集，
1: 是是是，
0: 那个故事后续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关联出来很多很多，然后老人是不能识别的。
1: 对。
0: 后来我在想，我觉得这个老人应该他不是说他就一定要看。

0: 这些东西、
1: 嗯、
0: 他如果要是知道这些软件是啥的，他能这么大咧咧的把手机扔给我？
1: 是是，
0: 我毕竟是他朋友的女儿，他不要面子的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网络世界，你去关注一些就是或者让孩子接触到这些东西就太那个什么了、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哈，那个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像我和我爸我妈、嗯、我们相互之间看手机没有这个，我们就没有这个意识哈，无所谓的。有的时候我爸就说说，哎，欣欣帮我看一个什么哈，我都会下意识的帮我爸看一看他有没有就是不小心就是下载了一个什么链接，一个什么 APP， 或者说是公众号里面有什么，再有没有什么卖茶叶的什么小妹妹，什么哥哥你买茶叶吧之类的哈，我都要看。如果我发现有他不自觉就是关注下载到的，我就会替他就是去删掉清理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女儿的这个角色的话，其实你帮助父母过滤一下挺好的，因为老人有时候单纯太容易被骗，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作为父母这个角色，你适当必要的就是过滤以及去提前的去保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我们家长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区别什么呢？我纯好奇，我是为了控制，和我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就是怕孩子被外面的一些就是这些事情给带坏了或者催熟了，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
1: 是吧？
0: 孩子们你们也要接受。我再换句话说，如果你那么大情绪的就是反对就是不行，我大概率认为你还是有鬼对，你自己
1: 还是有问题，
0: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也问过有一个孩子说，他说老师其实也不是我有问题，他说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级群啦，或者是什么，他们在聊一些话，然后让我妈一看说你这个同学怎么这样，你不能跟他来往哈。或者说如果这个妈，我妈在正好跟那个对方的妈妈在熟，我也很担心我妈是不是跟人家妈去说什么了、到最后呢，就是一个是我父母会干扰我交友，我会很为难，我也失去朋友，其次是我也担心万一我妈跟人家说什么，到最后弄得我也很被动，我在朋友面前朋友觉得你这是背刺我还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孩子他是不希望家长查看手机，不一定是他自己心里有鬼，纯粹是他觉得我妈这个人后续的一定的做法会让我很麻烦
1: 他为了少麻烦
0: 对对，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父母就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提一个小的醒哈。对，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孩子，那至于就是其他同学的那个咱就不要管太多，因为确实孩子也会为难。
1: 对，
0: 至于孩子的交友呢，就是如果你不认同对方这个，你也别就是看完手机上来你就说哎你不能跟他来往了，你把他删了，
1: 是
0: 你怎么怎么样的，你这样的话就孩子会愈发不愿意让你去看他的手机，
1: 对，
0: 不愿意让你就是了解到他现在的这个周围的人的环境啊等等的情况。
1: 对，
0: 你可以委婉一些，不要让孩子很为难的方式，让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你看哈，我觉得和孩子在进行接触的时候呢，你像我们和外面人啊，或和生意伙伴在一起相接触的时候，你别看在酒桌上啊，然后呢一杯一酒一杯酒的互相灌下去，然后说我这人实在啊，我这酒量有多少，销量就有多少等等来讲，其实呢那些都是在玩一些弯弯绕，对吧？我们再来看你和孩子的关系，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你的家人，我怎么样去来对待，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真诚去来对待孩子也好，对待我的爱人也好，你把它当作是你一个真诚，往往有的时候你收获不到真诚，所以你会发现你和孩子也好，和你身边的爱人也好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也都学会要走一个叫弧形的路线，这弧形路线不是走弯路，为什么走弧形的路线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听到别人的批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听到直接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学会走一个弧线啊，通过这种方式，这里面就包含了共情啊，然后呢帮助他去来划边界，包括跟孩子也好跟爱人也好，能够去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你们互相还有一个叫情感上的分享，你看这件事如果我做的话会怎么怎么样，反而呢你可能表面上看像是多说了几句话，多做了一些动作，稍稍的费了一点事，但是你收到的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呀。
0: 对对对，就是用心嘛，
1: 对，
0: 什么事情都要用心
1: 啊。
0: 我也想跟各位家长说哈，如果你在孩子的手机里面你发现了一些聊天记录上有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的，你不要老急于去指责呵斥孩子。
1: 是
0: 其实很多问题都在给我们信号，在提示我们我们既往的教育可能是缺失的是哪些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如果他有很多的心事，他一定要去跟同学去倾诉，
1: 没错，
0: 相反的就是一回来跟你们没有任何话说，你一问他还不耐烦，
1: 是
0: 他很生气哈。有些家长就说哎呦可能我小时候也这样，青春期的孩子就不是的，
1: 不是的，
0: 那绝对不是。我接触。

0: 有很多很多孩子他是很愿意跟父母去沟通的、
1: 嗯、
0: 他并不一定是事无巨细，确实他也会分辨有一些事情就是更跟朋友说更有共鸣，
1: 是
0: 就是更能被理解，但是不是说所有孩子就是不愿意就是拒绝跟父母就是进行交流的，
1: 但凡拒绝跟父母来去、
0: 嗯、
1: 沟通交流的呢、嗯、父母对孩子平时所采取的管理的方式都是这种叫直接的评判、
0: 嗯、
1: 批评、
0: 嗯嗯、
1: 打压啊、压制，基本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贴标签，所以孩子算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对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嗯、或者说我觉得就是孩子识破了你那个怎么讲敷衍的那个看似热情很关心但其实是很敷衍的这个套路、
1: 哎、
0: 我记得以前对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就不愿意跟我妈说这些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妈多温柔 啊，
1: 是啊，
0: 然后我说你妈可愿意跟我聊就是你的情况了，我说我觉得妈特别关心你哈、
1: 嗯、
0: 甚至我说你有了那个就是家里有了二宝以后妈妈有时候都在洗手间你琢磨琢磨都觉得愧对你都想掉眼泪那种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呢这个孩子就是说老师我没有说我妈不好、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样跟你说我怕他说我怕你误会我，但老师你别误会我哈、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妈有的时候挺能会装的
1: 哦，
0: 或者是自我感动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老师我给你举一个就他说我不否认我妈不好哈、
1: 嗯、
0: 我妈是好的，
1: 嗯，
0: 他给你举一个例子哈，他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想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哈、
1: 嗯、
0: 就可能他想制作一个就是自己想弄一个什么东西，可能需要花心思也有一定的周期他要一直去做哈，
1: 是，
0: 然后呢就是他妈就说啊真的吗，就是怎么样的哈，然后回头他就哎我不愿意跟你说了，其实这个事儿他妈之前也跟我先讲过，他妈就说、
1: 嗯、
0: 他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怎么现在孩子怎么这么难教啊，就哄也不是，我们以前父母可能跟我们说完了之后呢，我们跟父母说完了父母不回应我们也不说啥他说你看我还在这，哎呀真好真不错，你这个想法真不错哈、
1: 嗯、
0: 你快去做吧，哎我这儿子真棒、
1: 嗯、
0: 但我还肯定他还上来就、哦、不跟你唠了，说翻脸就翻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
1: 是
0: 恰好这个孩子跟我讲的也是同样一件事儿、
1: 哦、
0: 孩子其实就是说出了答案，他说我都能感觉到我妈就是一个话术一个套路、
1: 哦、
0: 她其实她没有很认真的听我想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她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就是说我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她就是很像现在说的你要夸孩子就是我遇到什么事儿她我从小到大很多事儿就是一个夸就结束了、
1: 嗯、
0: 好像她做妈妈的这一部分就完成了，她说你也可以不夸我然后后来我就说孩子我说这么听起来妈妈挺难做的、
1: 嗯、
0: 啊，太难了，我说那你希望是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希望的就是他可以问一下，他说哎那你为啥想干这个呢，
1: 是
0: 对吧，他说那你干这个你打算多长时间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能坚持下来吗，或者你希望我做什么，他说你如果真的听进去我的想法你是不是细节上你可以跟我稍微一讨论，我都认为你的思路是在我这个事儿上，而我感觉那一刻他只是想做一个好妈妈，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个话说完了这事就结束了，然后他的好妈妈就完成了、
1: 嗯、
0: 然后我好像就是一个被好妈妈养育的一个孩子，就那一刻他的重点其实没有在我的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一看他又如往常一样的去敷衍我，然后尤其是还是一个好妈妈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他我就那个无名火就压不住，
1: 是，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成年人呢、
0: 嗯、
1: 有一种虚伪、
0: 嗯、
1: 这种虚伪呢就是特别在意来自于别人的评判，
0: 嗯嗯，对，所以现在说我觉得家长像林阳老师您说的我们成年人可能习惯怎么互动了哈，成年人也比较难做，因为你说我当妈的我就说我不表扬你我说什么，我说了可能还不真诚、
1: 嗯、
0: 但是我也得说哈，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方式跟孩子互动，我能理解，我觉得这个孩子说的非常有道理，
1: 是，
0: 对，
1: 其实你看啊，很多家长呢他第一个比较在意呢别人对自己的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0: 嗯、
1: 比如说管理家庭的一个能力，
0: 嗯。嗯嗯
1: 他就成了一个演员了，
0: 嗯，
1: 而且还是一个很蹩脚的演员，
0: 嗯。
1: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在外人看来，哦，这个妈妈的确，你看啊，挺不容易的，两个孩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给孩子做这个做那，给老大老二怎么去平衡？
0: 嗯，
1: 又照顾家，又照顾老公什么来讲的、
0: 嗯嗯？对。
1: 其实，我真心实意的来讲，我们关上门自己过日子，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对我们如何怎么来讲，你觉得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最终还是你的家庭成员身上你整个家庭的氛围是否如你所演的那个样子、
0: 嗯、
1: 那么和谐、
0: 嗯、
1: 如果不是的话你演给谁看呢，
0: 对，
1: 你演的是什么呢，是不是，
0: 对，
1: 这很可笑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那个再说回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孩子如果你发现了孩子有一定的问题你不要只停留在查完手机之后、
1: 嗯、
0: 你对他的训斥或者是生气，
1: 是
0: 更多的是要反思我们既往的教育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
1: 没错，
0: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说孩子不愿意跟你聊然后有的时候你还挺委屈你觉得我是个好父母，那可能真的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了，
1: 是，
0: 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也是希望觉得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个思路、
1: 嗯、
0: 能看到自己就是有一

0: 些我们叫盲区，对吧？
1: 对，
0: 其次还有啊，有一些孩子就现在怎么那么愿意谈恋爱，
1: 嗯，
0: 怎么那么愿意去跟异性就是去互动哈，我们也是要反思的，
1: 没错。
0: 我们既往的教育，现在我是觉得我们父母真的是用力过猛了，太想做好父母了，
1: 嗯，
0: 就是希望是开明，不希望像我们父母那个时候就是哎呀就是说的很难听啊，或者是就是那种羞耻教育，然后就绝对的是怎么怎么样哈，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过于开明有的时候也是不好的，
1: 嗯，
0: 对，嗯，现在的孩子就能接触太多，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傻乎乎都不懂，现在孩子简直都太懂了，
1: 是，
0: 他们简直用着不懂。
1: 你要学会呢，叫我们叫做事情叫与时俱进，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你教育孩子也更要与时俱进了。
0: 对，
1: 那我们常说呢，我们用一些旧的一些想法和比较陈旧的一些理念，
0: 嗯，
1: 去来教育现代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他们的所获取信息的途径，他们所了解事物的这种判断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与我们甚至与我们的父母，那都是无法可相比较的。所以你再去跟他演戏，你再去所谓的拿出那种所谓的大人的范儿，
0: 嗯嗯，
1: 对不起，你露馅了，露怯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演不下去了，
0: 对 对, 对，
1: 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0: 对，
1: 你还是要多去想到孩子他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
0: 嗯，
1: 这些信息能够为你的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1: 孩子在从什么渠道能获得什么样的信息，
0: 嗯，
1: 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家长去深入探讨研究的一个话题，
0: 嗯嗯，
1: 因为他获取什么信息，什么样的渠道，他对你的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对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为什么那么愿意加入一些就是群，
1: 是
0: 去共鸣，放大自己的痛苦，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就各种自残的这种行为哈。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嗯，是不是我们在养育过程当中，一种是可能真的是我们忽略孩子，没有看到他的情绪，
1: 一定
0: 会导致他这样。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哈，
1: 嗯，
0: 就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我们真的是父母做的过好了，导致他非常脆弱。就保护过多，
1: 嗯，
0: 比如说在学校也怕被老师批，
1: 嗯，
0: 对，然后考试也怕成绩排名，就这个孩子他没有经过什么挫折，但是随着他长大，有一些挫折是逃避不了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他承受不了，他就很有痛苦，
1: 嗯，
0: 很有痛苦，然后因为以前又没有经历过自己就是经常的去消化委屈啊，自己有自我和解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在这方面能力也很弱，
1: 是，
0: 那么他可能就要在网上寻求同类人，
1: 嗯，
0: 会有共同话题，感觉被理解了，然后大家都这么做，然后被支持了，
1: 是，
0: 所以可能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部分。还有一种可能哈，我觉得是嗯，现在很多家长就说成绩不重要，
1: 嗯，
0: 我就是让他人格健康就好，嗯，性格健全就好，
1: 你要真那么想就好了，恰恰往往嘴上说的一个话，其实行动起来却不是那样，
0: 其实我觉得家长你也要就是咱们就是还是说教育要有现实感哈。
1: 对，
0: 一个孩子成绩各方面都不好，你觉得他真的能够很幸福很开心吗？
1: 对，
0: 在学校里面就是那种比评比无时无刻的是不在的，比如说回答问题吧，你这边还冥思苦想呢，人家轻松的就答出来了，
1: 没错，
0: 就这种跟人家落差和比较，有的时候一种否定和打击，它是时时刻刻存在的，
1: 是，
0: 包括就是说行，我不在乎成绩，我很自洽，那么有的时候我看人家那边聊得热火朝天，我还想加入呢，结果人家可能对你也没有那么友善呢，
1: 嗯，
0: 对不对？人家可能还是好学生的圈子呢，
1: 对，
0: 对不对？人家觉得你跟我们说不到一起去，
1: 是，
0: 但是这种可能一个无声的，哪怕不是明确的拒绝，可能孩子心里都哎呀，感觉像被划了一道伤痕一样，特别的难受，一想就疼哈，一想就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嗯，
0: 所以就这样的孩子，嗯，他就是你即使没有什么家长做的不好的，可是他无时不刻他的感受，负面的感受是在增加的。还有哈，咱也得想，你说一个孩子如果说他成绩不好，在学校他又不认真听讲，他也不抓你时间写作业，他总得干点啥吧，对不对？那他你说他干点啥呢？
1: 嗯，
0: 那你就不好说了，每个孩子干的不一样啊，有的是溜号，有的可能就是开始就一到课间就拉小团体哈，
1: 对，
0: 就是嚼人是非啊，就是道人是非，或者是就是说老师啊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晚上放学了也是作业他也不好好写，那就在就是加个小群就唠呗，越唠就是越负面，越唠越消极，越唠就是这个三观就是越偏越差。
1: 所以你看欣欣老师用这么长的片段去来给大家去回溯孩子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些行为都和我们的教育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0: 对, 对, 对，
1: 可能你们觉得这事儿是你自己的事情，
0: 嗯，
1: 但它确确实实孩子是我们教出来的，
0: 嗯，
1: 孩子是我们惯出来的，
0: 对，
1: 孩子养成一些坏习惯跟我们有很直接的一些关系，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欣欣老师呢，
0: 嗯，
1: 就聊到这里，
0: 嗯，
1: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祝愿每个家庭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好上加好，孩子们一定好好的去发展自己，好好学习，嗯。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

0: 之声，
1: 都市之声，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5: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4: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4: 愿每一个夜晚
5: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身边的女性呢，开始活得千姿百态，我们可以认真的发掘一下。有些女人呢，活得好像是雷达一样，拼命地捕捉时代的每一次脉动，而有的女性呢，活得像匠人一样，安静地打磨着自己手头的作品。一种呢是向外卷，一种呢是向内求。想问一下，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您觉得您更像是哪一种？更期望成为哪一种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鲁豫和张泉灵带给我们的思考和人生探索相关话题。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观点。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我人生好像就这一条路，我就想想做一个尝试，就我看看我能不能做第一个就做到很老很老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好。我的确没有想过别的人生的方式，就停下来以后你要如何自处，不知道，这是有危险的。
10: 危险是啥？
9: 危险是你总得停下来。总有一天停下来，你不可能做到100岁，对吧？那如果你做到85岁，
10: 万一可以呢？
9: 有点难度，我觉得。
10: 万一可以呢？
9: 有点难度。
10: 哎，你记得那个当年有一个白宫记者，一老太太，就我一直想知道她多少岁，好大好大。

0: 所以说
1: 是，但那样子我不太想，就是你只是作为一个象征，别人说哦，前辈您坐那儿，您
0: 确定他什么正经事儿没干吗？
1: 他至少不是最最主流的，他的存在不是因为他问得好，而是因为他在那儿、那个位置，他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在那儿，大家尊敬你，你问一个问题，而那个他不需要说你去抢拼，总统或者新闻官说，哎，您来问个问题吧，我不想那样。我想在这个行业我在是因为我值得在，就这个位置非我莫属、而不是因为他够老，只拼时长的事我不想干，所以你看这有难度了。
0: 没事，你起码可以干到70多80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足够的时间。那会儿那个整个人类社会的交互模式什么的你都不知道长啥样，足够的时间。我只是时不时的想一下，叫做不干这个还有什么事儿可干，然后我看那个后面 schedule 特别长，我就特别放心。
1: 我是觉得做这一行的人早晚是还会再回到这一行的。
0: 你确定？
1: 我挺确定的。现在我身边的人纷纷出来开始做节目，那我觉得我特别高兴。
0: 说易立竞是因为你决定要再去做播客，
1: 因为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还说他不做了，后来就开始做了。我人生好像正

是哈，两位非常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女性。鲁豫和张泉灵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大约是，哎呀，得有接近20年吧，嗯，然后正好是鲁豫来大连做一场活动，我是采访过他的。本人很高很瘦哈，真的非常的瘦，而且很有礼貌，很有点犀利，至少当时对我这个小记者的态度是有点小犀利的。好，大家呢如果说想关注一下这个全文的一个表现啊，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上网搜一下，我是能听了有40分钟吧，啊，时间有限，后半截的话以后有时间，两个人的对话持续了3个多小时。鲁豫和张泉灵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媒体人，同样都是双子座，特别的聪明也特别的敏锐，但是呢其实你全篇看下来之后会发现，在人生的赛道上跑出来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一种姿态吧。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都会遇到困扰，特别是开始逐渐成熟起来，应该是拼命的向外探索还是安心的向内生长呢？也许呢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答案。在这场对话当中，我来说一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张泉灵分享他试水直播卖书的事儿哈，他说呢这个直播带货现在太火了啊，他也抱着好奇然后分享好书的可以说是一腔热情投入进去了，觉得说这事儿吧挺有意义的，就想亲自试一试。可最后呢他是卡在了让很多知识分子如坐针毡的一个环节，叫逼单话术。他说了哈，明明说后台还有好几本书的一个存货，为了制造这种抢购的氛围，就要对着镜头喊说，家人们库存只剩最后10本了，手慢无呀。张泉灵说了他真是没法做到，叫睁眼说瞎话，内心那种新闻人的底线让他完全过不去自己的这一关。结果就是啥呀，说干脆不卖了啊。鲁豫听完之后说，如果换作是他的话，预见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呢他压根儿就不会开始。你看了，这就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张泉灵没有任何心态的一种包袱，在他看来说大不了就是试了没成呗，那我退回去就好了，哎，我起码人生多了一种体验，我体验了一回。他说呢其实我特别感谢哈，他说如果说这个到最后的话，他一定会跟鲁豫说句话，他说谢谢你带我玩。你看了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人生就是不过如此，不同的尝试很新鲜很刺激。他没有一个非常硬刻的标准，这个标准叫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是成功的，所以他不在

过了，人生呢是不留遗憾的。而刚才呢和大家看的这段听的这段哈，就是沈鲁豫说的，说我可能觉得我人生就一条道吧，我的人生会当主持人，我一直一直要当主持人，我要当很老很老的主持人。而且呢我这个主持人不能是什么样的呢，我不能是一个象征，我不能是个标志，我要因为我值得，我不求时长。看一下鲁豫，他更像一个向内的啊，求的这样的一个匠人。当大家都在焦虑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时候呢，这鲁豫表现出了非常倔强的叫老式工匠的这样的态度，他不太相信说 AI 能够完全取代人类，他宁愿用自己的方式慢慢打磨他的作品。严中花社和漫谈呢，就是他的长和慢来对抗这个快节奏时代的代表作了。他明确表示说，其实呢我不太关心哈电视的开机率为什么会下降，也不在乎说是谁抢走了观众的注意力，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做出一档比之前稍微好看一点的节目。他说呀，他相信只要是把内容做到足够好，就一定会有人看。这种定力说实话在当下这样一个浮躁的环境当中实在是挺难得的。我相信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个儿在内，有时候呢或者是说大多时候都是被外界的声音带着跑的。别人做短视频火了，赶紧去尝试一下，别人写爆款文章了，也会动一下心思哈，去模仿一下。但好像说鲁豫提醒我们了，也许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你对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的那份专注和坚持吧，来源于说你敢不敢真正的慢下来，甚至是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到底擅长什么？我真正想表达的又是什么呢？当然了，在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些争议哈，比如说这个鲁豫就一直在问，说张泉灵，你当时为什么离开央视？你离开央视之后，你不后悔吗？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好像是不想不到哈，就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自己这么热爱的事业，为什么要离开呢？但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呢。张泉灵说到了，他说呀，我离开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原因。首先呢，就是非常敏锐的感觉到了电视的开机率在不停的下降，好奇心驱使他想弄明白说到底是什么抢走了观众的注意力呢？于是说投资和创业成了他自发的向外探索的一个方向。后来呢央视呢建了记者站，他说呢他亲临一线的机会变少了，那种新闻现场的兴奋感也随之降低了，加上呢身体出了状况，咳嗽甚至吐血，最终呢加速了他离开的决定。在和鲁豫聊的过程当中呀，张泉灵真的是特别的坦诚哈，他分享了一个关于人性幽微的小秘密。他说呀，当年在央视四套，他做的太顺了，一个人呢能做好几十档节目，好胜心强，加上这份我赢了啊，不经意的会流露出一些小小的小嘚瑟，让他呢忽略了身边同事的感受，也让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大家是不是也挺有感触的？好像说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有过这样无意识的时刻，当我们一心向前冲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忘了身边的团队还有身边的人。为什么说鲁豫的节目值得大家去看呢？首先就是集结了很多不同人性的一些智慧啊。另外一方面，确实能够邀请到的嘉宾好像在鲁豫的面前都变得特别的真诚而坦然。其实我觉得这份真诚和坦然也来自于鲁豫自己，完全就是打开的。所以张泉灵在这里呢很自省啊，对于自己曾经年轻时候的年轻气盛可以说是毫不避讳，这一点特别的可贵。他
但是我觉得真正让张泉灵能够走出央视这样一个大家看起来非常闪烁着光芒的平台，可能还是那份非常旺盛的好奇心吧。我觉得他们在

谈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个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叫能量。刘玉说了，说我每一次看到张泉灵，张泉灵都一定是微笑的，永远都是能量满满的。他说你看我不行，我就是低能量的人。我特别理解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低能量的人。你看了一个高能量的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所以他就会满怀期待，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么的精彩。从央视记者到投资人再到创业者，他创办公司做出了少年得道这样的儿童教育品牌。他说呀，像什么，好像就像是脑袋上装了雷达，时代的每一步变动都能精准的触发他的接收器。是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可能是心之向往，但有的时候呢，自身是什么样的人也很重要哈。大家会说，哎呀，张泉灵真好，你看北大毕业的，事业家庭样样成功，离开了央视之后了，也如此之成功。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小坎坷吧。张泉灵在节目当中也没少分享。哎，我们再来说一下鲁豫。那么鲁豫呢，就是恰恰相反。他说呀，你说人是不是不需要在每一件事上都随时随地的与时俱进呢？他说呢，人类内在的纠偏机制正在启动，只是说这个过程会相对来说很漫长。资本大多是逐利的，当一个行业被炒得非常火热的时候，涌进来的未必都是最顶尖的人才。但是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行业变得没有那么景气时，还愿意留下的才是出于热爱，还有就是足够的专业了。品一品，这段话是不是也充满了智慧，特别是对我们这样身在传统媒体行业当中的一些人士来说，好像给了我们一种看待中年危机包括行业变局的新的角度。生活当中呢，会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哈，大多是跟我年纪相仿的中年人，当然了有男性有女性，也会有一些00后90后，但我发现大家好像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当中都会有些迷茫。可是有的时候就像鲁豫一样，不跟风不盲从，守住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精耕细作，也许我们都会等到春暖花开的那一天吧。节目当中呢，还涉及到了真人性，还有节目的伦理问题，都特别的好玩。比如说这个张泉灵主动投身综艺啊，奇葩说呀，再见爱人呐，啊，包括当起了这个飞行嘉宾呐，但是鲁豫说呀，他起初对真人秀是非常非常排斥的。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观点的碰撞呢？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锁定的调频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一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是呀，时间呢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变化的契机，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理会时间的话，也许能够沉淀下更多的自我的基石吧。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老歌《不理时间的人》。

0: 不理时间，把时间留给自己，就像是鲁豫一样，但是呢很在意时间，和时间呢不停的拼搏抗争，然后在时代的脉搏当中呢不停的洗礼自己，给自己更多冲浪的机会。你会更羡慕哪一种呢？是鲁豫还是张泉灵呢？感谢大家能够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希望大家也能够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我们，然后发表您的观点，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两个人聊，接着聊，聊到了真人秀还有节目伦理的问题。张泉灵说了，我是主动投身综艺的，比如说奇葩说和再见爱人，不过他出现的好像是比较成功的。再见爱人基本上每一季我都在看哈，那个杨紫和黄圣依简直是轰轰烈烈的离婚风波。但是你看了，如果是说不上真人秀的话，大家可能对每个人的理解和了解没有那么的深入。我最近呢在看了一个

短视频，我觉得特别好啊。它就是一个简章的图片，什么样的一个图片呢？就是一个苹果，然后呢，面向我们的这一面，它是被咬了一大口的，也就是说这个苹果它是残缺的。但是呢，在另外一面，它是对了一个镜子，正好是它非常完整的、饱满的，甚至是亮丽的那一面。所以说，这个世界什么是真相？也许只是视角不同而已。看了《再见爱人》之后的话，大家对杨紫有了全新的一些认识。当然了，我觉得得到大家更多认可的应该是黄圣依吧，所以能够更坦然地走出那段婚姻。好，说到张泉灵，张泉灵呢是当时的飞行嘉宾。鲁豫说哈，他起初对这种真人秀是有些排斥的，但是呢，张泉灵的解释让我们对这类节目好像是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呢，人在真人秀的那种被逼出来的环境下会展示出的一些人性，和你在一对一的访谈或者是新闻事件当中看到的真的是完全不同。新闻事件当中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他才去，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会有太多意外。但是呢，好像是在真人秀里，一个人经常能够让你大吃一惊，心想说，哦，还能这样吗？所以想一下，这对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来说，吸引力真的是太大了。当然了哈，上综艺还有第二个原因，非常的现实。我们知道他是投资人，他有自己的公司，所以说和经营公司有关。他发现自己在公共平台做节目，能给公司带来流量，变成了一个公司兼顾的事儿了。但是呢，鲁豫的担忧呀也很在理。他说呀，这里有一个节目的伦理问题。如果说因为自己的表现促使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件事儿的发展偏离了他原本可能的自然走向，那伦理的边界究竟应该怎么去把握呢？两个女性都非常的有智慧哈。说到这儿，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点懵。但是张泉灵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只要你参与观察，你就一定改变了什么，但前提是他们底下已经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你在这样一个浓缩的场景当中看到问题的爆发。人和人之间呢是有矛盾的，特别是这个再见爱人哈，有了矛盾才会到那里嘛。他说你看了，我们到那里不是说我们人为设计了他们的矛盾，我们只是设计了一个任务，只要是没有剧本造假，这就没有问题。这一顿讨论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无论是向外卷还是向内求，其实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底线，还有他们的判断标准。不是所有的热闹都去凑，但如果说有机会让自己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尝试的话，也未尝不可。人生呢，真的哈，我们在别人的思维当中，在别人的人生当中，在别人的意识形态当中，不停地在拓宽自己的很多的一些想法的领域，更多的是思维的领域。但是呢，这个价值底线和判断标准，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坚守吧。节目最后呢，两个人是谈到了情感和婚姻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引起大家的关注是比较多的。鲁豫就问张泉灵说，你现在怎么看待年龄的情感诉求哈？张泉灵说恋爱开始的动力一定是激情，但是呢，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经营和智慧哈，这个导火索就来了，也成了当下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听到这个情感需要经营几个字的话，鲁豫好像是特别明显的表达出了他小小的这种错愕，甚至可以说是惊恐。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经营工作已经很累了，感情也要经营吗？张泉灵呢分享了自己婚姻当中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你看哈，有的时候给我老公发微信，我打了一大段话之后，我会删掉，重新组织语言，我再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张泉灵说了，说他会意识到这段文字发出去之后，也许会对丈夫产生什么样的情绪的影响。如果经过斟酌修改之后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他说他会选择后者。
他说了，你遇到谁是大量的偶然，但是想过得更好还是有。

0: 规律可循的。而鲁豫说呢，他说你看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但是骨子里可能我还是个小孩吧，可能没有孩子，身边没有参照户，只有工作，而工作伙伴都是年轻人。所以他说我常常会忘了自己和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每一次看到鲁豫访谈的时候，会觉得说他眼里好像一直都有光，岁月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也许就是因为对工作爱的深沉，所以他会保持这份赤子之心吧。在这里哈，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就大家觉得说情感特别是婚姻需不需要经营呢？你是更加赞同像鲁豫那种啊，感情嘛，那不就是要自然而然的发生，让我们的情感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性进行流淌，或者是说就像张泉灵说到的那样，婚姻呐是必须要经营的，最开始是激情，但最后两个人的关系会维持成什么样，是一定要找到彼此的一个契合点的，更赞同哪一种呢？好，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观点，我们稍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话要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看一下身边的朋友哈，我们大连的朋友的一些感触哈。有朋友说到了说，确实他们俩的访谈我看了，但是呢没有全部都看完。但是呢听了今天的节目，我好像没有那么焦虑了，一直都觉得自己卷不动，看到别人创业转型，心里呢有点慌得慌。现在想想呢，也许我就应该像鲁豫那样，守住自己擅长的领域，认真的把一件事做好，何尝不是一种本事呢？是，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刚辞了稳定的工作，想去试一下新的行业。父母特别反对，说我折腾，但是呢，就像张泉灵说到的那样，所有我喜欢的事儿都试过了。都尝试过了，真的戳中我。人生就一次，与其老了后悔，不如趁还有力气去外面看一看。好，大家呢好像没有对这个婚姻啊、感情啊投入更多，是现在更多女性在考虑自我吗？啊，大家都在想着是我是向外卷呢，还是向内的这个用力呢？不停的来鞭策自己呢，在一个行业进行深耕呢？一个是安心的向内求的鲁豫，好像是把所有的能量都收敛起来了是吧，但能量它就集中到一点，专注于自己热爱的访谈还有内容，就像是一个匠人一样精心的雕琢每一个作品，用长跑的心态来对抗外界的喧嚣。一个呢是拼命的向外卷的张浅玲，他对世界永远保持着这种可以说是饥饿感的好奇。从央视到投资，从创意到综艺，好像是人生的探险家一样，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命边界。当然了，也会碰壁，即使碰壁的话，也要去尝一尝其中的滋味。我们可能会问了说，大家更羡慕谁？其实如果是说我更羡慕谁的话，我觉得我一定是更加羡慕这个张泉灵的。有的时候你越羡慕谁，你越希望成为谁，是因为你成不了他。我觉得我更像谁，我一定是更像鲁豫的。好吧，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人生呢也不是单选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赛道。也许说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的话，大家可能说年轻嘛更像全龄吧，那需要去拼，需要去闯，需要去见识世界的广阔。而在人生的下半场，我觉得大家也希望求稳吧，希望有鲁豫的那种状态，回归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有底气对不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人说不。

网上呢，对于说他们俩的对话呢，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哈，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非议，甚至是小小的激烈言辞，甚至会有一些小小的批评。但我觉得，无论是选哪条路，其实他们都非常的优秀，而且他们很真诚，他们活得非常的清醒通透，还有很自洽。不要一边向外卷着，一边又羡慕别人的岁月静好，也不要安于现状却抱怨生活缺少激情。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勇敢地走下去，做自己就够了。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鲁豫和张泉灵的这样的对话，给大家带来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力量吧。也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能在自己的时区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活出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我们自己。好，来听一首彭羚的歌，叫《讨我欢喜》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讨自己欢喜的就是我们自己，悦己嘛。来听歌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除了说看一下自己长不长皱纹，气色好不好，还是不是那么漂亮哈，会不会留一下自己的头发呢？哎呀，白发多了好几根，洗头的时候呢，这个地漏里的发丝让心里咯噔一下。说到我们这个头发呀，不单说是我们的颜值担当，有没有发现很多女性这个漂亮都是漂亮在头发上了，乌黑哈，悠长柔顺茂盛，哎，这都是我们向往的词儿。不单单是看她漂不漂亮，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面放大镜。今天呢，来聊一聊说这一头青丝背后揪着藏着什么样的身体的秘密。哎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叹息一下哈。说这个头发哈，变白很自然，是老了一种必然的规律。根据《黄帝内经》记载，女性大约是42岁，男性48岁，头发就会自然变白。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明显的早于这个年纪的话，发现这个白头发呀，拔都拔不完，剪都剪不完啊，可能就不单纯是岁月的痕迹了，说明说身体内部某个脏器发出了信号了。有没有认真观察过说每个人的白发的位置不一样，有些同学呢是前额，不能叫同学，有些朋友呢是前额挂霜，中医来看呢就是胃经这个循行的地方哈，所以说前额白发居多，可能是脾胃失调，比如说会经常感觉到疲劳呀，肚子胀呀，吃东西不香呀，这个时候呢用一个小方子叫茯苓陈皮生薏仁儿，然后拿水泡，哎，这三味药材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如果是说这个白发是长在两侧的鬓角的话，对应的是肝胆，经常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女性因为血虚肝血不足呀，两鬓的头发就会白起来了，或者是特别容易着急，容易生气，口干口苦啊，用玫瑰牡丹皮淡竹叶泡水喝，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清我们的肝火。如果是头顶或者是后脑勺白发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有腰膝酸软呐、那可能是膀胱经和督脉的领地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了，黑米呀、黑豆呀、黑芝麻呀，加上桑葚干黑枸杞，打成豆浆，熬成粥，都是非常好的补肾气的方式和方法。好，说了说这头发变白。

0: 再来说一下这个脱发的事儿。脱发可以说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哈，从头开始变美丽嘛。有的时候脱发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在头发上的啊。什么叫斑秃呢？好像俗称叫鬼剃头，头发呢是一块一块的掉，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它犯糊涂了，错误的攻击了毛囊细胞导致的。信号背后呢可能会有其他的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像是荨麻疹呐、甲状腺的问题呀，包括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呐。真的出现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情况，千万不要只盯着头发了，做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吧。如果是说这个头发特别爱出油，而且脱发的位置呢伴随着这种肥胖，脸上长痤疮，警惕一下代谢方面的问题。轻度的脂肪肝呐，影响激素水平呀，这个皮脂分泌旺盛呀，还有呢就是血糖异常，胰岛素抵抗也会刺激相应的激素的分泌，反过来会攻击我们的毛囊。如果是说女性朋友们头发特别的油腻脱发，同时又有多毛痤疮这样的症状，留意一下是不是多囊卵巢综合症。说了这么多的话，怎么让我们保有美丽的秀发呢？首先一定要正确的洗护，洗发水呢尽量选这种温和的弱酸性的，还有呢不要说这个总洗头哈，油性的话一两天洗一次，干性的话两三天洗一次足够了，温度不要太高，40度左右最舒服。刚才都说了，头发不单单是头发的事儿，更是身体的事儿，平时要管住嘴，少吃这种油炸的辛辣的甜食，多吃点维生素和蛋白质。另外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啦，不要总熬夜，晚上11点之前躺下，睡足7-8个小时，对头发的修复作用比你用任何昂贵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呢都有效。还有就是保持好心情，压力是头发的大敌，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无论是运动、听音乐，还是找人倾诉，让自己能够快乐起来，头发呢自然会长得更加茂盛了。还有呀，没事儿的时候多按摩头皮，按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头皮微微发热，能够非常好的促进头发的这个血液循环。关注我们的头发，每一次梳头，每一次早睡，每一口健康的饮食，都会在镜子当中的一头秀发上得到回响。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感谢收听。最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边翠莲，今年57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的从容地品尝生命的滋味。我终于明白，每一条路径都有它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我终于相信，每一条要走上去的前途，也有它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年轻的时候，总是紧紧跟随着周遭的人群，急着向前走，急着想知道一切，急着要得到我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却要到今天才能明白，我以为我争夺到手的，也就是我拱手让出的，我以为我从此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从此失去的。但是如果想改正和挽回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和更大的勇气才行。 人到中年逐渐有了一种

不同的价值观，原来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一直被自己有意忽略了的种种却开始不断前来呼唤我。就像那草叶间的风声，那海洋起伏的呼吸，还有那夜里一地的月光。多希望能够把脚步放慢，多希望能够回答大自然里所有美丽生命的呼唤。其实我也并不很清楚自己盼望着的到底是什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有一条比较好的路，应该有一种比较好的气氛，在下一辆车里应该有我愿意与之相遇的人。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装满这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把山石充实成细柔的沙粒，并且把它们均匀地铺在我的脚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酝酿出这样一个清凉美丽的夜晚？要多少多少年的时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等候我们的来临？请让我生活在这一刻，让我去好好的享用我的今天，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让我知道整个人类的生命就如一件一直在雕琢着的艺术创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之后也不会停顿，不会结束，而我的来临，我的存在，却是这漫长的雕琢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的每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请让我能从容地品尝这生命的滋味。

来上班的时候真的没有看一下今天外面究竟是有没有月亮呢。如泣如诉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一首老歌，太多人演绎过它了，但是像邓丽君呐、像齐秦呐，他们的演绎好像永远经得起时代的冲击和时光的流淌。你有什么时候听呢，好像都能够直击我们的心灵深处吧。所以生命需要定力，也需要向前的美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

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
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

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膏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膏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

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

0: 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吴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房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

0: 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哈、
5: 嗯、哈。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嗯嗯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4: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4: 嗯，
5: 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嗯嗯，缺氧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
4: 哎
5: 呦，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4: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4: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4: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4: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4: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4: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4: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4: 啊，
5: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4: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4: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
4: 嗯，
5: 一天要疼那个2-3遍。
4: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4: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4: 嗯嗯嗯。
5: 哎呦。

0: 说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0: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家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啊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了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我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鼻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他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1天2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哈。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0: 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1: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1: 嗯，
0: 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1: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啊、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呀，嗯，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3: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嗯、就造成就是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
0: 啊、
3: 到那医院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3: 人家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嗯，胆呐、人家长息肉了，嗯，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了似的。
0: 嗯，
3: 你说我完事，嗯，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那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着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啊，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颤巍巍的，都不化呀！哎呀，
0: 啊、
3: 这最糟了，胡老师啊！
0: 嗯，
3: 幸亏碰到你了，我这这几年呢，这最糟的。
0: 嗯，
3: 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
0: 嗯、
3: 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呢、啊、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呢，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呢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
0: 嗯、
3: 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 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个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那个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啊，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朋友
3: 了。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完事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头也拿回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所以就你们俩先吃
0: 哦、
3: 反正吃也挺好，
0: 你
3: 谢谢胡老啊，
0: 你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0: 你
3: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身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素。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素，我这还穿着薄袖衣、薄袖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0: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0: 你看看，
3: 皮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是有缘呐，
0: 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嗯，
0: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0: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椒老膏的受益者呀。
0: 嗯。
4: 都。

0: 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1: 嗯，
0: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0: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
0: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0: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0: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1: 嗯、
0: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0: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
0: 啊！啊，你说这病那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这多邪乎啊！
1: 啊，
0: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1: 啊、
0: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啊，
0: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0: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0: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0: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0: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0: 哎、啊、你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
1: 啊，
0: 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0: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0: 搁工地上干活、
1: 啊、
0: 啥都能干。
1: 嗯
0: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
1: 啊
0: 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
1: 啊、
0: 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1: 啊、
0: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1: 啊、
0: 那时候年轻
1: 啊，
0: 啊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1: 啊、
0: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
1: 啊、
0: 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
1: 嗯、
0: 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0: 啊、
1: 嗯、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
1: 嗯、
0: 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嗯，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
1: 啊、
0: 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
1: 啊，
0: 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
1: 啊、
0: 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哎、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
1: 嗯、
0: 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是吧，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来，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
1: 哎，
0: 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
1: 啊，
0: 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
1: 嗯，
0: 救了命啊，
1: 嗯，
0: 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
1: 哎，
0: 你说这，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
1: 啊，
0: 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啊，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嗯，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啊，你也保持身体 啊，
1: 啊！
0: 你身体好了，
1: 哎，
0: 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啊，
1: 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 大病小病都没。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九十岁了，九十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

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10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

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

并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糕或者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儿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

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

0: 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
0: 嗯、
5: 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嗯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
0: 啊，
5: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
0: 没
5: 有盖个被子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呀，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主分支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
0: 啊，
5: 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5: 这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三头两头也要朝医院跑了啊。
0: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
0: 不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不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
0: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嗯，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 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哎，没想到这个胡姜老膏，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5: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姜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5: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呀，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5: 哎，
0: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
0: 嗯，
5: 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姜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0: 啊，
5: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了，
0: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
0: 嗯，
5: 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5: 哎，
0: 我
5: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
0: 嗯，
5: 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5: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0: 啊，
5: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0: 嗯，
5: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5: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5: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5: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5: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姜老膏。
0: 哦哦哦。
5: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5: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0: 哎，
5: 哎，我家
0: 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5: 哎，
0: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5: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0: 嗯，
5: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姜老膏，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哎，为什么胡姜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姜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姜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1天2天。
5: 哎，是的，是的。
0: 嗯，
5: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姜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5: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5: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嗯，
5: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5: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0: 嗯，
5: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
0: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姜老膏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5: 嗯嗯嗯嗯，
0: 咱们记住了，胡姜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姜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
3: 啊，太好了、
0: 嗯、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5: 啊，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啊、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6: 我呀，嗯，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6: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6: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嗯、就造成就是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啊、人家都不给我治了、
0: 啊、
6: 到那医大
0: 啊，
6: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6: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嗯，胆呐、啊、也长息肉了，嗯，风湿后来严重都顺地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了似的。
0: 啊、
6: 嗯，你说我完事儿，嗯，后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
0: 嗯、
6: 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我说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渡啊，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高压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啊，罐子拔完是流的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啊，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颤巍巍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
0: 嗯，
6: 幸亏碰到你了。我在这一年呢，这最糟的，
0: 嗯，
6: 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幸运呐、
0: 啊。
6: 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0: 啊。
6: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这个儿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
0: 嗯、
6: 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上啊、
0: 嗯、
6: 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完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
0: 嗯、
6: 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
0: 嗯、
6: 我说不行，我人疼的时候也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
0: 啊、
6: 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
0: 啊、
6: 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 节目嘛，我可爱听你说话的，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啊，什么都明白说的。

0: 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广大的
1: 朋友了。
0: 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瓜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纸，就你们俩先吃。
1: 哦，
0: 反正吃也挺好。
1: 你
0: 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身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把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0: 细白呀，完还细腻。哎呀，个人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有缘呐，
1: 做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 这小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他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你看多厉害呀！
3: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3: 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3: 你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3: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3: 可
1: 是
3: 呗，
1: 是不是？
3: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3: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 应付咱们的生活这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
1: 嗯、
3: 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
1: 啊，
3: 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
1: 嗯、
3: 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
1: 嗯嗯嗯。
3: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
1: 啊，
3: 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
1: 嗯、
3: 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
1: 嗯、
3: 你说我和我爱人、
1: 哎、
3: 你说的、
1: 嗯、
3: 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
1: 啊、
3: 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3: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
3: 嗯、
1: 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奶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3: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
1: 哎、
3: 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3: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
3: 啊、
1: 对吧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3: 哎、再见、
1: 啊、
3: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为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苏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哈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还是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多云，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南风4到5级，空气湿度为 76%， 空气质量为优，紫外线偏弱啊，整体的气温偏闷，没有降雨，能见度很好。今天呢，海风也不小，早晚出门的时候带一件薄的长袖哈。海边吹风容易着凉，中午呢单穿短袖比较好。今天湿度比较高，身上容易黏糊糊的，别穿厚棉衣，优先选择透气面料的速干衣服。多云的天气，太阳时隐时现，海边散步依然会比较晒，随身呢带着一个遮阳帽，对于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合适的。路面干爽，没有积水，公交、自驾、骑行都比较顺畅。傍晚的海风会变大，骑电动车的最好带好这个防风袖啊。今天呢，家里潮气比较重，白天建议开窗通风一到两个小时，晚上呢关窗防反潮，衣柜防着一个除湿袋哈。避免衣服发霉，碧海路徒步、星海广场遛弯，还有东港的看看海鸥，云多不暴晒，非常适合长时间的散步。今天在海边露营野餐啊，这个风力适中不扬尘，拍照的时候光线也比较柔和。公园慢跑打球，气温不闷热也不躁动，这个运动的时候也不易中暑。今天菜市场还有街边的采购也不用扛伞，走路的时候会感到非常清爽啊。咱们可以说一年到头最舒服的时段已经来了啊。不喜欢室外活动的朋友也可以选择逛逛商场啊、书店呢、展览馆，吹吹空调缓解一下湿润黏腻。另外呢，游泳馆玩水，室外比较闷啊，室内的恒温更加的舒适一些。居家整理收纳，趁空气质量好的时候啊，晒晒被褥，除除湿。另外呢，电影院看看电影啊，桌游馆聚聚会啊，全天待着也不难受。今天因为高湿、微风、轻度的日晒，主打的就是持妆防黏、轻薄透气的这个效果。护肤品选择清爽型的补水打底，少用滋润型的厚面霜，避免脸上出油闷痘。出门薄薄涂一层防晒，多云的紫外线依然有。底妆可以选择轻薄水润的底妆产品，少量多次，搭配定妆的轻粉，轻压剃区，防止出汗花妆。别用太厚的这个膏底哈、眼妆和防水的眼线，还有亚光的眼影。海边带着湿气，这个普通的眼线呢容易晕染。睫毛膏呢可以选择防晕款。另外呢，唇妆选择亚光和质地雾面的润唇膏打底哈，避免镜面的唇釉沾染头发、沾口罩。补妆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个吸油纸，出汗的时候呢先吸油，再少量的补粉，不用频繁的厚涂。北京时间6月16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H 小组赛哈，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比赛哈，全场双方多次错失得分良机，最终0-0战平。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场零进球的平局。福德角门将多次关键扑救，顽强地逼平了传统强队西班牙哈，爆出了本轮最大的一个冷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

0: 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榴莲鱼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破晓是地心地出的火炬，我是寄火人苏浩哈。今天有三不捧啊，声波容颜，一捧浇筑三天三夜的狂欢图腾，一捧淬炼听海的潮汐利刃哈，一捧呢，则是来自于我们简爱的永恒石泪。此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正沉浸在1999年的地核迪厅，电子前奏的每一记重拍都是岩浆泵的活塞冲程，一点也不会累。这个累字，阿妹用腹腔爆破的野性颤音在声波谱上吸出三吨原始的多巴胺。一吨是甩飞高跟鞋的金属刮痕，一吨呢则是泪滴干涸蒸腾时形成的岩晶星云，一吨正在注入此刻高架桥上你踩油门时的脚踝肌腱。当三天三夜跳了三夜，这个裂字的炸开啊，地震局监测到城市的地壳共振啊，这个写字楼的玻璃幕突然显示出远古的涂鸦，而电梯钢索也扭成狂欢节长蛇舞的脊椎哈。就在我们很这个每个人都很造作的这个时代哈，每个人可能都要去上班啊，急不可耐这个时代哈，我们就要把这一首三天三夜送给大家。

0: 副歌部分，三天三夜三更半夜的叠词冲击波啊，实在是现代文明解除封印的声纳密钥。将手机贴在方向盘播放的间奏，仪表盘转动时红灯会幻化出这个祭典式的篝火，而此刻窗外此起彼伏的鸣笛，也正是这座城市丛林献给蒂姆的电子主导。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现在我们凝望1997年的《泪海断崖》，钢琴前的美丽间奏都是月潮上礁石在雕刻悼亡的碑文。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这个色字阿妹用气声摩擦出了砂质感，原来是午夜来电话后挂断的忙音的结晶体。当副歌处听海哭的声音撕破海平面，这个燕巢仪哈、到达了全球七大洋同步的涨潮，办公室的鱼缸里的斗鱼突然莫名的撞击玻璃，尾鳍拍打出的摩斯密码是我想你。早班机的舷窗外面凝露汇成的微型咸水湖，倒映在每个人在沙滩上写你名字时的残影。关键是在为何你要背着我爱别人的这个被子上，那个骤然的八度深渊的音阶暴露出爱情的路架突然断裂时的声呐泡面。

0: 此刻你微信收藏的语音条，每一次重听就会增生一道石痕，那是海姑的眼反复在镂刻着记忆的玄武岩，将咖啡的渣铺成海岸线，用勺子搅拌，划成的轨迹会凸成沙堡的废墟，而杯底的残字也正是当年淹没石岩的涨潮线。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

山碎穴的沉降轨迹。当副歌眼睁睁看着你走 G5 的高音炸裂，地质雷达在太平洋海床上扫明出的泪滴状玄武岩的尾椎哈，那是十万颗沉海的海界在声波的催化下重铸的纪念碑。而间奏小提琴的双音柔弦，冷冻的电镜显示其震波的频率与心碎者血清的浓度曲线吻合，每声泣诉也都是情感黑曜石在声波砧板上锻打成型，许多伤痕有了更痛的记载，这个载字在尾音里也嵌着当年婚礼抛洒彩这个彩礼时的化石啊。请拍摄晨光穿透水晶镇纸的光路发出的树洞， AI 呢也将把折射的红翼转化为简爱的五线谱，光棱的分裂处的休止符是尘埃舞动的颤音记号，而那柄刺穿了旧照片的光壁也正是缝合记忆手术的激光手术线。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把这首简爱送给大家。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4: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5: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4: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5: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4: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7: 早安
18: 早安
19: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了，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机遇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上一出来呢，感觉外面天气是阴气沉沉啊，感觉像要下雨的样子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今天有没有雨呢？嗯，首先看今天呢是没有雨的。哦，今天报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可能局部地区因为那一块云彩没准能飘一点啊。
1: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啊每天也是在这个变化的，
0: 对，
1: 气象云图在移动。昨天预报的时候说可能是周二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嗯，这么一看呢可能这块云图啊可能来得晚一点，嗯，哎，这么看应该是说周三的白天局部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
0: 所以说今天
1: 夜间都没有，
0: 对，至少今天白天的时候天气报的应该是没有雨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外边可能晾晒一些东西的时候，那至少天气上是没有雨的，但是这块云挺吓人，还是做好防范吧。
1: 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湿度比较大，比较闷热，也其实不太适合晾晒一些东西。你湿度大，你洗完衣服要晾的话哈，干得慢，潮乎乎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明天呢白天呢局部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风力很和缓，气温表现也很稳定啊。明天呢市区温度呢是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已经来到了20度啊。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周三早晨出门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好雨具。这么来看呢，明天这场雨应该能下来，
0: 是啊。周五还会有一场雨，周五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当天的天气是逐渐阴沉，夜晚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周六呢降雨就结束了，天气转为多云。
1: 对，周六的时候气温有小幅的下滑，最高温度呢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啊，就目前大概就是维持这样一个温度。
0: 其实大连在就是在盛夏之前呢有好长一段时间基本都是18到25度，就包括这个温度啊，18到25度，在我印象中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踏上大连这趟列车的时候，即将到达大连站的时候，火车上有这个播报啊，前方到站大连站，大连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而今天的温度呢是18度到25度。我从40度地方来的，你就知道从40度的地方来，然后一听外边的温度18到25，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我极为印象深刻的这么一句话，我说啊，哇，大连太美了，真好，
1: 下了车就不再回去了
0: 啊，不回去了，哎啊，
1: 身份证死了，不回去了。
0: 当时一看大连这个城市，必须在这定居，变成大连人。
1: 对，所以说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适宜的。大家就是主要关注一下周三明天的这场阵雨就可以了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再就是最近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大家要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这个除湿机啊也该拿出来了，出门呢得穿这个透气比较好的衣服，另外就是适当的补充水分。
0: 哎，你说那个透气比较好的，现在有那个速干衣，是吧？
1: 对，
0: 哎，一个是速干衣，一个是纯棉衣。你说像这种
1: 纯棉衣不行，
0: 剩下天气的话穿纯棉的好还是速干的好呢？
1: 不要穿纯棉的，纯棉的吧，就是它是吸汗，它是吸汗，但如果你出汗多比较多的话就塌在你身上了。
0: 那速干的好像也塌，
1: 速干的，
0: 但只不过它塌完之后啊它干的能快点，
1: 干的快点。对，就是现在你没看吗，卖这个衣服大概都是说比如说70%的纯棉，80%纯棲
0: 聚酯纤维哈，
1: 对，另外呢再加20%其他的这个材料，一个是不容易起皱，不容易起褶，纯棉的这一点就是你洗完之后啊容易出褶子，然后尤其是你穿完了活动之后啊容易发黄，哎，容易出印儿，对，然后再就是它确实吸汗，但你出汗多它贴身上难受，
0: 买，所以说看自己的体质呗，是那种就是不怎么老出汗的人，
1: 对，
0: 夏天天热偶尔出点汗，穿纯棉的还行，吸一吸也不擦你身上，像我这种的多汗体质，哎，稍微一动呢就出汗了， 呼身上那种的，就不太适合穿纯棉的，
1: 你适合光膀子，它省衣服，
0: 还有什么？你看现在的面料啊，什么冰丝的，什么莫代尔的，各种各样的那种面料的，朋友们，夏天你们都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是纯聚酯纤维的？是吧，
1: 纯聚酯纤维不能加一定的百分比呗啊，纯聚酯纤维穿一身塑料的。
0: 我看里边有的没有棉的，就是聚酯纤维啊，就是你看那标牌嘛，上面写了100%聚酯纤维，
1: 还有100%的呢
0: 啊，100%，
1: 那啪啪啪不起电吗？
0: 不起电
1: 不粘吗？
0: 那不知道啊，反正有反正也便宜啊， 是不是？而且有的人会觉得很舒适。还有什么呢？弹性很足的衣服啊，就拉伸特别好的那样衣服。
1: 那都是适当的加了一些化纤的面料了。
0: 是，大家来说一说吧，在盛夏的时候天气热了啊，你一般穿什么样的衣服？纯棉的，还是一部分棉，一部分聚酯纤维啊，还是这什么莫代尔啊、冰丝啊，还有这个棉麻的是吧，还有麻料那样的衣服。有人愿意穿麻的，这种面料的话好像就是透气性啊、吸汗性更好一些，也有人穿这样的衣服。
1: 有人说了，家里媳妇买啥就穿啥。
0: 对，
1: 有衣服就穿。
0: 那也是一部分。
1: 大家来聊一聊吧。也欢迎大家打卡问候，发送信息过来啊。今天呢也是 ZY 发来了信息，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啊，东华周二来打卡了，还有洞洞也发来了早上好的这个问候。盈利发来了信息了，说早上好啊，看见你们活动的照片了。
0: 照片能知道哪个是我们俩吗？
1: 对，就是在大连都市之声啊，我们也发了这个短视频啊，我们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成立了。
0: 是，
1: 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啊，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的活动，支持金鱼兄弟。老七哥发来了信息啊，小凤携浅路是朝阳渡山河啊，愿两位老师还有路上的小伙伴今日无忧，是喜乐常伴。
0: 谢谢你每天的祝福哦。
1: 有一条路况信息是若水发来的，说早上好啊各位，东快出市去梭鱼湾这个位置就开始堵车了啊，提示呢是前方有车祸，这块堵的都快紫了
0: 啊，有刮蹭是吧？所以说出市区方向啊，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啊，大家最好做好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
1: 对，
0: 前面可能会有这个车辆的刮蹭，
1: 就是出市方向还没上东快的，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了。如果快紫色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恢复的会比较慢。
0: 夏日听了还说了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的情况，说刚刚从沙特的1-0过来啊，愿好运连连啊。陪伴你们一起开启美好的一天，明天就要启程去武汉参加老大的毕业典礼了啊，真快呀。
1: 真快呀。他还说我一般都是棉麻丝的啊，出汗多，穿这种衣服是比较舒服的。
0: 棉麻丝。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达沃斯期间的这个单双号限行的情况啊，这个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已经了解到了？但是具体什么时间怎么来限，咱们来说一说啊。时间是从6月22号到25号，这次呢是4天，不是5天，少了一天。每天早上6:30到晚上9点，这是限号的时间，早上6:30到晚上9点。那么限行的区域呢是中西沙口所辖的区域，甘井的这块呢是部分限行。来注意了啊，甘井的区的张前路以东不含张前路，松江路以南不含松江路，光明路以西不含光明路，以及华北路、东快路，这是我们甘井的这一片区的，这是一个小的一个闭环啊。然后就是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这一片区啊。
1: 对，限什么车呢？首先呢是禁止摩托车啊、三轮汽车、低速的载货汽车，还有呢是总质量是在4.5吨啊，包括4.5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的作业车，包括危化品运输车啊，这个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的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这是限行的。
0: 对，
1: 早晚高峰时段呢是指6:30到8:30，这是早晨啊，下午的4:30到晚上7点，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是禁止在上述的区域内市政道路当中通行的。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的车牌啊，这是和更多的车主是息息相关的，包括临时的牌照，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13579，双号24680。这个车牌尾数为字母的啊，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你就往前推一位。

0: 然后实行是单号单日行，双号双日行这样一个限行
1: 措施。这个千万别记混了啊，
0: 嗯，
1: 单号
0: 了，
1: 哎，单号的单号走，双号的双号走，就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当然了，有一些这个车辆啊是不受限制的啊，有些特殊车辆啊，警车、消防、救护车呀，工程抢险应急指挥呀，
1: 对，
0: 等等，这些还有一些保障城市正常运维的，
1: 包括一些校车，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对，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中考嘛，当时也看到了，就是说挂着这个中考牌照的这个车是不限的。哎，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
1: 对，
0: 这是不限的。
1: 这个学校呢，会已经发了通知了啊，有需要的话呢，是让孩子们可以去领回去。
0: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是可以不限行的。
0: 正好赶上这个
1: 赶上了
0: 中考和这个初二的地升的中考考试。
1: 嗯，对。另外呢，这个公共汽车、电车、长途客车、出租汽车，不含这个租赁的机动车啊，网约车，早晚高峰时段，6:30到8:30，下午4:30到7:00。那么搭载乘客的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这是不限的。
0: 对
1: 啊，
0: 还有悬挂十领啊字头号牌的机动车呀，以及经过批准临时入境的这个机动车，
1: 对，
0: 也是不限的。
1: 另外还有当天上牌的等等的啊，当天登记上牌的机动车是以注册登记手续为凭证的，还有就是当天上下滚装船的，还有就是从外市通过高速公路到咱们大连的机动车，
0: 嗯，
1: 还有就是非辽毕号段的载客汽车是不限的啊。
0: 对，再就是呢，是持有论坛筹委会核发的2026啊大连夏季达沃斯啊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
1: 嗯，
0: 哎，再就是呢，有运送伤员、患者、孕妇等紧急情况下的车辆，但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提供啊相关的证明的材料，
1: 嗯，
0: 哎，再就是2026啊中考送考专用的通行证的车辆。
1: 对，有人说那我要违反了怎么办呢？罚200块钱。
0: 嗯
1: 啊，200块钱，这就没了。
0: 相对来说罚的还是比较重的哈。
1: 是不记分，但是200块钱没了。
0: 对，
1: 犯不上啊，200块钱你打车得打好几天。
0: 大家就是一定要遵守啊，这4天啊相关的这个道路通行的规则。
1: 嗯，对。大家反正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然后在下周的时候做好相关的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吧。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以往啊新能源汽车是不限的，但这次新能源汽车是在限号的范围之内。
0: 嗯，包括电车啊。
1: 对，就是现在的，因为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啊，甚至超过了60%，所以说北方这边能差点，南方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给他们特殊的优惠待遇，
0: 也是普通的，
1: 跟他一样了，
0: 城市私家车了。
1: 对，
0: 绿牌蓝牌已经是一样了。
1: 嗯。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最近呢这个娱乐圈啊炸开了一个很扎心的热搜，叫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颜值的巅峰。
1: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是啊，为什么出这么一个事儿呢？这一个一切起因呢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陈坤。
1: 哦
0: 啊，大家有印象吗？
1: 当然了，
0: 演那个画皮里边那陈坤，哎，唱歌那个是吧？
1: 演过很多呀。
0: 对，早年的陈坤呢什么级别啊，是吧？那可以说叫男神天花板。很多人说了，这个金粉世家里边的金燕西啊，眉眼清冷啊，骨相绝美，随便一个回眸，那家伙养活了全网十年的古风头像。很多人就把这个他作为自己的头像了，非常的喜欢，确实帅气啊。

0: 啊。但是今年呢，近期呀、啊，线下这个生酮流失之后呢，这个面部的状态已经出现了松弛，而且主要什么呢？脸部的这个轮廓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是非常有棱角的，尤其是眼部啊和这个啊拳击这个部分，但现在发现呢，长得像孙楠。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变化啊，从原来的陈坤那种有棱角的面容，变成了孙楠那种圆乎溜的面容，就感觉怎么变化这么大吗？
1: 这就是到了年纪啊，就是普遍的人都需要，不都需要吧，都会发腮，就是脸都会
0: 变形，
1: 对，
0: 对，
1: 都会往宽了长。
0: 所以昨天呢，在微博热搜有个词儿叫“陈坤被替换”，被替换换人了，说这个不是陈坤了。那结果后来陈坤出来辟谣了，说怎么不是我呀，就是我，
1: 就是，
0: 哎，
1: 有人觉得离谱啊，有人觉得好笑，但是更多人觉得这个扎心，但是陈坤的本人呢也是淡定的辟谣了，就是我，哎，还活着呢，
0: 对，
1: 轻描淡写的也化解了一些这个谣言吧，
0: 嗯，
1: 但这条啊热搜啊彻底也是揭开了一个真相，娱乐圈啊靠颜值吃饭的男神女神啊也不是金钟不坏之身，哎，在岁月下呀从来也不分顶流，哎，也不分谁是神颜，即使你当年是神颜，也都是早晚有一天要退出颜值巅峰，
0: 是，
1: 但其实说什么呢，就是普通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都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说你长得最好看的时候都处于颜值巅峰，你上了一定年纪，那这个上年纪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好看的，
0: 是啊，
1: 哎，你的就是脸型的骨相啊都会发生一些这个变化，那你就是有几个人说我五六十岁我比二三十岁的时候长得还好看的，这不可能吧，
0: 只不过呢就是会让很多人感叹呢，曾经特别喜欢的男神女神，哎，这么长时间过来了也经不起岁月的蹉跎，是吧，
1: 对，
0: 咱们今天也给大伙拢一拢啊这个前后，但是你看有的人呢他变化很大，但有的人变化呢确实有能感觉到他老了，但变化不是那么的大，
1: 对，有的变化这个小，
0: 哎，
1: 像比如说林志颖，就是当年在没出车祸之前，那其实年纪也不小了，你就感觉好像他四十多岁五十来岁
0: 啊，
1: 跟当年刚出道的时候
0: 还那样，
1: 眼旋风小的时候，
0: 对，
1: 就是还那样，就会变化非常的小，就可能稍微的胖乎一点，
0: 是，
1: 但是那个眉眼你感觉还是那么这个年轻，对吧，有人就变化就非常小，但有人变化很大，
0: 对
1: 啊，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也是认为，因为我经常刷到他短视频，就是吴彦祖
0: 啊。
1: 那吴彦祖当年
0: 那就是天花板了，
1: 那简直是太帅
0: 啊！很多人说了，我的梦中老公都叫老公吗？那就是吴彦祖。
1: 对，有人说他是华人男性哈，颜值的标准的答案。
0: 我记得不是有人做测试吗？把那个吴彦祖还有其他几个男神啊，男星的照片给老外看。让老外的那些女孩子选你喜欢哪一个，好多人都挑吴彦祖，
1: 对，
0: 你就是他这个长相，
1: 你说全民啊公认的没有短板的这个帅哥，但是你最近这两年再看，其实吴彦祖啊也五十多岁了，他姑娘都已经很大了，
0: 五十二喽，
1: 对，
0: 嗯，
1: 那次我看吴彦祖发的是个抖音，然后是陪他的女儿和他女儿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一个演唱会，然后他展现的是一个作为中年老爸一种跟不上时代的那种感觉，拍的挺有意思的，就镜头来回切换，镜头叭扭到女儿了，他们女儿那女儿哈那是十八九岁的同学哈，也是打扮的就是说
0: 花枝招展的，
1: 完在现场跟着蹦跟着跳，完撞了之后看吴彦祖在那儿，就是用手捂着脸，
0: 要困了
1: 都要睡着了，然后就你看哈，就是一个
0: 老太
1: 中年大叔发福的一张脸，再加上吴彦祖现在啊就是留了短头发
0: 更显老，
1: 就跟悍匪似的，你知道吗？你就感觉他要是现在拍一个就是警匪片，演土匪都不用化妆，就完全和年轻的时候换了一个人，就是脸上比如说轻轻的你要做那个化妆哈，做到疤呀，头发刮你再剃个豁啊，哎，就特别像，完得肤色做的这个深一点哈，你就不用再做别的了，背个枪就可以抢银行那种感觉，
0: 本身他自己就带点那种小痞性嘛，所以什么说很多女孩子喜欢吴彦祖呢，就既长得帅还有点男孩的痞，
1: 是，
0: 所以很多女孩特别喜欢，包括他跟成龙演那个警察故事，记得吧，
1: 对，
0: 那里边非常的痞性，
1: 是
0: 他那个鬼魅那么一小笑哈，就那小笑小牙一只，哎呀迷倒了多少啊万千少女啊，
1: 你就在想那个警察故事都过去多少年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个叫新警察故事，
0: 对，新警察故事，
1: 警察故事
0: 是第四部，应该是
1: 成龙更早的警察故事系列，是吧，但那个新警察故事都已经过去是不是快都快二十年了，
0: 记不得了，
1: 对吧？那时候可能吴彦祖可能刚30出头的时候，
0: 嗯，
1: 拍的这个片子嘛，
0: 是啊，
1: 天台上和成龙有那个装卸枪的那个比赛嘛，
0: 嗯，
1: 对吧？哎，
0: 所以说相似度呢，也只剩下眉眼的三分影子。

0: 喽。
1: 对，
0: 嗯，
1: 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新警察故事的这个成龙，
0: 成龙
1: 大哥70多了，成龙大哥跟我爸是同年人
0: 哦。
1: 岁数一边大，
0: 但是现在他依然活跃在这个影坛圈，是不是啊？搁这影视圈老能看见成龙大哥，包括一些综艺节目还会请成龙过去，
1: 是吧？
0: 偶尔还会踢两脚，哎，现在还能够拍电影呢，我跟你说真是不容易啊。
1: 嗯，
0: 但是年轻的时候你看，是吧？英姿飒爽，意气风发。
1: 对，现在打不动了，我觉得也是跟当年那种高强度的拍戏，
0: 身体，
1: 然后基本上不用替身。最主要的是你看那个时候拍电影啊，无论哪部电影，成龙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高风险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嗯，
1: 你不管是红番区呀，什么霹雳火呀，我是谁呀，
0: 嗯，
1: 成龙的电影我几乎都看过，里面都有一个惊险的动作，再不就是从楼上跳下去
0: 啊，
1: 没有任何的保护，
0: 是
1: 嗯，骑什么大犀牛啊，
0: 嗯，
1: 翻山越岭都是
0: 真是玩命啊，
1: 都是真自己往上上嘛。
0: 嗯，
1: 结果也是落下了满身的伤病。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技，然后这几十年过来到现在，
0: 嗯，
1: 这人他还精神很矍铄，
0: 就不容易了，
1: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就
1: 是、
0: 是
1: 说，嗯，脸确实看起来很沧桑。
0: 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前一段时间出那个《神话二》，记得吧？
1: 嗯
0: 《神话二》
1: 是
0: 用 AI 做出了他年轻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一会儿年轻，一会儿老，一会儿年轻，一会儿老，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得到，那包括他的这个神态，都已经发生了那种变老的感觉了。
1: 对，你看现在真的就是70多岁的老人嘛，
0: 嗯，
1: 面部干瘪下垂，
0: 嗯，
1: 再加上那个头发，我觉得是为了电影效果呀还是什么的，就是特意弄得花白花白的，满脸的皱纹，老态龙钟。
0: 就是
1: 现在网上还有一个片段嘛，是成龙最新的一个电影，叫什么电影来着？反正他演一个老人，
0: 嗯，
1: 然后在电影院看自己年轻时候的这个片子，他拿手机还在那拍呢，
0: 哦，
1: 完他还说，哎，这个人我认识，其实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再一对比，20多岁和70多岁，
0: 嗯，
1: 40-50年的这么一个时
0: 熊猫计划吗？
1: 我忘了是吧？
0: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的话，
1: 对，
0: 就是
1: 他在那拍，
0: 嗯，
1: 完了后面有一个小孩过来，那个小孩是抖音上的一个小网红，还拍的，
0: 嗯，
1: 爷爷，电影院里不让拍照，他说你叫大哥哈，我说好的，大哥爷爷，
0: 啊，大哥爷爷，
1: 有这么一个片段，啊，非常有意思。
0: 但是想当初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小伙，
1: 嗯，
0: 哇，真的好帅，包括还有谁呀？就武打巨星李连杰，
1: 嗯，
0: 哎呀，很多人说现在李连杰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变化了，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真的是极为老啊，还坐过轮椅。很多人说这是李连杰吗，
1: 嗯？
0: 那年轻的时候演那个什么方世玉呀，
1: 啊？哎呀，
0: 啊，那小伙儿帅的，
1: 中南海保镖。
0: 对呀，啊，对，中南海保镖跟钟丽缇这俩绝对是当年呢俊男美女的组合。
1: 那可不，
0: 太帅了，那个动作。但是后来一看，这是李连杰，就是尤其是他淡出去人的视线有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一出现，
1: 中间有几年在休养这个身体嘛，
0: 嗯，
1: 所以说传出了很多的一个谣言嘛，
0: 是
1: 他说李连杰换心脏嘛，李连杰已经连续出来好几次了，
0: 嗯，
1: 甚至有这个游泳的照片给大家看，说你看我这儿，
0: 嗯，
1: 换心脏得多大个刀口，你看我这身上，
0: 哎呀，
1: 没有疤了，
0: 他的传言太多了，
1: 但是他恢复的还是非常
0: 好，吃这个喝那个的，反正玩意儿不好说，
1: 对，嗯，但是呢，让人很惊喜的是，在最近的那个电影当中，标人当中
0: 又出现了，
1: 有李连杰有一段精彩的这个打戏嘛，
0: 嗯，
1: 和这个张晋和这个吴京这段打戏，
0: 嗯，
1: 还是能够体现出当年的一些这个风采，
0: 是，
1: 但确实有些打不动了，
0: 哎，但是也是挺怀念的年轻的时候那种帅气的李连杰的样子啊，
1: 嗯，
0: 真好看。
1: 但是你看李连杰的五官，我觉得哈，好像变化不是很大，
0: 嗯，
1: 变化还行，没有成龙变化大，但只是可能身体臃肿了一些，
0: 嗯，
1: 哎，
0: 当然还有很多的过去的男神嘛，
1: 对，这是男星方面，
0: 啊，但是你说也有不老的，啊，
1: 嗯，
0: 你像刘德华现在看依然还是有味道，
1: 嗯，对，
0: 是不是啊？那都多少年过来了，你真厉害啊。
1: 对，虽然你看面部确实是也衰老，但是还是年轻时候那个样子，
0: 嗯，
1: 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慢慢的变得衰老，就是没有明显的皮肤的臃肿啊，
0: 对啊，
1: 松垮呀，啊。刘德华的这个就是五官和骨相啊，
0: 还那样，
1: 没有发生变化。
0: 对，
1: 你发现没有？就是小脸的人。变化就比较小，
0: 嗯，
1: 刘德华就是只要脸比较小比较紧实的那种，
0: 嗯，
1: 但吴彦祖年轻的时候脸儿
0: 也不大，
1: 现在也胖胖了，
0: 是是是是，哎，当然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啊，还有哪些你过去的喜欢的偶像，
1: 嗯，
0: 啊，这些艺人现在的这个反差特别大，
1: 变化比较大，
0: 哎，当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
1: 嗯，
0: 自己曾经的颜值巅峰和现在的你有多大的变化，
1: 嗯，
0: 也可以说，甚至你愿意发，你可以把你年轻的时候几十年前的照片，
1: 对，
0: 你发过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1: 比如说零几年的，
0: 嗯，
1: 和这个20几年的，
0: 你可以说一说我几几年的照片。
1: 哎，特别流行发那种网上对比照嘛，
0: 嗯，
1: 哎，2006年，比如说我和我的爸爸坐在这儿，同样这么一个动作，我爸爸搂着我，我还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呢，
0: 是，
1: 爸爸很年轻，比如在海边光着膀穿泳裤搂着我，
0: 哎，
1: 20年之后，爸爸可能已经老了，白头发，又来到海边，
0: 还这么搂着我，
1: 那肚子可能都大了，
0: 让我搂着他，
1: 我是小伙。 子，他还是一个动作，还是搂着我，但是现在搂不下了。
0: 嗯，
1: 就同样动作的照片，几十年后的这样一个对比，现在网上很流行拍这样的片子。
0: 是，
1: 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一发，说说你颜值巅峰是什么时候？
0: 嗯，
1: 现在是不是还是神颜？
0: 现在啥样了？
1: 现在已经什么样了？
0: 现在还能看不？刚刚说了一些男星，咱们来说一说一些女星。有人说啊，男人的花期很短，但实际上对于女孩子来说啊，女人更短。
1: 男人的花期其实我觉得挺长的，男人比较抗老。
0: 但是你问女人，他们都会认为男人的花期很短暂。过了35岁，大肚伦敦的就已经完事儿了，
1: 那
0: 知道吗？
1: 你个人生活作息的事儿。
0: 嗯，
1: 你看，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保持很好
0: 啊，
1: 陈小春。陈小春好像说，真是越老越有味道。
0: 你
1: 真是老法拉利啊！法拉利老了，
0: 但你不觉得陈小春年轻的时候挺老吗？
1: 哎，
0: 他属于扛老型。
1: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看着挺老，
0: 哎，
1: 老的时候吧，他
0: 还老，
1: 也不年轻。
0: 对，是对的，你这么说对了。
1: 但是陈小春，你说看50-60岁的时候，现在啊，还是那种啊，
0: 嗯，
1: 老痞子，痞帅痞帅的感觉。
0: 他年轻就满脸褶子。
1: 你看他现在开这个演唱会，还有那种痞帅的风格，跳那个舞蹈，还有
0: 那
1: 种
0: 味道、
1: 韵味，
0: 对，
1: 是不是？
0: 嗯，咱来说说那个女星吧。咱来说第一组啊，比如说钟楚红。
1: 钟楚红现在多少年轻人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了。
1: 对，
0: 那当年香港绝色女神呐、风情天然，灵动大气，一颦一笑风情万种啊。最近呢，很多人看了她线下的一个活动，是个生图，面部皮肤已经松弛，下颌线完全的模糊，腮部已经是垮塌严重了。
1: 现在我觉得你要是见到，应该就是不认识了，认不出来了吧，就是属于老人了嘛。除非说这几十年你一直在关注他，但他毕竟淡出影坛已经多少年了？
0: 当年
1: 80-90年代吧，上世纪80-90年代，
0: 对，
1: 当红一时的这个明星，你要说他演电视剧，可能都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
0: 但他拍了很多好玩的电影，一些喜剧片的电影啊，钟楚红那会儿那是红极一时啊。像70后可能对于钟楚红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就对于80后来说，钟楚红都属于老人了。再就是王祖贤，这个应该是80后，我们和王祖贤互相看着长大的。
0: 对，
1: 王祖贤演的聂小倩，那直接就是古装氛围感的
0: 天花板，确实是天花板，
1: 对，
0: 真漂亮，高挑绝美，
1: 他就属于
0: 王祖贤个很高的，对，然后呢也是清冷疏离。那种给人的感觉，
1: 对，
0: 哎，
1: 但是呢，据说是定居海外之后啊，这个状态就是下滑的比较快
0: 啊，
1: 哎，早年的一些图片呢就已经显示出来，就是脸已经是发福了，五官的灵气也没有了。
0: 你看，除了就是古装版的聂小倩之外，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跟刘德华拍的《赌神》？
1: 哦，
0: 对吧？当时他跟刘德华俩是对象俩嘛，那里边也是非常的那种年轻时尚小姑娘，当时可是就是90年代啊，那会儿电影。
1: 刘德华赌神没演，刘德华不是叫赌侠吗？
0: 对呀、但他赌神里边有他呀，
1: 有他啊、赌神电影里有他，
0: 电影里有他呀。后来第二部演的赌侠也有他嘛。
1: 对，
0: 对，
1: 还有谁呢？比如说这个伊能静，我觉得伊能静其实保养的倒还好，
0: 是吧？
1: 前半辈子算是一直深耕这个小公主的这个人设，后来和这个秦昊结婚之后，我觉得保养挺好，因为秦昊比他小很多嘛。他和哈林离婚之后嘛，但是现在伊能静也是50多岁了。
0: 秦昊显老不？秦昊不显老，秦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老。
1: 秦昊应该和陈小春是属于一类的
0: 啊，
1: 就是小时候就是感觉哈就比较老样。
0: 对呀、就成熟
1: 了之后嘛哈。
0: 32岁
1: 就
0: 跟50
1: 就老，
0: 对，那就没啥明显。
1: 对，从20多岁到50多岁，一直像50多岁。
0: 哎，但有一个人提个名啊，钟丽缇可就老得太严重喽。
1: 是，
0: 那绝对是女神级的，就像《中南海保镖》里边那钟丽缇。
1: 对，
0: 我觉得人说那就是人生巅峰，绝对是人生巅峰了。
1: 是
0: 啊，很多人看完之后说，那个时候钟丽缇就是梦中情人。但是现在再一看钟丽缇，哎呦，
1: 还非常的野性的，
0: 体态臃肿。面部线条已经浑浊了，
1: 是
0: 啊，那个气质，那种灵动的气质已经是没了啊，
1: 上年纪了，
0: 是啊，上年纪了。
1: 这个、
0: 那会儿
1: 确实也很大。
0: 对，钟丽缇那会儿还做了很多的那种美妆的广告，广告电视里边就能看见钟丽缇那会儿，哎呀，真好看，
1: 是
0: 啊，身材特别好。现在
1: 主要是做网络直播，带货比较多，
0: 变化太大了，是，所以难怪有些网友啊疯狂的 emo， 我说，哎呦，我的青春塌房了，就是。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你要知道，当你的偶像老的时候，其实你也老了。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你想一想，偶像啊。

0: 视人，只不过人家是从事的行业就是影视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公众场合经常是看到他，
1: 嗯，
0: 所以说他老了之后，你会感觉你的青春逝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默默说了，说金龙啊，那你肯定没见过最近的孙楠
1: 啊，
0: 那孙楠最近跟大姑娘一样，可秀气了，
1: 是吗？我只是说他的脸型，我只说脸型像孙楠。
0: 对，孙楠的脸型一直就是属于
1: 圆咕噜噜的嘛，
0: 就有点一直有点婴儿肥
1: 啊，对，
0: 胖胖乎乎的。
1: 那你能想象陈坤变孙楠吗？
0: 很可爱的样子，
1: 是这种感觉。
0: 哎、夏志听兰说，说你俩看林依轮，
1: 嗯，
0: 是不是基本没变？
1: 嗯，对，
0: 真没变。
1: 这林依轮现在也不怎么出来唱歌，演他老在那卖货，一天到晚。
0: 林依轮今年他的《爱情鸟》火了，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火了呀，
0: 就是几十年前的《爱情鸟》突然之间翻火了，多少人都在跳的《爱情鸟》，
1: 是。
0: 然后他也出来这个跳，
1: 嗯，
0: 你就觉得五十多岁的人和当年二十多岁几乎是一样，
1: 嗯，
0: 混在年轻人当中。林依轮真的是
1: 也不老，
0: 在我心中啊，林依轮现在已经胜过林志颖了，但人家这个保养，
1: 嗯。
0: 就是有几个男人保养的这个特别好，
1: 嗯，
0: 就当年演丁力的那个吕良伟，
1: 哦，吕良伟啊，
0: 吕良伟七十多了，
1: 哦，
0: 你看他像三十多岁一样，他就是常年的锻炼身体，然后再加上饮食作息特别的规律，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这个酒局，不抽烟不喝酒，他就是个人的这体态保养特别好。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梁家辉可就老喽，
0: 嗯，
1: 梁家辉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他电影呢。你看的那个梁家辉这种感觉，捕风
0: 捉影，对吧？我看了梁家辉和成龙演的嘛，
1: 嗯，
0: 就是两个老头子在表戏
1: 啊，但是演技是真好，
0: 那
1: 但就是梁家辉老的很明显的，
0: 成龙、梁家辉、梁朝伟，
1: 嗯，
0: 这一代周，你看再看周润发呢，那不就是隔壁大爷吗？
1: 嗯、是，
0: 再加上周润发这两年呢，就是一直在跑马。因为跑马这种长距离的有氧户外运动会让人就是老皮肤老得非常快，因为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再加上你大量的有氧啊，它会瘦得很快，所以人会显得是又瘦又老又干巴，
1: 嗯
0: 嗯，但是长跑反正确实对心肺比较好，但是人会很显老。
1: 那个标人里边是不是就有梁家辉？
0: 有啊，
1: 对吧？
0: 对呀、啊，杨
1: 那里边
0: 是演那个
1: 像个
0: 组长嘛，
1: 组长，对呀、啊、对呀、啊，
0: 演那个女孩那个父亲嘛。
1: 你看那个里边老的，
0: 嗯，
1: 要加上可能是化妆化的吧，
0: 不，他不化妆也那么老，
1: 反正好像我觉得挺老了已经。梁家辉那年轻的时候那真帅呀、啊，小伙儿、
0: 嗯、
1: 啊，
0: 梁家辉还不属于说很帅的那种，就很有男人味的那种。
1: 嗯、哎，对，有味道。
0: 对，
1: 嗯，哎，说男人味的话，梁朝伟呢？梁朝伟不得不提吧？
0: 梁朝伟年轻还是很帅，
1: 现在也行，
0: 嗯，就是说
1: 不怎么显老，
0: 个不高。挺瘦的，挺帅的那种，嗯，现在也行，但也老很多了。
1: 嗯，梁朝伟，陶的说这是我25年后同一个地方楼都翻新了，感觉自己眼神有很大的变化，年轻的这种张扬啊没有了，啊，同一个地方拍的，
0: 25年后，
1: 25年后吗？
0: 还是25年后啊？
1: 有可能是25年后吧？
0: 不能是25年，25年后才去年吗？
1: 嗯
0: 嗯
1: 啊。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吗？
0: 嗯，那你如果说25年的话，那变化挺小，嗯、
1: 挺小了，对呀、啊，
0: 依然很青春，
1: 对，
0: 靓丽。
1: 你这25年的话，
0: 嗯
1: 嗯，
0: 保养的不错。
1: 对，但是25年前那会儿，那小姑娘真的好漂亮的啊、嗯，
0: 头发都炸毛了嘛，很时尚。
1: 炸毛，跟性格似的一样炸是吧？
0: 孙燕说了啊，接龙鱼雷早上好啊。他说这个当天这个开幕仪式，他说我去了，
1: 嗯
0: 啊。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和这个视频，
1: 嗯，
0: 一个是你们哥俩呀、啊、在这个主持仪式上的讲话啊，还有个视频就是电台每个主持人自我介绍，
1: 嗯，
0: 和观众的互动啊，现场感非常的热烈。
1: 对，
0: 他说在大连云我也看到了视频已经发布了啊，真好，
1: 是吧？
0: 谢谢我们这孙儿大姐啊，每次都特别的捧场和支持我们的活动。
1: 可以说只要有我们金鱼兄弟的活动啊，他要有时间的话，孙儿大姐是一定会到现场的。
0: 对，
1: 而且特别支持我们的活动。
0: 对，所以说你看。桃子，你这一点跟孙燕学一学，跟孙燕大姐
1: 就是别光玩嘴是吧？
0: 你到现场支持一下，不开云雾啊，哎，你这有活动上一上。
1: 桃说：“你谁支持谁，我都是腕儿，你都得请我到广播电台上节目去。
0: 是是是”不开云雾见云雾说：“我们来看看，他说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颜值最高和现在的我。”
1: 哎，今天欢迎大家把照片发过来啊，就是把多少年前你的颜值巅峰的照片和现在照片一起发过来。小伙真帅呀、啊，
0: 变化挺大的。
1: 哎，以前小伙真帅、
0: 啊，就是啊、嗯，当年和家里的老人在一起合影，
1: 嗯，
0: 后面是一盆君子兰。
1: 这么说吧，就你年轻时候那照片，
0: 嗯、
1: 你不挑对象，我随便挑吗？
0: 很年轻。
1: 现在的话，嗯、你不得你得把让人随便挑啊，
0: 让人随便挑。
1: 哎呀，挺有意思的、
0: 但是小伙很精神，
1: 是、
0: 嗯、
1: 一看就是个憨厚老实型。
0: 嗯嗯，还挺有学。一看戴眼镜还挺有文化那种，
1: 嗯，文质彬彬的。

0: 还有这是谁？名字叫做他说这个疼化了的沈腾和沙化了的沙溢
1: 啊、哦，
0: 但你别说，他俩现在都瘦了。前两年他俩拍跑男的时候，
1: 嗯，
0: 你看那个沈腾方的，你看那个沙溢宣的，
1: 是，
0: 但是最近这两年两人都减肥了，
1: 对，
0: 嗯嗯，在最近那个电影当中，沈腾确实瘦下来了，然后沙溢，你看最近好多的广告，
1: 嗯，
0: 贷款就用杜小满，哎呦我的妈，我从电梯里看着你用杜小满，但沙溢确实瘦了。
1: 但是再瘦的话，我跟你说，沙溢啊，毕竟年龄也在那儿呢，
0: 嗯
1: 啊，他跟年轻的时候那个啊，
0: 白展堂
1: 那就。还差距很大了，
0: 白展堂都过去20多年，
1: 所以他在跑团那里边经常被人家给嘲笑嘛，
0: 嗯
1: 啊，说你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时候大叔嘛，这
0: 但你见过沈腾年轻时候照片吗？
1: 嗯，好像有，
0: 绝对是现在张凌赫级别的。
1: 哇哦，
0: 沈腾年轻的时候超级帅
1: 啊、哦，
0: 他俩都是军艺的嘛，两个人都是
1: 军艺
0: 的校草，
1: 校草，哎、
0: 嗯，尤其是沈腾年轻时候特别帅，
1: 嗯。
0: Sunflower 说，他说我其实我从初中的时候喜欢的偶像就是郭富城。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嗯
0: 啊，只不过我喜欢郭富城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小学
1: 啊。
0: 去年春晚呢，他穿着红色的衣服和王一博跳舞，他说：“嗯、哎呀，我的青春又回来了。”郭富城已经61岁了，哎呦，这个年纪状态也算是法拉利了吧？那绝对的法拉利、
1: 嗯、是，
0: 嗯，
1: 也算是耐老型的郭富城。
0: 对，
1: 60来岁的话，就像小伙一样，然后穿着这样时尚的衣服还能跳，
0: 嗯，
1: 还能唱跳，跟王一博一起跳。一点都不落下风，
0: 你等60岁的人呢，对，
1: 真了不起，
0: 这份这个身体的素质和体力，
1: 对，尤其什么呀，
0: 明星的自我保养嘛，
1: 对，他脸一点都没有垮，你感觉到了吗？
0: 嗯，
1: 有的人为什么老啊，他是垮了，
0: 垮脸、啊、对
1: 对，垮了。
0: 嗯，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发一发自己的照片的对比，
1: 是
0: 吧？你的当年的颜值巅峰是什么样，
1: 嗯，
0: 现在什么样，你看秦就说来了，大学时候的我20年了
1: 啊。
0: 哦，这小伙也很帅，是属于有点单眼皮韩系美男那种感觉。
1: 是，
0: 哎，
1: 这样的男孩更有味道，很深受女孩子喜欢。
0: 就是小脸，
1: 对，
0: 小单眼皮，
1: 而且还是小窄脸。
0: 嗯，
1: 你像我俩这种带进双眼皮的、
0: 嗯、
1: 女孩老挑，就那种哈单眼皮男生，哎呀妈，可招人稀罕了呢。
0: 嗯嗯，是。来看看骏马，他说这是我3个时代的照片呐、啊，时光悄悄流逝啊，看看
1: 老了，兄弟，啊，这是小孩儿，
0: 这个、叫大叔啊，
1: 这是小孩的时候，
0: 对，这还是黑白照片呢、啊，戴着红领巾敬队里，
1: 嗯，
0: 年轻的时候，
1: 哎呦，年轻的时候好看呢、啊，
0: 嗯，
1: 帅呀、啊，嗯，
0: 年轻的时候这个照片都是那种像是，
1: 嗯，
0: 照相馆。拍的那种就脸蛋带着翻粉的那种感觉，
1: 而且这个照片感觉就像是那种形象照，就像那种打广告似的、嗯、说我家照相馆，照相馆你看看，就这个效果、
0: 嗯、
1: 你可以拿打板、嗯、
0: 年轻时候也是好多年前了啊、
1: 嗯，
0: 里面穿的经典的海魂衫，
1: 是，
0: 嗯，
1: 哎呦，
0: 现在
1: 老喽，
0: 嗯，
1: 脑门也亮喽，
0: 应该是70岁左右的人了
1: 对、啊、
0: 对，这个我们也参加我们活动徒步大会的时候
1: 老参加了，
0: 哎，
1: 嗯，
0: 对，骏马老大哥也经常去，
1: 嗯，但是依然精神矍铄啊，
0: 嗯嗯。再来看看 Reho 说古天乐现在这个眼罩都掉成耐克了古天乐变化也挺大，
1: 那张家辉呢，是不是
0: 咋咋辉啊，
1: 啊，咋咋辉，那现在不也是吗，
0: 嗯
1: 嗯，
0: 对，
1: 古天乐现在你看哈，就是港片这几个里边就靠这么几个人撑着了，嗯，古天乐、张家辉这几个人撑着，
0: 刘青云
1: 刘青云不怎么变，
0: 对，
1: 他以前就那样事儿，年轻的时候显老，
0: 年轻的时候就霸手霸手的但刘青云人品特别好、
1: 啊、
0: 演技也特别好，上了年纪之后，刘青云现在好像说上了年纪，
1: 嗯，
0: 去就是那个影片厂拍摄的时候也不带助理，自己背个包，
1: 嗯，
0: 好像说打个车就去了，
1: 那是影帝，
0: 对，
1: 嗯，
0: 特别的这个低调，完事之后然后背个包自己就走了，
1: 嗯，
0: 连盒饭都不吃，
1: 嗯，刘青云那演技得不用说了，嗯，
0: 人品特别的好，
1: 是，刘德华都说了嘛，有刘青云在的话我想得影帝很难，
0: 嗯，
1: 直到后来演暗战的时候跟刘青云一起，
0: 嗯，
1: 捧得了刘德华啊生这个生涯当中第一个影帝，
0: 是，
1: 嗯
0: 嗯，既生云何生华呢哦，这是夏至听蓝，
1: 啊，
0: 这是发来的照片吗，
1: 嗯、啊、是、
2: 哦、这是一张合影，
1: 是，嗯，
0: 这是
1: 哪一个是你啊
0: 夏至听蓝是一位女士
1: 不是，照片比较模糊，
0: 金龙、哎、你说这话多伤人心明显是一男一女吧，你们哪是女，
1: 赶紧眼镜掉了刚才
0: 夏至听蓝白喜欢你那么多年了，
1: 行，
0: 别别

0: 别拽了，别拽，本来好好，啥事没有，描越描越黑。
1: 好，你自己解释吧。
0: 挺好，挺好，挺好。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我们颜值的巅峰啊，也欢迎大家把你自己年轻的时候照片啊发过来，跟现在照片可以进行对比啊。另外来说一说你曾经的一些偶像，或者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艺人、哪些你的明星们啊，
1: 变化很大。
0: 对，曾经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谁变得很明显，谁还是不老的男神女神。
1: 对，大连都市之声。
2: 是是非非逃不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4: 撞墙大脑啊，今天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朋友们，你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哎，咱们给大家伙四个备选答案，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5: 自己身体自己还不了解吗？来，你说说来，
4: 哎，来说说吧。这个就一个是正确
5: 啊、
4: 啊，
5: 第一个说熟睡的时候啊，你的嗅觉几乎会消失，这是不是正确的？睡着说闻不着味儿了
4: 啊。这个下面错误的是啊，不是正确的啊。下面说法错误的是有一个是错误的。
5: 那错我就说第一个，你觉得是对还是错？
4: 就是熟睡的时候，我们的嗅觉几乎会消失。就基本上闻不着味儿。但你不是一点闻不着啊，你多少可能有点，但基本上你就可以忽略它不存在。
5: 这个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4: 对，你可以看看啊，有一个错误啊。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睁着眼睛打喷嚏，
5: 这可以试一下。咱原谅冷知识也讲过，反正也没有注意听，睁眼打喷嚏，看，啊切！
4: 哎，你把眼睛睁着，
5: 睁着呢，
4: 然后一会儿看见墙上俩眼珠子，墙壁上过两个眼珠子，
5: 没有那么夸张。哎，说是会瞬间呢增大眼压
4: 啊、
5: 但不至于说把眼珠子喷出去。这么多年，你听说谁打喷嚏眼珠喷出去了？
4: 糊墙上了。
5: 你够狠似的，你糊墙上了，
4: 啪一个大喷嚏，哎，
5: 那赶紧拿你那个短袖长衣长裤兜着点啊。还有啊、说第三个关于人体啊，说你要蹲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哎，这是贫血的症状。这是真
4: 说过吧？这听说过吧？
5: 是真是假啊？
4: 哎，但是真的吗？第四个，打喷嚏的瞬间，你的心跳会暂停。
5: 啊？
4: 刚才我还说，我说你对自己身体了解多少？鱼雷叭叭的，我对自己身体还不了解吗？来，你说说吧。打喷嚏瞬间心跳会暂停，
5: 这
4: 真的假的？
5: 我都没感觉到心脏暂停呢。
4: 难道你感觉到的话，你不就嘎了吗？哎，真的假的？
5: 停的短呗，那可能就是。
4: 那停，那会不会停呢？也许人压根就不停呢。
5: 那或者他跳的时候正好是空拍，赶空拍的时候我打喷嚏。
4: 哪有空拍？你心脏还空拍？
5: 那怎么着？咚呲，咚呲，咚呲，呲的时候就空，咚的时候就响。哎，
4: 呲他也不空。
5: 就像你敲鼓的时候，鼓槌落下来和抬起来。
4: 拉倒吧，呲的时候都刺血呢，往外。
5: 一下咚和两下咚，这是一拍；一下咚中间。

0: 那抬起来是半拍儿，可能我赶半拍儿的时候打喷嚏的，咚阿切呲，咚咚阿切呲，说打喷嚏瞬间心跳会暂停，这是是真是假？
1: 对，再说一遍啊，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0: 错误的
1: 是
0: 啊，
1: 一熟睡时睡眠你的嗅觉，熟睡时啊嗅觉几乎会消失，
0: 嗯。第二个说无法睁眼打喷嚏，
1: 第三个蹲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是贫血。
0: 第四个打喷嚏瞬间呢心跳会暂停，
1: 嗯，
0: 哪个是错的？
1: 来，
0: 一个错三个对的呗，
1: 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的身体吧，朋友们。
0: 嗯
1: 啊，你是不是像鱼雷一样自信满满？我对自己的身体那不用说，可了解了。
0: 对，
1: 接着我一问，完
0: 啥叫完了呢？
1: 不知道哪一个呀，
0: 咱俩这体格谁先完
1: 是不是？哎，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个冷知识里边，
0: 嗯，
1: 哎，我们的什么是舔不了胳膊肘
0: 啊，我们的舌头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
1: 哎，
0: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定是绝对的。
1: 你舔一下来。
0: 我是舔不着，我坚硬。
1: 你现在就舔。我跟你说，这要直播就有意思了，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肩特别开，比如说胳膊肘能抬上去，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舌头比较长，
1: 你就舔不着。
0: 我舅妈肯定也舔不着。
1: 你舅妈能舔了你舅的。
0: 我是舔不着，大家可以试试。哎，你的舌头能舔到你的胳膊肘吗？
1: 我跟你说肯定舔不着。
0: 哎，我觉得一个是脖子长一点，舌头长一点，哎，尖的灵活一点。
1: 嗯，
0: 哎，等你伸出来之后拿手再撑一下。
1: 你哪位置拿镊子给那舌头往外拔一拔。
0: 有可能。
1: 哎，你知道咱那个冷知识片花啊，就因为老说这个啊，你的舌头舔不着胳膊肘，
0: 嗯，
1: 还有不少人去尝试，
0: 是
1: 后来发现，哎，真舔不着，
0: 对
1: 对，也不排除啊，个别人他
0: 能舔。哎，最主要的是经常是替班的主持人呢，谁来谁试，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替班的时候，
1: 嗯，
0: 听到这个片花，完你就发现他坐在旁边，
1: 嗯，
0: 高二星啊，他们都在那试，
1: 是舔胳膊肘，
0: 就听这个啊，
1: 咱先不说胳膊肘的事了啊，这四个哪一个是错误的？只有一个错误，熟睡时嗅觉几乎会消失，
0: 啊，嗯，无法睁眼打喷嚏。
1: 蹲久站起眼前发黑是贫血，
0: 嗯，打喷嚏瞬间心跳暂停。
1: 大连都市之声，
2: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十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啊。
3: 嗯，
2: 下面说法错误的是：一，熟睡时嗅觉几乎会消失；
3: 对，第二个是无法睁眼打喷嚏；
2: 第三个，蹲久了站起来眼睛发黑是贫血；
3: 第四个，他说打喷嚏瞬间心跳会暂停。
2: 来看待我发的信息，
3: 哪一个是错误的啊？
2: 首先有人说了，说关于舌头舔胳膊肘这个事儿啊，
3: 哎，目前已经有俩人能舔到了，
2: 说你们台丁辉啊就能舔啊，
3: 嗯，
2: 有一次你们直播活动他就展示了啊，你们台的人啊，人才济济，
3: 人才济济，
2: 他为什么舔胳膊肘呢？谁提的这个事儿呢？
3: 就想展示一下，
2: 是不是从我们节目里边传出去的呢？
3: 不是，丁辉就是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让他展示一个特长。
2: 哦，
3: 哎，他说我除了会播音，我还有一个特长，
2: 舌头长。
3: 丁辉还有一个特长
2: 啊，
3: 就是他的大拇指的第一节能往后弯90度。
2: 确定不是骨折过吗？
3: 他给我展示过，贼吓人。
2: 嗯，
3: 他说哥，你看我这最第一节叭长过去。
2: 嗯
3: 嗯，你这个就有点天生的向后有点30度。
2: 嗯。
3: 我这个0度，我这大拇指特别硬，第一节这一点度数都掰不了
2: 啊，
3: 他能掰90度。
2: 嗯，
3: 你一会儿你看能不能看见他，你让他给你展示一下。
2: 我的中指能到90度，
3: 他是往，我说往后，
2: 我往前90度，
3: 我也能。
2: 你别给我装，来来90度，
3: 哪个
2: 中指？
3: 啊
2: 啊，你
3: 差不多吧？
2: 啊，还凑合吧，
3: 对吧？往前，一关节就是往前。丁辉是能往后90度，
2: 等哪天咱们自己来说说自己的特长，好吧？
3: 是折过，
2: 哎，等哪天咱这个话题，就是你身上哪个地方能有特长？哎，对不？来说一说。
3: 畅游天下说，我盲猜一下，选三，说站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是贫血，这个应该是错误的。
2: 哦，他猜的是这个。嗯、
3: 对，一会儿再来说说他其他的这个话题啊。
2: 再看看啊，这个
3: 三 flower 说了，他说关于这个嗅觉这个啊，他说我家这个狗。睡觉的时候，熟睡的时候，
2: 嗯，
3: 鼻子旁边你放个火腿肠啊，他鼻子会动一下子，
2: 嗯，
3: 然后就醒，
2: 那说明嗅觉没消失
3: 啊。他说没消失，
2: 嗯
3: 嗯，但那不是狗吗？
2: 嗯，
3: 哎，他说我不贫血，但我堆久了站起来吧，也眼前发黑，可能是低血压，
2: 嗯，
3: 打喷嚏的时候经常会啊，但是没感觉心脏有什么变化，
2: 嗯，
3: 但是打喷嚏眼睛会不自觉的闭上，所以这几个选项。嗯，应该是选唯一正确的吧，他认为
2: 啊，他说其他都是错的，
3: 嗯
2: 啊，这个可就不是喽。
3: 桃子就是说了，他说这个我知道，装我专业上了，
2: 嗯，
3: 就是低血糖、低血压的那个错了，啊，就是蹲下来说贫血那个是吧？
2: 哎，那个错了，
3: 他说那个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
2: 对了，
3: 哎，一蹲一站，嗯、体位性低血压，
2: 这是确实装专业上，
3: 而不是因为这个贫血。
2: 嗯，对。
3: 然后他说我也能舔着自己胳膊肘，
2: 嗯、
3: 他说跳舞的人柔软
2: 是，
3: 哎，柔韧性比较好，
2: 我也能大拇指往后翻90度，
3: 啊，这是你哦，
2: 嗯，
3: 这个。就折过吧，这原来都是
2: 算90度吗？那我就跟我这差不多啊。你看，
3: 算90度了
2: 啊，
3: 嗯，算是基本上算是9度了。对你这跟丁辉差不多了，
2: 是吧？
3: 哦，
2: 嗯，
3: 就在我看来，这都属于嗯畸形，挺吓人。
2: 是，
3: 拨开云雾说了，我选第一个
2: 啊。
3: 熟睡的时候，要是有人在旁边吃烧烤啊，我闻闻味儿我就醒了。
2: 啊，看来是喜欢吃烧烤，
3: 那怪不得你现在和年轻时候变化很大。
2: 嗯、吃烧烤吃的，
3: 吃烧烤吃的，
2: 嗯。
3: 夏日听来说了，我选 C 啊，第三个肯定是错的啊，起来眼前黑呀，应该叫体位性低血压。哦，你这跟医生说的是一样，
2: 对，挺懂啊，
3: 怪不得是在药房工作，
2: 嗯，啊、都懂。他说：“龙哥，你那个中指要是不能向前呢，那真是骨折了。
3: 哦”对，都能向前
2: 啊，向前。哎，
3: 行者行也说了 C 啊，说不应该不是贫血。
2: 哎，
3: 好多朋友选的都是 C。
2: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第三。

0: 啊，蹲久站起眼睛发黑是贫血，
1: 嗯，
0: 这个是错误的，其他这三个答案都是、哦、正确合理的。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啊，熟睡时嗅觉会几乎消失，这个事是真的吗？
1: 嗯，
0: 是真的，是真的，
1: 就是熟睡的时候啊。
0: 但是什么呢，就是嗅觉啊不会完全一丁点都没有，这不现实。
1: 嗯，
0: 毕竟我们是人体，敏感度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敏感度会显著的下降。
1: 哦，
0: 就研究表明啊，大脑啊在深度睡眠阶段会主动抑制部分感官信号，就包括了嗅觉，
1: 嗯，
0: 以减少外界的干扰，维持睡眠的质量。但是遇到一些强烈的气味，比如说浓烟，
1: 嗯，
0: 刺激性气体的时候，仍然不会被唤醒。
1: 啊、哦，
0: 有一点，但是几乎就消失了。
1: 嗯、
0: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呢，那一氧化碳有味没？就煤气，
1: 这煤气是特意添加的一些味道。
0: 哎，煤气是有味吧？
1: 对，
0: 哎。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熟睡当中就会煤气中毒而死呢？
1: 嗯，
0: 都闻不到，
1: 你肯定也是熏的麻痹了。等到你闻到这个味，
0: 你刚开始有点味儿，
1: 想动的时候可能动不了。对，看到味道轻的时候是闻不到的，
0: 就是你清醒的时候带一点味儿你就能闻着。
1: 对，
0: 但你睡着了的话，你都已经闻的人都不行了，你都闻不着。
1: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啊，
0: 这是正确的。
1: 熟睡的时候嗅觉会几乎消失的。
0: 那有人说，那我闻着味儿了，我是闻着烧烤我醒了。
1: 嗯，
0: 你没有到深度睡眠的熟睡阶段。
1: 嗯，
0: 只是叫什么呀？叫眯着。
1: 嗯、
0: 哎，或者浅度睡眠，
1: 对，
0: 眼动阶段，
1: 对，
0: 哎，
1: 第二个说无法睁眼打喷嚏，这个也是合理的。说这个打喷嚏的时候，一般是睁不开眼睛的啊，主要和这个自主神经反射和眼部的保护机制有关。打喷嚏啊产生的高速气流和神经信号传导啊，会触发呀眼底的反射，避免这个异物或者分泌物进入到眼睛。哎，同时呢，过敏、呼吸道刺激等因素啊，可能加重这个现象。
0: 嗯嗯，确实没有办法睁开眼打喷嚏。
1: 嗯
0: 啊，跟眼球喷出去没啥关系啊。
1: 哎、它会有一些这个高压，
0: 嗯，
1: 哎，高速气流，但不至于说给眼球喷出去。
0: 而且你挺不住，
1: 嗯，
0: 就说哎，我现在我要打喷嚏了，我必须我试一试，我眼睛能不能睁开？
1: 嗯，
0: 你挺不住。
1: 这个反正我、就是、
0: 本能反应，
1: 嗯，挺不信邪的。一会儿我必须试一下。
0: 行，
1: 我必须用手扒眼皮，我打个喷嚏。
0: 不用拔眼皮啊，你喷嚏能打出来吗？
1: 完，你伸手在前面给我接下来。
0: 我给拿个毛往鼻眼捅捅。咱俩这太接地气了，这节目做的啊，
1: 是别再往下走了。下走给咱俩拿下了。蹲久了发黑，确实不是贫血，哎，跟桃子说的一样，体位性的低血压，血液呢是暂时回流不足，几秒钟就可以恢复了，这个不用担心。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也别蹲那么久，
0: 嗯、
1: 蹲久了起来的时候别那么猛，
0: 低血压、啊、
1: 慢慢起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哎，
0: 所以说你要是高血压的人，是不是可以蹲一会儿？老蹲着蹲着就变成了体位性的低血压，
1: 人工降低呗。
0: 哎，血压降下来了
1: 啊，
0: 要不然脑嗡嗡的。哎呀，血压药没带，血压药没带怎么？别动别动别动，
1: 我蹲一会儿，
0: 我蹲一会儿，啊，蹲一会儿，哎妈，腿麻了。哎哎，这个桃子、你不是医学的吗？你给我解释解释，如果这个时候吧，血压上来了，很难受，手头没带药，
1: 蹲一会儿，
0: 我感觉血管要爆。我手头没带药，
1: 哎，
0: 感觉血管要爆，
1: 哎，
0: 我蹲一会儿，血压能不能降下来？
1: 哎，蹲一会儿，我能不能笑？
0: 哎，这就用体位性低血压的方式，
1: 对，咱们节目当中有医生，
0: 能不能缓一会儿，
1: 对不对？
0: 省着我需要血管爆。
1: 嗯，
0: 哎，
1: 桃，你啥科的？金龙的身体状况挂你那科合不合适？就脑不太好使那种。
0: 他是不是护士？我记得，
1: 不记得了。方便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对，然后最后一个说打喷嚏瞬间心跳会暂停这个事儿啊，说打喷嚏的时候啊，人体的确会出现短暂的生理变化，但心跳呢，心脏啊不会真正的叫骤停，突然间停了。
1: 嗯，
0: 不是那种。
1: 那是啥呢？
0: 就是胸腔压力骤升可能会引发叫迷走神经反射。导致心跳短暂的变慢，比如说心率的下降或轻微的节律变化，但这一现象呢，通常只持续几毫秒或者是几十毫秒。
1: 你看，我就说不能停吧，我就动次大次动，
0: 哎，
1: 你看我就没感觉停，
0: 就瞬间有那么一下就不动它了。
1: 嗯，
0: 哎，但并非是心跳的停跳。
1: 嗯，
0: 对于健康人来说呀，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对，可能会有心率下降或者轻微的节律的变化。
0: 嗯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错误的就是第三个。
0: 嗯，
1: 哎，蹲久了你要是迷惑别害怕。
0: 嗯，
1: 哎，站起来一会儿就好了。
0: 对。大 家还有好多的这个互动信息啊，十多条，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广告说完之后回来跟大伙儿再互动。
1: 对对对，看到大家发到了，甚至好多朋友发了自己年轻和现在的一些照片的对比啊。
0: 对。